自己，你觉得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千年华夏药草香，世代传承灵启方，恪守古训300载，发酵良药保四方。这里有洗净铅华的心灵密码，这里有生康体健的长寿妙方，这里有从未听过的调病理念，这里有养寿延年的健康大法，这里有三通五活的康养良方。医道有情，三通五活，保病患安康，人间有爱，发酵中药再现延寿真方。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有一说一，实话实说，
1: 千年药草香，百年灵奇方。欢迎收听有一说一，实话实说节目。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节目电话400-996-7259 400-996-7259 400-996-7259。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石老师。石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我所有的家人亲人朋友们，大家别来无恙，你们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石老师，欢迎大家呢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走进我们大型的健康直播节目有一说一。今天节目第一时间呢，老师呢想先提醒咱们渴望健康的家人朋友，新老听众，尤其呢是这两天关注到咱们的大型的买赠活动的朋友们，用老百姓的一句话啊，叫该出手时一定就要出手了。什么时候出手呢？就是现在，就是今天。因为什么呢？咱们这个活动啊，名额是急速的下降。这两天我也想到了，咱们名额没有多少了。这个昨天这消息就很突然，还能维持最后的3天时间，那么到底是算下来我们还剩下最后的2天时间了，马上就结束了。活动一旦结束呢，咱们的国药灵奇方还有我们的冬虫夏草的赠送都将全面停止。所以呢，收音机前还在观望的我们的家人朋友，如果说您现在还没有打电话想订药，想通过咱们的三通五活的治疗方法解决多年的老慢病，沉积在身体当中的一体多病，那么现在是最后的机会。我想问问大伙儿啊，光是在那儿想，光是在那儿等，光是在那儿观望，咱们大伙儿这病它能好吗？对，我们总说老年人怕什么，我们很多果敢的老同志说，我这个枪林弹雨也经历过，是不是啊？挨饿吃苦也经历过，为了家庭，为了社会做贡献，年轻的时候啊，真的是不管不顾，不顾生死的在奋斗，我都经历过。但是到老了怕什么呢？对，还是那句话，大家伙非常果敢，不怕死，但是怕残，怕瘫痪，怕的是生活不能自理，怕被别人去照顾。只有您成功的报上名了，我们才能够实现少花钱起效快，收获健康，给我们的家庭减负，不让自己痛苦。那么大伙儿回头再看看咱这活动的内容啊，我们所谓的力度，各位，我个人认为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这是可能唯一的一次，以后也不见得说再会有这种力度了。怎么呢？大伙儿听，一个是您仍旧可以享受全国统一的1块钱一片药的价格，那么拿一副我们送您2瓶的冬虫夏草，拿2副啊，我们给大伙儿送上咱们一模一样的啊，各位，一模一样，不是说我们赠的和您拿钱买的不同，一模一样的啊，灵奇方给一大盒，再送您冬虫夏草5大瓶，拿3副药同样是一模一样的，我们送2大盒，再送冬虫夏草10大瓶。各位，冬虫夏草这次老师是免费给大盒用的，赠送的灵奇方又给您省了一大笔，怎么说？您自己会算的，因为咱1块钱一片药，再加上赠送，一片药合折的只有几毛钱，对不对？几毛钱，您自己琢磨琢磨吧。现在这个钱，哎呀，这几毛钱能做什么？是不是啊？这个机会是不是只能说是 在活动范围、活动时间之内能拥有啊，错过了可能真就是没有了。那么还有多久呢？只有今明两天时间，48小时左右。想省钱、想不遭罪、想快点好的家人啊，咱们抓紧时间就来打电话报名，别错过啊，别错过，这个机会特好，特好，钱上也正好，花不了几个钱啊。你说可以实现全身从头到脚的健康，咱也不治那些个传染病，我们也不治那些个啊，我们所谓的一些个癌病啊等等，我们专治什么？就是老年同志老慢病。我们术业有专攻，这方面我认为其他药都比不了咱，但是其他方面呢，我们也不治，我们不大包大揽，是不是啊？我们能治的，我告诉您，您就来，准保能治好；不能治的，我帮您想其他方法，您也别用咱这药啊。我们让您什么呢？快速的缓解病症，缩短治疗周期，同时全面恢复健康。哎，这就是我们的宗旨和目标。各位，这场活动当中啊，咱们用灵奇方和冬虫夏草强强联合。其实当年呢，我和师傅学习的时候，我亲眼见到我师傅用灵奇方配合冬虫夏草联合用药，把很多拼死的患者从死亡的边缘呢拉了回来。但是后来呢，各位知道啊，那个年头物资非常的紧缺，冬虫夏草呢也实属特别珍贵和难得。再后来我师傅把存几十年的冬虫夏草用没了之后啊，就也没见他再用冬虫夏草来救过人了啊。后来呢，我去西藏做公益义诊的时候，我接触了这个集天地之灵气酝酿出的，在越王药诊当中所记载的称为叫圣药的这个冬虫夏草，真的很棒。那就以前看着我师傅救人，觉得这东西很神奇，后来的时候我发现就实际你接触了之后，真的是非常的神奇的一个东西啊，它可以瓦解已知所有的老慢病，能够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呢，帮助我们这个老慢病快速的都康复起来。说到临床，我们来看看，其实呢，像很多的一些个症状见效都是非常快的，比如说像胃疼啊、胃胀啊、反酸呐、啊，哎，灵奇方和冬虫夏草一块用，您知道胃立刻就舒服，像反酸的疼啊、胀啊，都会减轻30%左右，胃凉的用上几分钟就觉着这胃里边热乎乎的，特别好。胃口不好的啊，我们讲了这个有很多啊，这块不舒服的，您知道吗？咱们的灵奇方还有个重大的功效是什么呢？是打通脾胃通道，脾胃通道大开，你会觉得第二天咱吃饭都有香味儿了，身上没劲儿的，浑身酸疼麻的，用上两三天，两样配合，像失眠的、入睡难的、睡着了容易醒的，几乎一周这些毛病都慢慢消失，非常好。那么还有像高血压呀、高血糖啊啊等等，那么我们这两样共同配合用药，联合用药10多天指标都开始恢复正常了。心脑血管病大概其呢半个月左右都开始受益，老同志反应普遍，心不那么慌，气不那么短，胸口的大舌头块哎搬走了。眼病的患者2周左右眼睛开始变得明亮了，包括呢肝胆肾病患者1到2副药之内效果都出来了，那你像1副药都有感觉，2副药呢哎效果都是突飞猛进的，特别棒。那你像糖尿病患者感觉也是很深的，是不是啊？有并发心脏病的、眼病的、肾病的，还有坏疽的、皮肤病的，1副药各种症状慢慢消失，开始逐渐的停用，减少降糖药、胰岛素，血糖也很平稳，在3副药左右，饮食也开始放开，血糖呢也不会反反复复的波动。那其他的胰岛素、降糖药是不是都停了？哎，用过的老同志是不是深有体会？同时呢，你像呼吸系统病、咳痰喘啊，基本上3天之内呀、哎，痰呢、喘呢都会减轻。我们好多的老同志都说了，都没见过这么快效果的，哎呀，这回见着了，是不是啊？这个效果真的很好。另外一个呢，风湿骨病，1副药，骨关节的红肿热痛、酸麻胀疼，包括呢关节的屈伸不利，那迎刃而解。3副药左右，我们这骨关节疼也消失了，啊，再一测，类风湿因子全部转阴了，特别好。啊，您用这冬虫夏草和咱们灵奇方联合用药，各位，我告诉你，真的很棒。 我们临床当中啊，根据个人的体质，还有病情的轻重、病程的长短、病灶的深浅，我们发现了，其实缓解病症的效果都是非常迅速的，一般呢都不会超过三天。啊，而且大量的临床数据显示呢，我们呢联合使用过后，药效都是翻倍的，缩短治疗周期的。啊，有很多老同志，其实以前呢用三副药解决的才是很理想，那么现在联合用药之后，两副多一些，几乎就已经好的七七八八的了，甚至我们临床停药问题都不大，缩短治疗周期特别好啊。那么这个时候新听众可能呢在节目当中就要问了，说老师啊，我这回是刚听着，哎，这还有两天这活动了，那您能不能给我介绍介绍，是不是啊，用冬虫夏草也好，这个灵犀方也好，哎，他们怎么都这么好呢？联合使用为什么好上加好呢？哎，我们给新朋友简单再说几句啊，您听，因为很多新朋友是每天都来的，是不是啊？老朋友别嫌烦，咱们新朋友认真听啊，这是给您讲的。首先呢，我们给大伙儿重点说咱们的五活康寿灵奇方，这是国药准字甲类的 OTC 用药，我们属于第五代发酵中药，目前是国内最先进的发酵中药了。我们是史国公传承了381年的秘方啊，我们最出名的史国公酒和咱们灵奇方，各位知道对不对？我们用的是381年的老药引子啊，其实各位也接触过现代的新型的发酵中药，发现了这个中药的药劲儿、药性不是很理想啊，就好像什么呢，您上市面上去买馒头似的，我举个非常那么简单道理啊，这个馒头你觉得这家店里做的非常好吃，你问他用什么发这个面，他们一定会告诉你，我们不用那个现在那个酵母，用啥呀，用老肥、面肥、老面，对吧，这个家家都是，尤其是山东地区的大馒头，家家发面根本都不用酵母，味儿是两个味儿。哎，再一看，哎呦，这个是百年老店，哎呀，鲁菜的，哎，这个味道太好了。你问问他，哎，您这怎么这么好？人家一定会回答你，我们用的是老汤，这个老汤有多少年历史了。哎，所以大伙儿这时候就明白吧。其实您所谓用发酵中药，因为从屠呦呦博士之后，发酵中药其实很风靡，但是各位知道，发酵中药和发酵中药是不同的。它们里面其实最大的核心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老药引子。啊，你像咱们是381年的老药引子。从中医中药来说，咱们是独一份的。从明朝的崇祯年间一直传到我们今天，到我们这儿，我们手里头。对不对？哎，这是不同的。所以说我们锻造出的、造就出的我们的发酵中药跟普通的那些有本质区别。你看我们用原料什么的，六色灵芝、漠北的8年黄芪，我们通过九蒸九窖古法制药，同时呢我们381年老药引子啊，确实是发挥它的这个极致的效果。我们又加入了5D 打印仿生的中药发酵转换技术，最后通过低温液态提纯，最大限度的保留了药物的活性和它的小分子结构，所以说我们的药效药性特别特殊，里面有899种多肽多酶和900多种的致因子，我们对应相应的疾病，治疗速度之快，恢复细胞年轻态之好，其他任何的中药包括发酵中药都比不了。现在的新型发酵中药的药效药性顶多到嗓子眼儿，基本上消失殆尽了，好一好能沉积到胃里头，而我们这个药效和药性，用我们老百姓讲话了，能沉到脚后跟儿去，从头到脚，真的非常棒啊！还有什么呢？我们将灵奇方的这个茎干，大伙看我们这个剂型啊，这个剂型它不一样，因为有很多药的剂型它是什么呢？就是膏方啊口服液呀、还有呢像一些个这个胶囊啊，其实这些的制药的比较简单啊，比较简单。比如说口服液，可能我们就是熬制成功了，灌注就行了，灌到瓶里头就可以了啊。其实跟您喝的那个我们自己熬的中药也差不离儿啊，工艺好一点的可以进行一点提纯，对吧？那么 这个药效和药性显然那是有差距的。还有什么呢？说这个皇亲贵胄用膏方，其实你看我们连膏方还要更精进一步，因为什么呢？因为你在说明书都能看得着啊，我们是把灵芝和黄芪浸膏的里面的核心再进行二次的烘干提纯，一个是烘干，一个是提纯，我们制成什么呢？是片剂，这一片是超浓缩，各位连水都没有，因为所有的膏它是会有60%以上的水分的，对吧？我们连这个都不给你，而且我们摒弃什么呢？如果用浸膏，可能我们省这一道工序会省很多的成本的原料啊、工艺啊这个钱，但是我们没省。为什么？因为有很多的糖尿病患者，这个方特好，这个、工艺特好，但是如果你做成膏方、做成口服液，糖尿病患者是一定不能喝的。啊，不要说是哎呀，可能说我们就少吃一口大米饭就能啊，这个弥补这个药里头的糖了。各位是那回事吗？有多少人喝完膏方之后血糖是飙升的，对不对？有多少人喝完膏方之后没用三个月眼睛的飞蚊症都不满了？有多少人两三个月喝完膏方之后你会发现哟，这个脚烂的地儿、不封口的地儿又深了，到医院一查，医生一问啊，这个药原来不能喝不能用。你不要听啊说这个膏方怎么着的好，口服液怎么着好。我告诉各位，你糖尿病患者他就是在初期治疗阶段是不能接触这个的。啊，但是我们灵芪方康复的患者康复过后，你其他药停了之后，你会发现你吃点白糖都没事儿。为啥呀？因为我们恢复了咱们自身的代谢的本能，对吧？三大通道通了，脾胃肝肾血脉你通了之后，你吃白糖都没事儿，能理解吧？哎，所以说咱们这个剂型用精进一步，一片顶普通的120片，真的很棒啊，120倍不止。这就是快速康复老慢病。哎，另外还有什么呢？咱们这次免费给大伙儿的，免费啊，一分都没多收，而且是非常名贵的冬虫夏草。我们用的什么呢？生长在4000米左右的海拔4000米青藏高原雪山下的冬虫夏草，3到5年的成年优等品，利用藏秘古法炮制，通过现代双通道浓缩提取的冬虫夏草的精华。我们每粒药核心有效成分相当于10根左右成年冬虫夏草的全部的相应的有用价值。而且呢，我们的制作工艺啊，我之前讲过，包括呢检测、鉴别、清洗、去杂质、去重金属，利用的藏秘古法炮制，通过呢虫破膜啊、草破壁这样的技术，那么双通道把里面的有益成分提取出来，有高浓度的虫草酸、虫草素、虫草多糖、虫草 SOD 端粒酶，我们的活性可以达到95%，端粒酶可以达到100%，我们提取出它所有的精华。我们这种吃法是普通冬虫夏草你吃用过程当中利用它核心有效物质的7倍功效。那么这种东西干嘛呢？没错，各位知道冬虫夏草诸虚白损都能进行纠正。为什么？它能深入到我们的造血干细胞，透入到骨髓当中，恢复我们细胞的活性，进行修复、激活和再生全身的细胞。你知道吧，通过我们冬虫夏草和五合康寿灵芪方它联合使用用药，能快速的缓解症状，同时能缩短治疗周期，我们患者可以快速的感受到治疗功效。这么说吧，我们家人朋友用过的都知道少遭罪不遭罪啊，有多少人就是以往可能走了很多弯路了，是吧？这个试探着来，哎，我先定一个啊周期一副药，是不是啊？我先用上，用上之后好了我再往下来，不好再说啊，都说这个药还是不错的，哎，都听说好了，是不是啊？所以是有很多人呢、啊、就是自以为自己很聪明，结果什么呢？先定一副药，没用2天效果特好，再打电话来，哎呀打不进来，着急的呀，你看前2天就往直播间打电话，哎，老师我就用2天用的好，我就定一副，哎，我以为我很聪明，我再打400打不进去了。各位，那么咱活动还有2天，如果他真的打不进去，你说他后不后悔，对吧？我们讲了3副药下来，重病大病康复的是不计其数，那你说他就定一副药，是不是下面他一定再继续坚持用啊，效不更方啊，你说他要定不上他后不后悔， 一定很后悔，是不是啊？一定很后悔。所以说别做让自己后悔的事儿啊，咱们能少遭罪咱就不遭罪，是不是啊？我们尽可能的去用好药纠正身体，我们遇到了，这就是缘分，这就是缘分啊！我觉得缘分使然的事情结果一定是很好的。我们帮助大伙儿真正用好药摆脱疾病，离苦得乐。这时候提醒家人们啊，活动只有最后两天时间了，就两天，想参加咱们就抓紧啊，抓紧时间，错过了这个赠送各位一定不会再有，所以大伙儿心里边有个数。好嘞，下面时间呢我们不多聊了，不多聊了，我们今天的热线特别火爆啊，我们还是把时间更多的留给大伙儿，欢迎各位走进我们节目。要求跟石老师通话的听众的非常多，如果说可能没安排到您，您呢先怎么说，别抱怨，因为人太多了，我们尽可能安排啊，尽可能安排，好吧各位。哎，下面时间听清楚听明白想定要的就不用往我这儿挤电话了，怎么呢？跟400热线直接沟通。那主持人呢把咱们的热线号码再给大伙儿啊播报一下啊。好，下面时间交给大家。
3: 新式珍品冬虫草，粒粒浓缩赛黄金，边疆千人来助力，远离慢病除顽疾。冬虫夏草补肺益肾，能补诸虚白损，五活康寿临皮方，通脾胃血脉肝肾三窍，活五脏之功。两药强强联合，五脏同调，气血同养，细胞再生，如虎添翼，事半功倍。
0: 为了回馈广大新老用户，藏药材冬虫夏草带着藏族同胞的嘱托，首次走下雪山，走出高原，走向世界。特举办中藏药材联合补贴虫草灵芝同时赠送的大型惠民活动。
3: 活动一，中华老字号国药准字号双标产品五活康寿灵奇方，在优惠价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冬虫夏草胶囊2大瓶。
0: 活动二，买两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本品五活康寿灵奇方1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5大瓶。
3: 活动三，买3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本品五活康寿灵奇方2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10大瓶。由于赠品稀缺名贵，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赠完即止。
1: 听众朋友，本次活动双重优惠，不但有买灵奇方赠灵奇方的活动，同时还有冬虫夏草胶囊免费赠，这也是我主持节目以来碰到的优惠力度空前最大的一次。所以活动的推出，参与新老听众朋友非常多，因为大家都知道冬虫夏草稀缺名贵，药效好，谁都想把这份免费赠送的健康大礼带回家。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现活动只剩最后2天。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6-7259，400-996-7259，400-996-7259。接下来我们马上接听第一位听众来电。
4: 你好。
2: 你好啊，这位朋友请讲。
4: 你是石老师吧？
2: 哎，是我，电话接进直播间了啊。
4: 哎，石老师你好。
2: 哎，
4: 我这个天天听节目，
2: 哎，
4: 这回啊终于和真人通上电话了。此时的我现在太激动了。
2: 好，
4: 那石老师啊，
2: 嗯，
4: 我必须得先说一下，
2: 嗯，
4: 咱们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太管事了，
2: 嗯，好，
4: 比我过去吃的所有的药都好使，
2: 嗯，哎，
4: 这不愧是一片顶120片，
2: 嗯，
4: 一天呢顶120天呢，
2: 没错，
4: 哎，这回我算是体会到了效果，
2: 太好
4: 了，现在呢，
2: 啊，
4: 听你讲，现在有活动，您赠送五活康寿灵奇方，
2: 哎，
4: 还能免费得到那冬虫夏草。石老师，我呢也想参加活动，报上名，订上一份啊。
2: 嗯，没错没错，您听到咱们的活动了，是不是啊？力度之大，前所未有，以前没有过这么多赠送， 因为咱们本就不贵，咱的药呢就是钱上很省，是不是啊？另外一个呢，咱们这场活动啊现在已经倒计时了，您老的可能来的稍微晚点，但是呢还有，就别错过，还有最后两天啊，最后两天。您这么着，老先生，您先跟我说一下您用药的情况啊，然后呢我帮您看咱参加哪个合适，好不好？咱们怎么办？
4: 哎，好的好的。
2: 哎，好。
4: 哎，迟老师啊，
2: 嗯，
4: 那我说一下我用了一副药的治疗情况吧。
2: 可以。嗯，
4: 我这身上啊一寻起来这毛病老多了。
2: 嗯嗯。
4: 我年轻那会儿啊叨腾这个水果，卖过鱼，卖过海鲜，卖过菜。
2: 哎呀，
4: 起早贪黑的，风里来雨里去。
2: 对。
4: 没天没黑夜的。
2: 嗯。
4: 这个钱是挣了点儿。但是呢打拼的同时确实丢掉了健康。
2: 对。
4: 我现在呢老了却弄了一身的毛病啊。
2: 嗯嗯。
4: 全身关节啊冒凉风，一点凉水都不敢沾。
2: 嗯。
4: 也呢吃不下饭，吃点就这个胀肚，胃还疼，胃里呢还特别的凉。
2: 哦。
4: 哎呀，都说人是铁饭是钢。
2: 对。
4: 老婆呀可是顺口的给我做呀。
2: 嗯，
4: 但是我是真吃不动。后来呢心脏也不好了，胸闷还咳嗽。
2: 哦，
4: 医院大夫跟我说呀，说这是二尖瓣关闭不全
2: 啊，
4: 跟我风湿有关系，说得换这个瓣膜。
2: 啊
4: 啊，我这一打听一问得十多万呢。
2: 嗯，
4: 你说天天晚上咳嗽的睡不着觉，老是失眠。那个时候啊真是不知道从哪招手治好了，
2: 是吧？
4: 后来呢老伴儿给我买五活康寿灵气方拿了回来，
2: 哎，
4: 说是第五代发酵中药，
2: 对，
4: 还是国药 OTC。
2: 对，
4: 这个药品。
2: 嗯，
4: 当时我还合计呢，让我做手术都不能保证能治好的病，这药能行吗？哎呀，真是没有想到啊。
2: 啊啊，
4: 我用了也就两三天时候吧，我这关节疼痛就好多了。
2: 好多了。
4: 心脏，哎，心脏这块心慌啊，气短呐，胸闷呐，这些情况也都好多了。
2: 好多了，不错。嗯，
4: 胃里呢也热乎多了。
2: 好。
4: 还有就是啊晚上失眠的情况也好多了。
2: 哎，
4: 睡得好了，第二天人也有精神头。
2: 嗯，
4: 我家住四楼吧，上下楼不像以前那么嘘嘘喝带喘的了。
2: 嗯，
4: 哎，感觉心脏这块舒服多了。
2: 正好。
4: 嗯，当我用了一副药下来，我身上的关节风也少多了，也不像过去那么疼了。
2: 不错。
4: 心脏基本上不慌了。
2: 嗯。
4: 哎，脸色儿照镜瞅也好看了。
2: 嗯。
4: 关键是啊，这个胃口也好了。
2: 哎。
4: 胃里一点也不凉了。也能吃些东西去了。
2: 哎，好。
4: 嗯，要说过去啊，我一吃饭就能吃那么小半碗饭。
2: 啊，
4: 现在呢，我能吃满满的一大碗。
2: 真好啊，真不错。
4: 大便也好了，一天一次香蕉便。
2: 嗯，
4: 现在呢，一副药手里还有两天的药了。
2: 嗯嗯。
4: 正好赶上现在有活动。
2: 对。
4: 五活康寿灵气方。和冬虫夏草配合中药，疗效翻倍呀！
2: 哎，
4: 缩短治疗周期。所以吧，我想问一下石老师，我定哪个活动最适合呢？
2: 好，我跟您讲一讲啊，我听得出来，咱们对于这个治疗成绩非常满意，是不是？
4: 对，
2: 咱们康复是非常有信心了啊。正好是有活动的，咱们想一口气儿把这个药拿到手，一个是真的很省钱。很省钱。其实呢，我们这么想吧，就是没有活动，那咱们也是要把病彻底治好的，想要坚持用药的，对不对？那么赶上这个机会了，是不是啊？赶上这机会了，特好啊，省钱治好病。我们聊聊您这个情况。其实这个病很复杂，它呢就是合并的问题也很多。根儿呢主要什么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老风湿老骨病，那机体免疫力下降的，正气不足，邪气入体。对吧？风寒湿邪，经脉阻滞，作为精髓而发病。我们这个病啊，现在是什么呢？你看，第一个是脾胃。那你看，很多风湿的患者往往都会吃止疼药、激素药，那肯定是会加重这个脾脏的负担的，是不是啊？您也一样，那疼能不吃药吗？那得挺着吗？那不能啊， 是不是、啊、所以往往就造成恶性循环了。而且慢慢是什么呢，就血脉开始淤堵。因为我们讲了，就风寒湿邪是测血才能验出来的，到医院测啥呀，稀反应蛋白，是不是、啊、风湿类风湿因子、哎、都在血里头蕴含着。那么血脉一旦出现有这个风寒湿邪，我们这个邪气它往哪儿走？我们经常讲啊，这个邪气风寒湿邪视为贼寇。那你想想，小偷是不是就要撬门压锁呀，对吧、
4: 嗯、
2: 那么哪块有这个门呢？就是我们所说这个心脏，心脏这个瓣膜就像那门似的，它得关闭全，对吧、
4: 哦、
2: 有个病名叫什么呢，叫关闭不全。为啥呢？像您这情况心脏瓣膜出现问题了，它就关闭不全，就会反流，它就会出现一些个相应不正常的表现，你就会什么呢，心像有人打了一拳咕咚一下灌了一下血似的，反流是很痛苦的、
4: 嗯、
2: 哎，对、
4: 嗯、
2: 那为什么呢，它是什么呢，相应的这个贼寇把咱们的这个门给撬坏了。那我们怎么办、嗯、哎，这个问题从出现了我们怎么办？好，那就看病根病机。既然说正气不足，我们纠正正气，对吧？正气从何而来呀、
4: 嗯，
2: 一定是先天之本，肝肾，对吧？肝藏血胜过绿、
4: 哦、
2: 哎，而且什么呢，肾气足百病除，它一定是要有正气的。那么我们说到了纠正它，我们三通五合疗法的灵气方是最好的。为什么呀？因为我们利用的是三通，通脾胃，通肝肾，通血脉。我们这个过程当中、
4: 嗯、
2: 你发现了，首先打通的就是这些个通道，我们一下子肝肾功能纠正了，正气马上充足，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对吧？一下就好起来了。同时打通脾胃通道，因为脾胃是啥？脾胃乃气血生化之源。我们老朋友都知道，治风是先治血的，我们先要有血，你才能够让这个血好。我们有干净的、有清澈的、有质量的这个血液，我们这病才能好。所以脾胃它是生化之源，它必须要好，所以我们一下子纠正了它，马上这个质量就高了。下一句叫血行风自灭，怎么样，它得行，行起来，动起来。那么靠什么呀？我们说了，气动则血行，气推着血走，气滞则血瘀，对吧？如果你凝滞了没有那块，你就凝到那块血就淤了，是不是啊？不通则痛啊，那为啥疼呢？不通的不就疼吗？是不是啊？所以说我们看什么呢，靠正气足。还是那句话，我们这一下子肝肾功能好，正气生成的足，推着血往前走，血行风自灭。所以我们治的是什么？我们不是光为你止疼，我们不是光给你通经络，我们不是光给你解决表面的事儿，而是治咱们这些病的病根、
4: 嗯、
2: 对吧、
4: 嗯、
2: 病根。所以说你看一下子都好了，哎呀，胃也舒服了，风湿，哎，心脏问题也解决了，是不是啊？
4: 嗯，
2: 这一次我们不光是这样的，还给您冬虫夏草。因为所有风湿病的患者，为啥叫老风湿老骨病啊？加了一个老字，那病程都不短。那我们讲了，久病必虚，而治诸虚百损的一定是冬虫夏草，那是最好的。这个活动老先生，我觉得就好像给你量身定制的，就给你准备的。哎，您就来，您就定，再定多少不要多定了，两副药足够。赠您一大盒、
4: 嗯、
2: 还给五瓶的冬虫夏草，您这个病情完全能康复、
4: 哦、
2: 你按照我这个来就可以啊，不要多花钱，不用浪费药，抓紧打电话，咱活动还有两天，这个活动你就参加就行了，好不好啊？
4: 好好好，
2: 哎、
4: 嗯、我知道活动就最后两天了，
2: 哎，
4: 这回呢和您沟通完、嗯、我心里就有底了，
2: 哎，
4: 那我去订药了啊、
2: 哎，好好好，那就不多聊了，因为后面还有挺多患者啊，就到这儿，我们再见。哎
4: 哎，好好，再见。
1: 想要免费申领冬虫夏草的朋友，现在就可以马上拨打400-996-7259 400-996-7259 400-996-725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
5: 你好，石老师。
2: 哎，欢迎你，你好，
5: 石老师。我听你讲课吧，时间不长，但是我就是感觉你这个人哇、
2: 嗯、
5: 特别的实在。
2: 嗯，哎、嗯嗯，
5: 话说的是大实话，所以呢，我是挺信任您的。
2: 好，哎，
5: 正好听你讲吧，现在有活动，
2: 哎，
5: 灵气方，还送灵气方，而且还送那个冬虫夏草。
2: 对、哎，
5: 和老伴节目开始哇，就一直打电话，可是打了好半天哇、
2: 嗯，
5: 也是一直占线。
2: 嗯，
5: 所以没有办法啊、oh. 就打您这来了。
2: 哎呀，嗯，
5: 石老师、
2: 嗯、
5: 我们老两口、 就想订两份这个活动，你可一定要帮帮我们呀。
2: 可以的，因为咱们最后。

0: 所以说呢，您看定要的人很多，我告诉您，就是因为咱们这次定要人太多了，所以你看这个活动没两天就会就要全面结束了。真的来的人太多了，那么也导致什么呢？咱们这个400热线比直播间电话还要更火热。但是呢，老姐姐，咱别着急，你打进我直播热线了，我帮你想办法。您先跟我说一下你病情，咱先看看适不适合，对吧？适合了咱用，不适合你想用，我也不能让你用，能理解吗？
1: 好
0: 啊，咱先说说，好不好？
1: 理解。好的，石老师，我和您说啊，你看我们老两口啊。是后来在一块的二婚，
0: 哦，
1: 我们已经过了有10来年了吧，他今年是70，我是64，我们俩啊都是命苦的，我老伴啊走了以后啊，我就不想和孩子们在一起吧，他也是，我们两个啊年轻的时候就认识，因为是一个单位的哈，他这个人善良，心眼特别好，对我也好，就是有一点啥吧，他身体是一直不好，总是咳嗽。他爱抽烟嘛，后来哇、就得了个老肺病，我管了他几回哇，他也不听。后来我一想，反正二婚老汉哈，你爱听不听，我也就不多管他了哈。你看这一晃十多年过了，和原配的也差不多了，我也就越来越重视他这个病了。他现在是病是越来越严重，到医院里检查哇、转成什么肺气肿了。
0: 哎呀，肿了。
1: 哎呀，咳嗽起来哇，就好像五脏六腑啊都能咳出来一样，
0: 对，
1: 咳得特别的厉害，而且气也不够用，咳得厉害了啊，都喘不上气来了。我们现在家里头的药啊都不断，一年哇最少得住2回医院。
0: 对对对对，您观察他了吗？其实他这个情况应该不光是咳，应该还有喘，是不是？想一想。
1: 是了，喘也可厉害了。而且还有前列腺的毛病。有一次就因为咳嗽啊，都尿裤子了，
0: 是吧？
1: 哎呀，我都跟着着急上火呀，而且哇、我也高血压，还有心律不齐，也一直在吃药。我们两个一个月的这钱哇、真的，吃药吃的可花的不少钱，反正2/3的退休工资哇、都花在买药上了。我听您的节目啊，知道这个五活康寿灵气方，说是第五代的发酵种。比我们两个都病都严重，人家都治好了，就正好现在有活动，还有赠送灵气方，还给送什么冬虫夏草，而且我也知道这个冬虫夏草好，而且是能治疗疾病的效果特别好，所以我老伴儿商量了一下，要报名参加活动，订2份最大的那个。
0: 订2份这个3副药的赠送，是不是啊？
1: 对，
0: 可以。我简单跟您分析一下啊，你们情况。我听了一下您这儿，可能我们说这个高血压、心律不齐，就是老慢病了，是不是啊？老年的一些个表现啊。您老伴儿这块儿，我觉得这是挺重啊。您老伴儿这是怎么的？这个肺气肿，因为这个病是要命的，能理解吧？人活是啥呀？一口气，对不对？一口气。所以说，相对来说呢。我觉得咱们把这个五活康寿灵气方还有我们这次赠送的冬虫夏草联合用药是比较妥帖和适合的啊。我讲几个点你来听，因为你是新听众，所以说我讲的稍微细一点啊。一个咱们要什么呢？是小分子结构，它可以让人100%吸收，而且对于像您老伴这种重症患者，必须药劲大，药劲要持久。我们一直在说一片顶120片，而且他治疗的方式呢，不是说光平喘止咳就完事儿了，他干嘛？是打通我们三大人体的基础通道的。第一个什么呢？通脾胃，可以让人消化吸收好，因为脾气一足，肺气就足，这两个脏腑您可能也了解过，联系非常紧密。那我们说脾胃经通达，我们吃进来所有的，包括他一些平喘的药什么的，吸收都会好，就转化成为我们能用上的东西，就转化得很好。所以本身来讲呢，我们这块气血生化的也理想，那么这一下子它血液环境就好起来了，就包括您也是一样，你想血液环境好，血压是不是就降下来了，对不对？这就很自然很正常。还有一个您可能也听过，这个脾为生痰之所，肺只是储痰之气，对不对？所以说呢，一下脾胃好，你源头就给它控制住了啊，这非常棒。第二什么呢？通血脉，因为你看你老伴咳上不来气儿啊，还有您自己心律不齐，其实我们很大程度血脉都是淤堵的， 我们说脉要通了，全身就轻松了，是不是啊？血脉闭要断气，血脉通全身轻啊。哎，血脉堵人就痛苦啊。这是一个什么呢？就是关键所在。所以灵气方二通血脉，我们说心脏啊、肺啊得到充足的血脉营养，我们心肺功能慢慢恢复，症状都会减轻。所以说当我们用，一般情况下就是二通血脉过后三五天，人就感觉到喘气儿都匀溜，哎，就非常快。哎，三是什么呢？是肝肾，因为肝肾很重要，人之先天之本，对吧？你看我们说男同志前列腺问题，你也提到了跟什么呢？肾精不足有关系，精气血无法正常运行。那么肾为人之先天之本，恢复它的活力和动力，才能够固本培元。所有的肺心病患者不是一下子就到心脏上的，你知道吧？肺心病在中医所讲是由肺及肾，由肾及心，一定是什么呢？影响到肾了。所以三大通道，我们说肝肾功能一定是有影响的，才会得肺气肿和肺心病，能理解吧？所以这块不要落，落了这个肺心病和肺气肿是无法康复的，康复的不彻底啊，不彻底。所以你看咱们治疗方式是不是特别好，特别适合啊，特别适合。而且还有什么呢？我们讲了冬虫夏草、诸虚白损都可补，您知道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为它的这个药物活性、药物力度，诸虚白损都可以解决，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那我们说诸虚什么虚啊？其中就包括气虚、血虚、阴虚、阳虚、精虚、气血双虚、阴阳双虚。你看虫草的好处就是在这儿，怎么呢？它针对于咱们这些诸虚白损都可以进行治疗，药书有记载，现代药理有化验，所以说它这块特适合，特适合。像你们老两口这种情况，我觉得太适合了咱们这场活动啊，真就像您说的，可以拿两份儿，拿两份儿，咱们买三副是送两大盒的，额外再给冬虫夏草十大瓶儿，一算一粒药才几毛钱，哎呀，以后可能永远不会再有这个活动，太好了。但时间紧迫，就剩两天了，就剩两天了，咱们就抓紧时间。您是新朋友，我再多说一句，我对我们的药非常有信心，而且治疗效果我们都在这个临床当中大量的啊有反馈，您用。用完了效果和我说的不一样，你把剩余的药可以给我拿回来，我不会让您白花一分钱。你看有没有底儿？是不是？
1: 有、
0: 哎、
1: 有有，对，
0: 哎，对对对，放心去订药，跟曹老师沟通就行啊。嗯，
1: 好的，您这么一说呀，我就更放心了。我现在就打电话订药去哈。
0: 好，好，好啊，那不多说了，有什么问题您随时沟通我啊，也祝您更幸福健康。就到这儿吧，我们再见啊。
1: 好的，
0: 哎。
1: 哎，谢谢石老师，再见。
0: 好好好，再见。
2: 好，本次活动双重优惠，活动一，中华老字号国药准字号产品五活康寿灵奇方，在优惠价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冬虫夏草胶囊两大瓶。活动二，买两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五活康寿灵奇方一大盒，同时赠送冬虫夏草胶囊五大瓶。活动三，买三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五活康寿灵奇方两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十大瓶。由于赠品稀缺名贵，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赠完即止，现活动只剩最后两天。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 400-996-7259 400-996-7259 400-996-7259。这位听众您好。
3: 哎，石老师您好。
0: 哎，久等了，您请讲。
3: 哎呀，能给您打通电话我真是太高兴了。嗯、
0: 哎，
3: 我已经买了三副咱那个第五代发药中药，
0: 嗯，
3: 五活康寿啊，灵奇方，都是一块钱一片买的。
0: 哎，
3: 你没赠送啊？你看现在咱们这活动还赠送第五代发药中药、
0: 哎、
3: 五活康寿灵奇方，还给冬虫夏草、
0: 嗯、是，
3: 这也太好了。你虽然我已经停药了、
0: 哎、
3: 但是我现在也冲动了、
0: 嗯、
3: 我也想参加活动。
0: 哎，有很多老朋友这两天来电话了，说老师你看这活动您不早一点举行呢，是不是啊？我们这用的都这么好了，我们都要停药了，甚至有的像您一样已经停药了，是吧？其实咱们这么想、嗯、我们早用早受益，我们都健康了他们还痛苦呢，对不对？ 其实参加活动也一样，你可能说是我们比其他人我们早定了三五天，而这三五天我们已经全面的受益见效了，有的朋友可能刚刚拿到药，您琢磨琢磨是不是啊。所以说还是那句话，虽然咱们可能少得赠送，但是我们一定是比他们少痛苦的，对不对啊？所以咱们这样啊，您都停药，我认为首先就是您可以把活动机会留给其他需要的朋友啊，到时候咱们可以分享一下好不好？今天您是主角啊，讲一讲您的情况好不好？
3: 哎呀，你看我有糖尿病白内障嘛，
0: 嗯，
3: 还有肾病，现在三副国药灵气方案用完了，我这胰岛素也不扎了，什么药不吃了，而且不用忌口，还感觉可有劲了，
0: 是吧？
3: 血糖停药以后吧，餐前也就是5.6到6.1左右，
0: 哎，
3: 吃完饭也到不了8，可好了，
0: 嗯。哦，
3: 之前我这眼睛看东西看不清楚，雾蒙蒙的，肾也不好，医院说我尿蛋白三个加号了，而且告诉我说再发展最后就是尿毒症，但是我这泡沫可多了，早上起床啊眼脸都是肿的，身上虚，要不是说用了咱们这个第五代发热中药啊，我活林康寿灵气方啊，我这以后真不能啥结局了。是您呢救了我，我去化验尿还有肌酐尿素氮，现在都正常了，加上也没有了，
0: 哎，是吧？
3: 哎，你看石老师这么说，我现在吃得香，睡得着，谈的也顺畅，真的像您说的，人体三通，五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
0: 没错。
3: 现在药停了有1周了吧？觉得和正常人一样了，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0: 哎，
3: 血糖也不会高了。真的，石老师啊，我知道这太好了。就是您这人吧，有大爱，又有善良之心。我现在治得这么好吧，我就想让我周围所有的亲戚朋友啊，都和我一样，也都这么好。
0: 对，
3: 哎呀，这不听说在活动嘛，我就想麻烦石老师给我哥哥看看。
0: 您说，
3: 他今年73了，糖尿病啊已经20年了，一直降糖药、胰岛素一起用。基本上一两年换一次药，但是血糖还是非常不平稳。再一个事儿吧，他有并发的冠心病。而且之前吧突然发病了，到了医院，大夫说心梗。有2个血管都堵了，就给下了2个支架。你看支架做完了，还天天吃玻璃维、阿司匹林。但现在还老是心脏难受，胸口闷，心慌，上不来气儿。这不我通过咱们这个我国康寿灵气方治好了吗？正好现在还有活动，我先给他定一份上，还敢用上，也感到好久。
0: 其实我替您高兴啊，这位朋友啊，其实呢，咱们呢这回治好了特别棒，而且我们灵气方呢在临床当中的反应和表现特别理，所以我们在您这儿就这么说吧，您是可以好好的享受生活了。没问题了，放心，把心放肚子里。还提到了一位老病号，您的老哥哥。因为他这情况，如果说按照您的描述来讲的话，是稍微要重一点。但是有一个问题，您知道吗？你们有一定的家族遗传的病史，能理解吧？而且他的情况还支架了，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所讲的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都是淤堵的厉害的，比如说脾胃。那吃进来的东西，比如说糖、油，它都转化不了，那么它就会堆在血液当中，对吧？黄乎乎的是油，黏腻腻的是糖，所以这种血液环境一定是什么呢？会堵塞血管的。那么堵在脑里就是脑梗，堵在心里就是心梗。那心梗呢，肯定是下支架的，对吧？因为我们临床当中的这个急救的这个措施，它会造成什么呢？心肌细胞大量的凋亡，所以人呢是什么呢？你这没有血过来，肯定是胸闷上不来气儿的。对吧？症状典型，然后还有什么呢？肝肾的淤堵，他人呐排不出去，这个油都在里头，能理解吧？所以这个人就容易得脂肪肝，同时还有什么呢？那个血液它都是什么呢？高血脂的，所以这种情况下，你想想是不是就反复容易出现什么呢？心绞痛，是不是啊？心肌梗塞等等这个情况。所以咱们这次啊，我觉得灵气方和咱们冬虫夏草配合使用，您这块已经有经验了。打通脾胃血脉肝肾通道，激活五脏功能。冬虫夏草里面有虫草酸、虫草素、虫草多糖，特别是多糖，很适合。还有 SOD 端粒酶，可以什么呢？ 渗入到穿透咱们的骨髓，造血干细胞，恢复咱们的整体功能，特别是像胰岛细胞、心肌细胞都能恢复。那我们这样的话呢，是既能治标又能治本，通道一通，症状马上就没，细胞一活。

0: 月，你看看它的根儿都开始好起来了。所以说你给它定多少，还是三副药啊，三副药，重病大病三副药。咱们现在呢就是额外送两大盒，还给十大瓶的冬虫夏草啊，一星期心慌胸闷就会好转，三副药基本上来讲没问题的，够用够用。咱们活动还有最后两天，您就打电话给他定就行，挺好，您治的非常不错呀。咱们有什么问题随时再沟通我啊，好不好？
1: 好的好的，石老师，我接下来了，那我现在就打长安电话报名去，谢谢您了。
0: 哎，好，那用药期间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来电话啊，就到这儿了，我们再见。
1: 好嘞，好嘞，再见，石老师啊。
2: 现活动只剩最后两天，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想要免费申领冬虫夏草的朋友，现在就可以马上拨打400-996-7259，400-996-7259，400-996-725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
3: 哎，石老师啊，你好。
0: 哎，是我，您好，您请讲。
3: 我可是你的那个老朋友了。
0: 哎，好。
3: 就是现在咱们这个五合康寿灵气方啊，就是我都用两副药了，
0: 是吧？
3: 哎呀，别说了，这个治疗的效果啊，真让人出乎意料啊。你看现在我有特别的有信心了，跟着石老师走，那一定能把我这个病全都给治好了。
0: 没错。
3: 我听着那个石老师啊，你讲说这今天活动是最后的两天时间了，所以我就挺着急的，我就想报名参加订那个买三副药送两大盒，完了还给十瓶那个冬虫夏草这个活动。
0: 好，
3: 我就问你一下，我这个病订这些是不是就能治好了呢？
0: 哦，明白了啊，让我给定个坨儿，是不是啊？咱把问题都解决了啊。确实咱们这活动只有最后两天了，您老先别着急，简单跟我说一下您治疗的情况，我听着治的不错，是不是啊？我给你也指导指导。 哎，看咱们哪个活动最适合您啊，说说吧。好吧。
3: 那我就现在我就听您的啊，石老师。原来有这个高血压，还有这个血糖也高，血脂也高。这突然就得脑梗了。我脑梗这个出不了屋，瘫在床上了。而且那时候老伴儿也都走了。走的早。那个我还没有那个孩子，没儿没女的。你说得病以后吧，那个就是那个我妹妹给我找个保姆伺候我。关键是我工资还挺高的，就是一个月那个8000多那么一点儿。哎呀，咋说呢，多亏了这个保姆了。完了保姆给人打的那个120来给急救过来了。
0: 哎呀，
3: 你说要真没这个保姆，也家没人打120，我不就死家也没人知道，不是？
0: 没错，是啊。所以说呢，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啊，老同志们，真的啊，咱们身边呢得有个人照顾啊，其实是好事儿，对不对啊？
3: 是我这保姆吧，雇这个挺好的，心眼也善良。就我二次脑梗以后瘫床了，更不能动了，全靠这个保姆照顾啊。这也算我命好。这咋的呢，听到老师您这个节目之后，直到这个第五代这个发酵中药啊，五活这个康寿灵气方，是那个咱发酵中药吧。不光劲儿大，完了还是国药，说是 OTC 的。
0: 对，
3: 就这样，我让保姆打电话给，那时候我说话没有现在好啊，就让保姆给订了两副。那个用上一副的时候，这血压还有血糖啥的都这个下来了，不但下来了，还平稳，也不高了，也不低了。而且胳膊那个腿原来冰凉也有温度了，都啊，也热乎。大小便他自个儿都知道了。那能告诉保姆，也不用他拉在床上了，这回，
0: 这个最好，
3: 也能自己慢慢坐起来，

0: 也愿意锻造，哎，
1: 嗯，
0: 还有就是这个降压药和这个降糖药，也给我减量了，保姆。
1: 嗯，哎，
0: 这个指标不高了。
1: 嗯，
0: 原来那个耳朵老是嗡嗡响，现在没有这事儿了。
1: 嗯，
0: 生活基本上自己没、
1: 哎、
0: 都没问题了。哎
1: 哎，都好啊，都好。您恢复的真的是不错，是不是啊？
0: 嗯、
1: 所以说您看出来了吧、
0: 嗯？
1: 咱们的治疗方法和别的药完全不一样。啊、跟普通的那个哎什么降降压啦，是不是啊？通通血管啊，啊打打点滴那个都不一样。咱们这叫三通五活疗法。
0: 嗯
1: 啊，我们讲了一通脾胃，胃口自然好。其实您发现没有，我们中医所讲脾开窍于口，啊，脾液为涎。首先来讲，口眼歪斜的流口水的，你看看是不是一下不流了？
0: 嗯，
1: 对吧？这脾胃经通达。那么血脉要好的话，我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皮肉筋骨、营养通道都来了，来血脉了，咱们这脏腑就可以各司其职，协调好了，都听大脑支配了。对不对？都很好。
0: 嗯，嗯
1: 三通肝肾、
0: 嗯
1: 嗯，哎，那么肾讲话了，通窍于耳，耳鸣都解决了。你看看是不是不一样啊？所以三大通道咱们通畅了之后了，五脏功能逐渐恢复。那么接下来我们诸虚百损都能治的冬虫夏草，咱们再加上，你看互相配合，缩短您的治疗周期，效果会更好啊！修复血管内壁细胞、
0: 嗯、
1: 受损的脑细胞都脑神经细胞都可以恢复。所以说您老啊，下面什么呢，我建议你啊，因为你已经用了两服了，但是病症是偏重的，接下来呢、
0: 嗯、
1: 我觉得您就参加个两服药的活动就行。两服药呢，我们赠送您一大盒一模一样的灵气方，还给五大瓶的冬虫夏草啊，这样您冬虫夏草也拿到了，咱们的药也可以得到一赠送。原来就是一片药一块钱，这回一盒才几毛钱一片药，多好，
0: 嗯，
1: 对不对？哎，而且呢，我们往下来，对于您三高啊、二次脑梗啊等等，治疗效果也会是最强的。而且我们这些药下来，基本上生活自理啊，各方面恢复都没有问题了啊。抓紧，可以跟您家的保姆，咱们一块努努力，咱们拨打场外4000电话，这样的话呢，咱讲话订药率会更高，这就行了。好不好？不用多定，听老师就这么着就行。好。
0: 哎，那我知道了，就、
1: 嗯、
0: 就这么定了，听你的。
1: 嗯。
0: 我跟保姆一块打电话、
1: 哎、
0: 啊。
1: 好。
0: 谢谢您，石老师啊。
1: 哎，不客气，就说到这儿，祝您更健康啊！再见。
0: 哎，好，再见。
2: 为了回馈广大新老用户，藏药材冬虫夏草带着藏族同胞的嘱托，首次走下雪山，走出高原，走向世界。特举办中藏药材联合补贴虫草灵芝同时赠送的大型惠民活动。
3: 由于赠品稀缺名贵，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赠完即止。
4: 百年药企匠心打造的第五代发酵中药，突破传统中药局限，专门针对各类老慢病、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精准调理，帮助无数久治不愈的患者摆脱病痛。目前一元占完即治病最彻底活动，一片只要一块钱，还未报名的听众朋友抓紧拨打健康专线400-996-7259，400-996-7259，400-996-7259，400-996-7259。
5: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6: 口腔健康是全身健康的第一道防线。
7: 一口好牙关乎膳食营养、生活品质和身心健康。
6: 日常坚持早晚刷牙，饭后漱口，养成良好护牙习惯。
7: 定期检查口腔，及时洗牙补牙，杜绝口腔小问题拖成大隐患。
8: 健康口腔，健康生活。

自己，你觉得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1: 您的外卖已送达。
0: 午餐注意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善待自己，善待生活，
1: 善待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3: 有没有发现你的皮肤特别容易不稳定？吹着空调，面部紧绷，闷热环境下外油内干，T 区发亮，脸颊起皮儿，晒了之后还会泛红发烫。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跟您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详情关注河南信息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4: 公立医院，权威专家，专业问诊，贴心服务，名医在线，在线。
5: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 FM105.6 AM603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卫健委联手为您打造。

0: 的大型公益医疗节目《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提醒您，除了使用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啊，还可以使用手机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来收看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同时呢，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3716588-9988，03716588-9988，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当然了，不方便打电话也没关系啊，也可以通过《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或者呢是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链接下留言，把您感兴趣的问题告诉我们。最近呢，我们有不少的朋友啊，是通过我们的微信群反映，说自己在体检的时候啊，发现自己的血糖超出了正常范围，不知道为什么会得上糖尿病这种富贵病。那么，糖尿病到底是不是吃出来的？如何诊断？如何治疗？这些都是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那么关于这些问题呢，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也是为您邀请到了咱们郑州大学附属郑州中心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霍亚杰主任，和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咱们呢一起来聊一聊。霍主任您好。
1: 哎，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那么我们有的朋友可能对霍亚杰主任啊比较熟悉，但是呢也有不少朋友可能对霍主任还比较陌生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先一起来了解一下霍亚杰主任。
2: 名医在线本期嘉宾霍亚杰，郑州市中心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河南省医院协会基层糖尿病管理分会委员，郑州健康管理学会体重管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长期从事内分泌代谢疾病的诊疗，擅长糖尿病全过程管理、肥胖及肥胖相关代谢性疾病、甲状腺疾病、继发性高血压、肾上腺及垂体等疾病的诊治。
0: 今天呢，我们也非常高兴能够把霍亚杰主任啊请进我们名医在线节目的直播间。那么其实呢，今天要和大家聊糖尿病啊，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可能听说过糖尿病这个名字，我们如果看到一些相关的报道的话，也会注意到那么我国的糖尿病的患病率啊其实也是在持续攀升。那么今天在我们节目一开始啊，我也想先请霍主任和大家来介绍一下啊，什么是糖尿病。哎，我们平时还听说二型糖尿病，有很多朋友说这二型糖尿病和糖尿病是不是同一个问题，能不能简单的画上一个等号呢？霍主任。
1: 好的，主持人。那我简单来讲，就是咱们糖尿病的话，它是一大类血糖升高的一个疾病的总称。那我们二型糖尿病的话，它其实不能和糖尿病是直接划等号的，但是的话它占我们所有糖尿病里面的大概90%。
0: 哦，是糖尿病当中的一种一个类型，
1: 最常见的一类。
0: 但是它不能够代表所有的糖尿病。
1: 对。
0: 哎，那我也很好奇啊，那么除了咱们刚才所谈到的二型糖尿病，你也提到了这在糖尿病的总体患病的这个患者当中是占绝大部分的，是吧？
1: 是的。
0: 那么除了二型糖尿病之外，还有哪些其他类型的糖尿病？我们简单的举几个例子好吗？
1: 对。那除了我们二型糖尿病之外，还有一型糖尿病啊，妊娠期糖尿病，还有其他特殊类型的糖尿病。
0: 哦，好。那么很多的朋友啊，可能听到这个糖尿病的时候呢，有这么一个反应啊，觉得这是一个老年病啊。但是最近呢，好像我们发现不少的中年人甚至青年的患者也是越来越多。那么二型糖尿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哪些人可能比较容易得上二型糖尿病呢？
1: 对，首先啊，就是二型糖尿病它主要的病因就是出现身体里出现了两个问题。第一个就相当于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先讲一下，在讲二型糖尿病之前先讲一下就是胰岛素吧。
0: 好
1: 啊，胰岛素其实它就像一把钥匙，它可以把我们身体细胞，然后负责把我们血里的糖输送到身体细胞去利用啊。那二型糖尿病的话，主要是第一就是咱们的这个细胞对这个钥匙不敏感了啊，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胰岛素抵抗，就钥匙还在，但是锁是一个生锈的状态。
0: 哦，
1: 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的病史时间久了之后，这个胰岛它分泌胰岛素的能力减退了，也相当于工厂它生产的钥匙少了。换句话说，就是一个是锁生锈了，一个是钥匙不够用了。
0: 哦，
1: 那时间久的话，就会导致我们的血糖不能有效的被我们的组织细胞利用，它就会堆积在血液里，我们血糖就高了。这就是二型糖尿病它的一个病理生理机制啊。然后就刚问到了糖尿病的话，现在
0: 越来越多，
1: 并且都年轻化了。
0: 是，
1: 对，确实是。 以前我们印象里阿斯汀格病都是一些老年人，那目前我们看到很多中青年的，还有更年轻一些的啊，都越来越多了。它其实它的主要原因还是遗传作为一个打底的一个因素，遗传易感，
0: 遗传因素，
1: 对，但是环境是触发的一个，也就是扣动扳手的，更主要的还是因为这种我们常见这种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啊，就相当于遗传给我们埋下了一个易感的种子。那么哈，如果我们家族里面有这样的病史，但他不一定会得病，但由于这种长期的高热量的饮食、久坐不动，或者是经常熬夜、压力大，然后这些就相当于我们给这个种子不停的在浇肥呀、施水，会诱发我们的胰岛素抵抗。从而的话就会慢慢的形成糖尿病。
0: 好的，其实过去呢咱们有一些朋友啊，如果说您对这个糖尿病有一定了解的话，我就听说过啊，我们做活动的时候，一些老年人说，哎呀，这个老年人如果得了糖尿病啊，一般都是二型糖尿病，但是如果青年人呢，那一般都是一型糖尿病。但其实刚才您谈到了，现在二型糖尿病的发病也在年轻化。有个问题我很好奇啊，因为霍主任是来自于咱们郑州市中心医院的这个内分泌科，那么您在临床当中有没有见过一些就年纪比较轻的二型糖尿病的患者，或者说您见过的就是最小的二型糖尿病患者，这有多大年纪，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啊？
1: 对，其实这种现在真的是越来越多，就昨天我门诊还有一个13岁的一个小胖，
0: 13岁，
1: 对、
0: 哦、
1: 其实在病房还有9岁的、10岁的、
0: 哦、
1: 对，但大概就是一般情况下都是10岁以上，这种不过现在随着这种科技的进步呀，包括目前的现在生活方式呀，也不能排除以后可能还会再年轻化。对，并且的话，这种病人都有一些特点、
0: 啊、
1: 一般情况下都是一些超重的、肥胖的、
0: 哦、和肥胖，
1: 对，并且是尤其是腹型肥胖为主 的、
0: 哦、好 的， 好的。
1: 然后还有就是家族里面父母啊、兄弟姐妹啊有这种家族史的二型糖尿病病史的、
0: 哎、病史，
1: 对。再一个就是平时长期久坐不动，然后压力大，这些就是他们一些发病的一些特点。
0: 好，您瞧啊，我觉得真的我们的这个知识结构啊应该不断的更新，因为过去像我们的一些老听友可能会觉得，如果是青少年的话，那肯定是一型糖尿病天生的，是吧，这个胰岛素绝对的不足。但是您刚才提到了，是在您病房当中，像9岁、10岁、13岁这些青少年也见过。那么说到这里啊，不少的青年人或者说这个中青年人会觉得，哦，原来我自己可能也没有那么的安全。那么我们经常和大家讲啊，对于任何疾病早发现早治疗，这个呢我们的获益最大。那么怎么能够及早的发现自己比如说到底有没有糖尿病，那说到这个问题，可能很多朋友首先想到的还是症状啊。
1: 对，
0: 那么咱们出现了哪些症状的时候应该格外警惕呢？
1: 对，其实这里的话说到这个问题的话，我还要格外提醒大家一句，那我们临床中很多二型糖尿病早期它是没有典型症状的，
0: 其实没有症状，自己感觉不到，
1: 他体检的时候才发现自己血糖高、
0: 哦、
1: 但是呢所以我们不能光凭症状来判断。
0: 好的
1: 但是我们还是要知道一些糖尿病的典型症状，比如说我们最熟知的吧，三多一少，比如说吃的多、喝的多、尿的多，然后体重又不明原因的下降、这些是它的一些典型信号。
0: 是，
1: 然后还有一些呢，就是一些不典型的，比如说经常容易犯困，或者是皮肤反复容易长结子、发炎、或者是皮肤瘙痒、然后还有一些就是看东西模糊、事物模糊、反复的尿路感染、还有小伤口那种
0: 不容易愈合、
1: 很长时间不愈合、对，只要出现以上这些情况，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及时的去排查一下血糖、因为尤其是还有一些高危人群，有家族史啊、高血压、糖尿病啊、肥胖这些，就算没有症状也要定期的去筛查一下。
0: 好的好的，那其实说到这儿呢有很多专家谈到啊，其实我们过去总是觉得如果说得上了疾病早期啊一定会有一些症状，但事实上未必如此。像刚才这个霍主任也和大家介绍了，如果看咱们的教科书啊，说糖尿病的典型症状三多一少，这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是吧，这个体重呢会减轻，会很瘦。但事实上大家想一想啊，刚才霍主任谈到的，哎，我们发现的很多特别像一些比较年纪比较小的糖尿病患者，他往往还比较胖， 是吧？
1: 对，
0: 哎，所以呢，咱们如果只靠症状来判断，可能出现症状的时候啊，咱们这个糖尿病已经不是一个所谓的真正的早期了，是吧？
1: 对。
0: 那么霍主任也提到了，想要真正的发现早期的糖尿病，我们还是通过这个体检啊和一些这种检查可以帮助我们。那么问题就来了，有朋友说，如果怀疑啊自己得了糖尿病，或者想要排除一下啊自己的血糖有没有问题，我们应该做什么检查呢？另外，这个诊断标准又是什么样的呢？
1: 对，其实糖尿病的诊断门槛很低，只要是我们在非应激状态下，就是抽得的静脉血啊，不能是指尖血啊，达到我们的标准，就包括空腹超过7，或者是餐后2小时超过11.1，或者是随机血糖超过11.1，加上典型的口干、多饮多尿、乏力这些症状，一次就可以明确诊断。但如果这个病人没有明显的三多胰岛症状，那么我们需要改日复测一次。这样的话就可以明确诊断了。所以啊，糖尿病的门槛确实是很低的。
0: 好的，这个血糖啊，结合如果有症状，咱们这个只要发现了一次，是吧？那么有的朋友可能会问啊，这个血糖空腹是吧大于7，餐后2小时大于11.1，那是不是必须这2项都满足才能诊断糖尿病呢？还是说只要任意一项达到，咱们就可以诊断？
1: 只要任意一项达到，我们就可以明确诊断。
0: 哦，好的。那么，通过刚才霍主任的介绍啊，那么其实我们诊断糖尿病的这个方法啊，或者说诊断的这个标准并不复杂，是吧？我们到医院去，是吧？抽取这个静脉血
1: 、
0: 就可以帮我们查出来了啊。那么说到这里呢，有的朋友说，哎呀，那这个检查啊，刚才明白了是吧？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在体检当中还会查这个糖化血红蛋白呢。有的朋友可能会问啊，你看刚才咱们说了餐前餐后，那什么是糖化血红蛋白这个指标，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指导意义呢？哎，那么关于这个话题啊，稍后我会请霍主任啊和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我们来详细的介绍。节目当中啊，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已经为您开通。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郑州大学附属郑州中心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霍亚杰主任。那么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朋友或者我们的网友啊，你有关于内分泌科的一些常见的健康问题，特别是关于血糖的一些相关的问题，那么现在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当然了，不方便打电话也没关系啊，还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网络直播链接啊，在这个链接下方留言，或者呢是通过民意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把您感兴趣的问题告诉我们。好，接下来是我们的广告时间，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24节气是我国劳动人民认识世界、认识自然的智慧结晶。24节气是天地万物变化的规律，是人与自然和谐的轮转，是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亲近24节气，品味5000年文明。新鲜的空气。
4: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5: 有一种遗忘叫阿尔兹海默病，它会慢慢带走老人的记忆。
6: 早筛查、早干预、早治疗是守护长辈记忆的关键。
5: 多一份耐心陪伴，
6: 少一份催促责备，
5: 多一份包容理解，
6: 用心接纳他们的遗忘。
5: 科学认知阿尔兹海默病，以爱守护，不负时光。
3: 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6: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3: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6: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3: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6: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3: 155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赴征程。
7: 欢迎光临 健康便利店。
8: 肥胖症患者每天总热量不宜少于1200千卡，应根据个人的具体情况，按照肥胖的营养配餐计算每日总热量，蛋白质、脂肪、糖类、矿物质、维生素的摄取量，应该广泛摄取各种食物，变化越多越好，养成不偏食的习惯，尽量多吃新鲜的水果、蔬菜，因为里面富含纤维素，既可增加饱腹感，又可以防止便秘。饮食一定要清淡，一定要注意了，在饮食过程当中，不要喝果汁，或者是一些过咸的食物，比如咸菜、泡菜等等，还要严格限制糖果、酒类、饮料、甜品、罐头等等的零食。
9: 最专业的医疗团队在这里为您解答。
10: 喂，您好。
9: 最便捷的健康咨询，我们在您身边。
11: 嘿，我想咨询一下。
9: 不必等待。Dr. Sunlight 名医在线，您的私人医疗专家。
0: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郑州大学附属郑州中心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霍亚杰主任。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啊，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 03716588-9988依然为您开通。继续回到我们的这个问题当中啊，那么现在呢，不少的朋友也是会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发现到医院去或者在这个检查当中发现有一个指标啊，叫做糖化血红蛋白。另外呢，有一些老糖友，咱们知道，平时自己监测的时候呢，咱们就扎的这个指头，是吧？抽这静脉血。
1: 对。
0: 啊，有的朋友就说，哎，我到医院查这个糖化血红蛋白，和平时我取这个指标的时候扎的这个手指测的血糖，它到底有什么不同呢？这个我们请霍主任给大家来解释一下，好不好？
1: 行。那我打个比方，大家就好懂了。那我们测的指尖血糖的话，它其实相当于我们给血糖拍了一个即时的快照，它只能反映这一刻的一个血糖的数值，然后它会受你吃什么饭呀、运动啊、情绪的波动的影响。对，那我们的糖化血红蛋白，它就可以反映我们这2到3个月的平均血糖，就相当于是给拍了一个纪录片一样。对，它可以，它不受我们饮食运动这样一个波动的影响。那两者的话其实它是可以互补的，但是不能相互替代啊。因为我们居家我们监测的血糖，它可以查看到我们血糖波动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们糖化就可以评估我们整体的一个血糖控制的一个水平。
0: 好，
1: 所以的话，这两个，尤其是我们体检复查的时候，都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0: 您这么一说啊，就我突然想起来这考试来了，是吧？咱平时扎这指头，就相当于一次这个小考，这次小考可能我们发挥的特别好，也可能发挥的特别差，会有波动，对吧？
1: 是的，是的。
0: 然后呢，糖化血红蛋白就相当于我们这最近3个月，或者说咱们这一学期我们取得的一个平均。均分，
1: 哎，
0: 是吧？
1: 对，是的，
0: 我们可以简单的这么来理解啊。那么不少的朋友可能会问啊，在这个确诊糖尿病之后，这很多朋友会很纠结，是吧？最关心的就是大夫，我到底该怎么治疗啊？是不是一确诊咱们就得考虑要打胰岛素了呢？哎，这个我也想请教一下霍主任，因为平时在工作当中，可能这样的问题你也会经常被问到啊。
1: 对，这也是咱们老百姓最大的一个误区。其实啊，我们不是所有的病人得了二型糖尿病之后都要立即开始打胰岛素啊。那对于绝大多数的我们刚确诊的二型糖尿病，我们通过这一个严格的生活方式啊，包括饮食运动干预之后啊，我们再配合一些口服药，血糖是完全能够控制达标的啊。那除非有以下这几种情况啊，我们才会考虑给胰岛素应用。比如说我们刚确诊的血糖非常高的，或者是已经出现糖尿病酮症的，还有的就是自身的胰岛功能相对比较差啊，我们口服降糖药物效果不理想的，还有的或者就是出现了严重的并发症，这些情况我们就可能会短期的给胰岛素来先修复胰岛 β 细胞，然后后续的话我们还是有可能 通过饮食运动胰岛贝塔细胞修复之后换成口服药来控制血糖的、
0: 嗯、
1: 所以不用担心胰岛素它不是我们一用上就一辈子去不掉的、
0: 嗯、
1: 啊，后来我们还是要根据病情进行一个后续的一个治疗选择的
0: 小
1: 啊、
0: 哎。那么说到这儿啊，咱们要说在这个药物治疗方面啊，有的朋友可能会说现在这个选择呀越来越多了、
1: 嗯、
0: 是吧，我发现各种各样的这种口服的药物。那么另外有的朋友也会问啊，像这个二甲双胍啊，这原来很早可能十几年前二十年前就听说过这种药物是吧，那么现在我们在这个药物治疗方面啊有哪些选择，另外这个二甲双胍为什么说被很多人称为啊基石药物。
1: 对，那在我们降糖药里面其实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就是口服的，一类就是皮下注射。

0: 是的，对，是的、那口服药物的成员确实也不少，包括咱们老牌的双胍，
1: 对，
0: 然后包括还有能够帮助我们通过排泄糖分的、通过尿排糖的一些药物、还有刺激胰岛白细胞分泌的一些药物，还有延缓碳水化合物吸收的这些口服药，然后再一个就是皮下注射的比较经典的 GLP-1 受体激动剂、就是某某肽，然后还有胰岛素。当然的话，使用口服药还是皮下注射的药物，这个要结合患者的一些肝功能啊、肾功能啊、以及他的并发症的情况来合理用药的。那二甲双胍的话，它作为我们二型糖尿病的一个基础用药，确实是一直在我们指南里被推荐啊，作为基础用药。原则上在没有禁忌症的情况下，我们是要优先选择的啊。一方面的话，二甲双胍它可以改善胰岛素的敏感性。第二的话，它还可以抑制肝糖原的释放，这是它的主要的一个功效。那单用它的话，原则上还不会引起低血糖，并且的话，它对我们的体重也比较友好、然后还价格也比较亲民，
1: 是价格亲民，安全性比较高，同时还有利于控制体重
0: 啊，并且的话，几乎和所有的降糖药都能同时搭配使用。对，只要但是也不是人人都适用啊，一定是排除严重的肝肾功能不全，或者是有一些胃肠道不能耐受的人群，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全程用用。
1: 好的，哎，其实谈到药物啊，每一次。我们谈到药物啊，谈到胰岛素啊，都会有不少的朋友提出自己的一些顾虑啊。我不知道霍主任在平时您工作的时候，有没有一些病人可能会说，哎呀，这个要长期吃药，这是药三分毒啊，是吧？这会不会有什么副作用啊？另外呢，我们建议一些患者，就比如需要打胰岛素啊，有的朋友可能会说，胰岛素这激素是吧，不能乱用啊。另外很担心这用了会不会上瘾呢？这些问题您平时会不会被问到呢？
0: 对，这个我也特别理解，这是大家的很多人的一种顾虑，很多人都不愿意天天去吃药啊。首先啊，还是要强调一下，这些所有的正规的降糖药都是经过我们大量的临床一些的循证医学验证过的啊，在我们医生的指导下去服用，它整体的安全系数还是很高的但是药物确实也有少数人会存在这种不良的一些反应啊，但是不是所有人都会中招啊，咱们只要在定期去复查肝肾功，然后遵医嘱，不要随便的加减药物，我们就可以规避大量的这种药物的一个风险。再一个，就比如说药物它本身存在这种小的风险，对比我们这种长期的居高的血糖控制不好的情况，会造成心呀、肝呀、肾呀，包括这些微循环、眼睛啊这些，包括神经病变的一些损害来看，其实药物的副作用，会更小一些，
1: 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0: 对，
1: 其实就很简单啊，
0: 对，
1: 就是我们大家可以想一想，如果您真的对这个药物的副作用非常非常的纠结的话，我们想一想啊，到底是使用这个药物，这个所谓的副作用给我们带来的风险高，还是说面对疾病我们不使用药物不治疗啊，我们面对的风险高，其实很容易就能得出一个结论，是吧？哎，说到这儿啊，我们看到，因为今天在我们这个节目这个发出节目预告贴之后啊，就有很多的朋友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啊开始提问了。我们来回答咱们的一位这个微信群友的问题啊，他说呢，霍主任，我父亲啊今年62岁了，是去年查出来的糖尿病，他平时啊特别爱吃面条。爱吃米饭，但是现在是吓得一口都不敢吃了，每天呢就是窝头啊、杂粮啊这些东西很多，而且呢不知道是心理的原因还是确实是受到这个饮食的影响，他说最近一段时间感觉人瘦了不少，精神也不好。我们这位朋友说啊，这个糖尿病患者说真的不能够吃主食吗？到底怎么吃才能够既能够控制住这个血糖啊，又不缺营养？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也是个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啊，所以专门把它拿出来，这霍主任给我们这位朋友一些建议好吗？
0: 对，首先他的问题非常的典型，在我们临床中确实存在很多这样的一个病人，你看中老年初发，然后胰岛功能还可以，然后经过我们的一个规范的用药之后，他自己又强化了一种生活方式，
1: 是，
0: 然后就开始出现这种体重减轻，
1: 是，
0: 其实在他体重减轻的过程中，他的胰岛功能也会修复，修复的话其实他的药量首先是接下来是可以适当的减量的，他现在出现的乏力症状肯定跟他的饮食有关系，但是跟他的血糖偏低有没有关系，其实也应该去监测一下，对，也要监测一下，那对，那我们这种饮食习惯就确实是应该贯穿我们糖尿病管理的全程，也应该作为一个最基础的一个打底的一个 一个管理手段啊。但是我们不能陷入极端，就是我们发现血糖高之后我们就啥都不敢吃了。嗯，也不能还有一种就是我吃了药之后我就随便吃，这两种的话我们其实都要规避。对，其实我们提倡的还是一个营养均衡，对对，然后控制总热量。大方向就是主食是要定量的，种类是多样化的、
1: 哦、
0: 对，是这样一个大原则。
1: 也不是说一诊断糖尿病平时生活当中就只能是这个杂粮啊窝头啊是吧，但其他的蔬菜啊包括肉类啊肉蛋鲫鱼其实这些种类咱们都可以吃，只是这个总量的一个控制。
0: 对，总量控制、嗯、然后主食是一定要有的，
1: 嗯
0: 啊，只是我们控制一下主食的量就可以，包括咱们的以当然建议是以杂粮为主、
1: 嗯、
0: 也不是说我们精致的白米面是不能摄入的啊、
1: 哦、好的
0: 对，我们只要掌握住大原则，就每餐自己的拳头一个拳头大小啊，这里面包括米面包括土豆啊莲菜啊红薯呀、啊、这些杂粮啊、
1: 嗯、
0: 我们就是粗细搭配去使用就行。
1: 对，其实我注意到刚才咱们这位朋友在这个谈到他父亲的问题的时候，可能有一部分确实是这个被这老人呢诊断了糖尿病之后可能有点接受不了，精神负担也很大。
0: 是的，
1: 哎，其实呢完全没有这样的必要，包括刚才霍主任谈到的咱们这个饮食啊如何搭配，其实在咱们的正规的医院内分泌科我们的医生都会给这个患者这相关的这种建议吧。
0: 对、
1: 嗯、
0: 每个人都会交代得很详细。 嗯，
1: 嗯，好啊，行，这样啊，因为时间的关系马上是到快到我们的广告时间了啊，这个我们在广告之后呢也会马上回来啊，继续和大家分享关于糖尿病日常管理当中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同时呢也再次提醒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啊，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已经为您开通。那么有些朋友可能是刚刚收听或者收看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郑州大学附属郑州中心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霍亚杰主任。好，接下来呢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105.6，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95.8， 南阳收听频率 FM94.4， 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104.6， 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106.1， 大象新闻 APP 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
3: 当你在朝阳中睡意朦胧，少林寺的钟声穿透薄雾。
4: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5: 一说到运动，你是不是每天都在想，但迟迟不行动？时间紧张，不必强求每天健身房一小时，可利用碎片时间同样有效。每做一小时，起身做三分钟开合跳或者是深蹲，每天爬楼梯代替电梯，通勤可以提前两站下车，然后选择步行上班。这些零散运动每天可以多消耗200-300大卡，相当于慢跑半小时。推荐下载运动计时 APP， 设置每小时震动提醒。周末尝试家庭运动，跟着视频跳15分钟健身操，既燃脂又增进亲子关系。

0: 十四节气是我国劳动人民认识世界、认识自然的智慧结晶。二十四节气是天地万物变化的规律，是人与自然和谐的轮转，是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亲近二十四节气，品味五千年文明。
1: 实用的养生保健知识，专业的健康管理指南，便捷的问诊分诊平台，贴心的空中家庭医生，尽在名医在线。
2: 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那么今天啊，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郑州大学附属郑州中心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霍亚杰主任。其实刚才啊，在我们的这个广告休息时段，霍主任真的非常的细心啊。霍主任说，哎呀，在临床当中关于这个胰岛素，担心胰岛素上瘾的朋友真的很多。那接下来我们就和大家谈谈这个问题吧，因为确实是啊，每一次有的朋友都会说打胰岛素会不会上瘾啊，对胰岛素很抗拒。
3: 对，这个胰岛素上瘾是我们现在广为流传的一种错误观念、确实错误的，因为胰岛素它本身是我们自身就胰腺本身产生的一种生理性的一种激素，
2: 是我们自己身体本来可以 分泌的激素。
3: 对对对、因为我们需要打胰岛素是因为我们自身分泌不够了，它是疾病的病情的需要、就比如说我们眼睛近视一样啊，你说我眼睛本身都看不清了，我戴上眼睛我就看清楚、看清楚了、那是不是眼睛让我上瘾了、我肯定不是啊，因为并且的话在临床中我们很多人在疾病的早期我们短期使用之后它的胰岛功能还会有所恢复、这样的话我们是可以停了胰岛素换成口服药的、所以我们不要因为抗拒就不敢去使用啊，我们该用的时候还是一定要正确的去使用的。
2: 好的，
3: 对，
2: 我们身体需要的东西，咱们说没有人会担心吃饭上瘾吧，是吧？但是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的话，是吧？到点了咱们就得吃。其实这个道理呢是这个相似的啊。那么很多的朋友也会有这么一个问题，咱们刚才讲了，无论是这个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调整生活习惯也好，还是按照医生的要求啊去这个定时定量的用药也好，其实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把我们的血糖啊控制到一个达标的水平。那么问题来了啊，这个血糖控制到底到什么程度算是达标啊？不同的人群咱们这个标准是不是也都完全一样的？霍主任，
3: 对这个问题非常好。其实我们临床中我们糖尿病的管理一定要监测血糖，但这个血糖的目标是多少啊，一定不能一刀切所以的话我们要个体化的来控制。比如说一个普通的中青年病史又不长、然后没有严重的并发症，这样的话我们建议他空腹能控制在4.4到7.0，超过两小时能够控制在10以内，糖化控制在7%以内就算达标。但对于一个年纪比较大，基础疾病又比较多，身体又比较虚弱，并且存在这种反复低血糖啊或者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这类患者，我们还建议他的糖化放宽到8%左右，甚至可以更宽。对，所以的话我们一定要优先避免这种低血糖的这种危害啊。对他们来说，这严重的低血糖造成的损害可能会比他的血糖稍微高一点危害更大啊。所以的话我们也一定要找到适合自己的一个目标范围啊，不要追求越低越好。
2: 好的，看来这个不同的这个年龄段或者说不同情况的人群是吧，咱们这个标准也不是说就完全都一样的。
3: 是的，
2: 我发现呢咱们遗漏了一个问题啊，刚才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有一位朋友哎提了一个问题，我觉得非常好。他说呢，刚才在节目当中听霍主任讲啊，咱们这个糖尿病诊断的标准餐后两小时大于11.1，他说呢我做了这个餐后的血糖啊去测了，餐后血糖10.7，没有到这个糖尿病的标准呢、但是这医生啊已经开始让我按照这个糖尿病啊这个去治疗是吧，去要求自己了，这是怎么回事呢？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问题。
3: 对、
2: 啊、
3: 因为没有达到11.1，但是餐后两小时超过7.8，就是7.8到11.1之间的。
2: 咱们这样吧，霍主任，我们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认为正常人是吧，咱们的空腹血糖和这个餐后血糖应该是个什么标准？
3: 行。那我们正常人的标准就是空腹血糖一定要在6.1以内。
2: 哦，不高于6.1。
3: 对，然后餐后两小时的血糖7.8以内。
2: 哦，不高于7.8。
3: 对，但是糖尿病的标准刚才说了，空腹超过7，餐后两小时超过11.1。 但如果处于6.1和7.0之间，
2: 才
3: 用两小时啊，控制在处于7.8到11.1之间，那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糖尿病前期。
2: 糖尿病前期，
3: 对，糖尿病前期。但糖尿病前期我们需不需要干预？这个问题很好啊。其实糖尿病前期我们也分为低危、中危、高危人群。
2: 哦，
3: 对，如果单纯的空腹血糖高，单纯的空腹血糖6.1到7.0之间，或者是单纯的餐后2小时血糖高，这种话我们称为低危人群。
2: 哦，低危人群
3: 我们建议他饮食运动3个月的时间，强化生活方式干预，他是可以往回走的。但如果中危人群的标准就是空腹和餐后都高
2: 啊，
3: 但是还有一种就是空腹或餐后高，又同时合并有高血压、高血脂、腹型肥胖，或者是妊娠期糖尿病的这类人群，我们也归为中危人群。那高危人群就是糖化，刚才说的糖化血红蛋白超过6.5%，这就是高危人群。那么中危和高危，其实我们临床中是建议可以药物干预的。但我们选择用药的话，也会选择一些就是对胰岛贝塔细胞功能有修复的，就是我们所谓的可修饰性的药物，比如说双胍呀、裂镜类的呀，就是比如说塞卓娃儿酮类的，阿尔法坦胺酶抑制剂等等，这些对胰岛贝塔细胞有修复的，通过我们配合着严格的饮食运动，然后适量的药物，它也是可以往回走的。对，
2: 真的，我觉得
3: 早期强化。
2: 哎，霍主任的讲解非常的就详细啊。其实以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有不少的专家跟我们谈到了像这种情况，糖尿病前期。但霍主任刚才提到了，糖尿病前期和糖尿病前期其实也不一样，分为低危、中危、高
3: 危，
2: 是吧？
3: 是的。
2: 那么很多的朋友可能最担心的一点啊，就是哎呀，我现在糖尿病前期是不是意味着以后就一定会变成一个糖尿病病人呢？还是说有没有希望再重新挤回到正常人的这个序列当中呢？
3: 对，其实糖尿病前期是我们逆转的一个黄金时期。就如果在这个阶段我们经过这样一个规范的去管理，包括强化的饮食还有一个运动，我们是完全可以恢复正常的。但如果我们不注意的话，就很容易就发展为糖尿病了。
2: 好的，哎，说到这里啊，关于这个糖尿病的控制，不少的朋友说啊，因为家里有糖尿病患者，或者说他自己有血糖方面的问题，对这方面的话题也比较关注，发现啊有这么一种说法啊，就是糖尿病的管理咱们要靠五驾马车。哎，那么我也想请霍主任给我们详细的讲讲啊，咱们说这五驾马车它指的到底是什么，
3: 对
2: 好吗？
3: 这个五驾马车就是我们糖尿病综合管理的一个非常经典的理念啊。然后这五个方面其实建议我们齐头并进的，我们缺一个其实都不合适。第一驾马车就是我们所谓的健康教育，就包括我们自己学习，包括我们医生给予的一个科普知识的讲解。
2: 那今天您在做的就算是健康教育
3: 啊，健康教育，对，所以我们懂病才能管好病，
2: 是，
3: 对，这是第一个首要的。第二驾马车就是我们的饮食治疗，对，还是那句话，我们不挨饿，我们要科学的去吃饭，这也是我们治疗的一个基础，
2: 是
3: 啊。第三驾就是我们的运动就是合理的运动，可以提高我们身体对胰岛素的敏感性。第四驾马车就是我们所谓的药物治疗啊，我们在饮食运动的基础上，我们还要遵医嘱给予适当的药物应用。
2: 对。
3: 第五驾就是我们要定期监测血糖，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自己实时的掌握自己血糖控制的情况啊，方便我们后续的一个方案调整。对，所以五驾马车一起跑，我们的血糖才能管理得更好。
2: 好，
3: 确实这样的啊。
2: 既然说到五驾马车了，那么有一些问题啊，虽然老生常谈，但是呢我们不得不谈。比如刚才其实在节目上半部分我们已经涉及到了，因为朋友问到了，咱们涉及到关于这个吃的问题，咱们还是得先说饮食啊，因为咱们说民以食为天，我们发现不少的这个糖尿病患者一旦确诊之后，可能就觉得哎呀，得了糖尿病，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吃。那么事实情况真的是这样吗？特别像现在啊，包括咱们平时这个瓜果梨桃啊，就水果下来的季节，很多朋友说这水果因为它有糖，所以一点都不敢碰了啊。那么今天我们借着我们节目的时间吧，也请霍主任给大家一些建议啊。
3: 行，可以。其实糖尿病真的不是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碰，我们讲究的还是总量控制，对，然后合理的进行一个搭配啊。对于绝大多数的话，我们的食物都是可以选择的，只是一个分量的问题啊。首先还是主食是一定要吃的啊。但是我们就把握住量，就大概就是一个拳头，刚才说了粗细搭配就行了，里面包括杂粮啊、土豆啊、米面 就掌握住这样一个量、
2: 嗯、
3: 第二个就是我们还要保证优质的蛋白质、嗯、优质的蛋白质就是鸡鸭鱼虾、
2: 哦、优质蛋白、
3: 包括肉蛋奶都
2: 好的肉蛋
3: 鲜鱼肉蛋奶对对对、
2: 啊、
3: 优质蛋白我们蔬菜的话一定要正常的可以适量的多吃比如说一顿一捧啊就500克吧一天、
2: 嗯
3: 但是要求少油少盐啊对然后再一个就是我们的水果其实也是要限量的可以吃、
2: 啊、
3: 就每天就4两左右
2: 好
3: 就大概就是一个小苹果的量还有就是坚果其实也是可以适当的摄入的、
2: 嗯、
3: 就我们每天可以自己的把抓一小把这样的一个总量啊这是一天的一个食物的种类和量、
2: 嗯、
3: 那我们其实在吃饭的时候还讲究一个吃饭的顺序
2: 哦顺序有讲究
3: 啊这也很重要、
2: 哦、
3: 其实我们可以先摄入一些纤维就是蔬菜啊然后再摄入一些蛋白质、
2: 嗯、
3: 因为这些的话可以做给我们做一个铺垫
2: 对
3: 相当于有一些饱腹感
2: 蔬菜吃进去啊先把胃撑起来、
3: 哎、对对对
2: 啊觉得有点饱了
3: 啊对然后最后呢、
2: 嗯、
3: 我们再吃主食、
2: 哦、
3: 这样的话可以让我们血糖更平稳
2: 好的、
3: 啊、
2: 哎这个我觉得其实对于咱们普通人或者说正常人是吧你想控制体重的这办法它也行
3: 对
2: 是吧啊、
3: 嗯、
2: 哎其实咱们说到这儿啊刚才咱们讲这个饮食但是我有一个小小的疑问就我们知道每一个人他都是有一些个体化的差异的我们身高不一样啊是吧病情可能也不一样啊可能每一个人每天摄入的总热量或者这个营养的搭配是会有些不一样的
3: 是的
2: 我不知道在咱们医院在咱们或者说在咱们内分泌科或者说咱们有没有这种营养科呀就医生可以根据患者每个人不同的情况给我们特别具体化的建议有没有这样的
3: 有、
2: 哦、有啊
3: 对专门根据患者的身高体重啊给他一个热量、
2: 嗯、
3: 包括他的运动情况给他一个热量就还有包括食物的一个交换份数都会给详细的进行讲解、
2: 哦、这太好了
3: 对
2: 啊行刚才咱们说到这是饮食啊、
3: 嗯、
2: 那么在运动方面呢哎什么样的运动比较适合这个糖友这个霍主任能不能给一些建议、啊、
3: 其实包括我们指南中也是反复在强调这个运动运动的话其实包括有氧和力量训练
2: 嗯
3: 对其实建议的话优先选择这种中等强度的有氧比如说快走呀慢跑啊骑行啊游泳啊还有一些广场舞、
2: 嗯、
3: 这些都是比较适合我们糖友的、
2: 嗯、
3: 啊然后时间的话也有要求建议每周是150分钟左右、
2: 嗯、
3: 啊这种中等强度的锻炼简单的说就是每周可以5次啊每次30分钟左右、
2: 嗯、
3: 啊同时的话我们可以达到就是心率略快说话就是稍微
2: 喘有点
3: 喘、
2: 啊、
3: 对
2: 微微出汗
3: 但是 但是不能唱歌那种程度
2: 好、
3: 啊、就是
2: 明白了、
3: 啊、
2: 就是不要太累
3: 对自己能够耐受同时的话还要建议每周加2到3次的力量训练就是抗阻比如说、
2: 哎、您说到这儿啊、我看到我们的微信网友这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就秦女士啊提了一个问题她说霍主任啊我每天在家都做家务啊买菜做饭、
3: 嗯、
2: 忙里忙外这个一整天其实这个运动量也不小啊那这个算不算是运动了呢还需不需要专门的锻炼呢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嗯、
3: 对这个居家干家务它也是一种运动但是它不能代替我们的糖尿病的这种、嗯、我们指南里强调这种有氧啊力量啊它力度是达不到的
2: 还是不一样的其实
3: 对、
2: 嗯、
3: 尤其是刚才说到的这个
2: 力量
3: 其实现在包括国家都强调以前前两段简明喊得很好很火的时候其实你没发现国家也在喊大家纯肌肉
2: 是
3: 对、
2: 啊、增加这个
3: 肌肉
2: 的含量
3: 增加
2: 肌肉
3: 因为肌肉的含量大的话我们的代谢率就可以提高
2: 是
3: 对我们的血糖调控就会更稳、
2: 哦、
3: 因为尤其是我们下肢的肌肉量它是我们的最大的储糖空间第二大储糖空间、
2: 嗯、
3: 就是我们的糖有地方可以去、
2: 嗯、
3: 啊然后这样的话我们糖调节能力会更好所以对于糖友我觉得这一块应该格外重视每周2到3次的一个力量训练包括哑铃啊、
2: 嗯、
3: 俯卧撑啊深蹲呀、啊、对这种的话其实都是很有必要的
2: 好的、嗯、哎我觉得您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以前真的有不少的朋友说、哎、我就专门运动多麻烦呢是吧我还得抽出来时间我在家里干家务这不一样是运动吗但是刚才这霍主任谈到了即便只作为有氧运动可能普通的家务也是达不到这样的运动量的
3: 对
2: 何况我们现在啊还提倡大家在有氧运动的同时能做一些力量训练帮助加强咱们的肌肉
3: 对
2: 是吧
3: 哎
2: 这样呢才是一个比较科学的方法那问题又来了啊像这个具体的运动锻炼的方法在咱们医院当中可 不可以得到专业医生的一些专业建议呢？
3: 有，像我们医院就有专门的运动康复科。
2: 运动康复科
3: 啊，对，他们就会针对每个人的，就是我们会给他做一个体测，
2: 嗯，
3: 就是他的体内的肌肉、脂肪还有水分的一个占比，看他的一个代谢表现，根据他的这样一个体成分的一个表现，给他制定一个合理的运动的范围。
2: 这是一个非常个体化的，
3: 对，非常个体化，因为特别大的体重人有可能膝盖负担太重，
2: 对对对对对，
3: 所以有些运动是不适合的，
2: 是，
3: 所以就会量身定做这种有氧啊运动的一个处方。
2: 好的好的，这样啊，本来其实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还准备了很多的问题想要和大家来分享，可是啊，毕竟每一天我们节目的这个直播的时间非常的有限，那么也特别的提醒我们的朋友们啊，如果下一次您如果想提问的话，也一定请尽早的把您的问题发给我们，或者说呢是拨打热线的朋友一定要尽早的打电话啊。这样吧，在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也想请霍主任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您的这个门诊时间好吗？霍主任
3: 啊，我门诊时间一般情况下就是每周一每周四啊，经常出诊的就是我们一楼有一个体重管理中心，
2: 啊，
3: 那个多学科的，但我的门诊的名字叫糖尿病逆转门诊。
2: 好的，
3: 对，
2: 周一周四是上午还是
3: 全天？
2: 全天
3: 啊，
2: 就咱们就在咱们这个郑州中心医院老园区一楼，
3: 嗯，
2: 是吧？
3: 对，
2: 好好好，我们今天呢也非常感谢霍主任啊。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朋友或者我们的网友还有一些遗留问题的话，也可以考虑，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可以在每周一或者周四啊上午下午都可以到咱们郑州中心医院来找到霍主任啊，霍亚杰主任进行这个面诊啊。我们今天呢也非常感谢郑州大学附属郑州中心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霍亚杰主任，是牺牲中午休息的时间啊走进直播间，为我们的听众和网友们答疑解惑，非常感谢您霍主任，辛苦了。好，今天的名医在线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主持人田地，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1: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105.6， 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漯河收听频率 FM95.8， 南阳收听频率 FM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104.6， 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106.1， 大象新闻 APP 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
4: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5: 你的睡觉情况怎么样呢？成年人推荐每天8小时左右睡眠时间，午觉的原则就是小休息20分钟就可以了。如何改善失眠的情况呢？第一步，晚餐进行优化，睡前3小时进食，少吃胀气食物，比如豆类，增加小米粥。小米粥里面富含色氨酸，是合成褪黑素的重要物质。第二步呢，固定睡觉时间，建议晚上10点半之前入睡，避免睡前饮酒。第三步呀，睡觉之前可以泡泡脚，水温在40度，加入艾草包或者是海盐等。晚上睡眠很重要，尽量营造黑暗的环境，使用遮光度95%以上的窗帘。白天晒太阳呢，30分钟可以调节褪黑素，有助于晚上睡眠。
1: 24节气，是我国劳动人民认识世界、认识自然的智慧结晶。
6: 春耳惊春。
1: 24节气，是天地万物变化的规律，是人与自然和谐的轮转，是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亲近24节气，
7: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好假，
8: 食养有方法，好物送到家。
7: 大家好，俗话说养生看节气，健康伴四季。这白露之后呀，早晚就会变凉了，等到10月份那就不是凉了，空气呀一下子就有一股寒气了。
8: 没错啊，寒冷会让我们的血管啊紧绷啊，收缩变细，有高血压的朋友要格外警惕了。天气凉了，我们出汗减少了，喝水也不如夏天多了，那血管相对就会更粘稠，就容易形成血栓，造成脑梗啊、心梗啊。这个时候补充对营养动力有帮助的营养素辅酶 Q10， 直接为您的心肌细胞提供能量。
7: 是的，咱们听友呢其实对辅酶 Q 十都不陌生，甚至有不少朋友呢正在吃它。而吃它的理由也很简单呀，无论年轻时身体有多棒，这60岁往后呀，爬几层楼梯，快走几步，都会觉得心跳加速，气喘吁吁，做一点家务或者日常活动之后呢，就非常的疲倦，还有莫名的心慌。其实我们自己啊，心知肚明，身体这台老爷车呀，得加点动力了。
8: 没错啊，辅酶 Q 十呢是在咱们60岁以上的听友群里头服用特别普遍的一种营养素。咱们心脏每天要跳动10万多次啊，动力呢就是来自于辅酶 Q 十。一个好消息是，咱们自身是可以合成辅酶的。一个坏消息是，25岁以后啊，您的合成能力哐当一下就掉了下来，心脏跳不动了，泵血不足了，各种慢性病排着队来找你。您呢也别特别担心，找什么我们补上就完事儿了。可哪种辅酶适合你呢？哎，得补多少呢？这其实才是个问题的关键呢。
7: 还真给你说到。

0: 点子上了，辅酶 Q 是现在特别火，号称是心脏的润滑油，抗氧化的小能手。可咱们市场上的辅酶 Q 十啊，让人眼花缭乱，国产的、进口的种类多，咱们应该怎么选呢？您听仔细了，首先咱们看品牌呀，非常的重要，代表着质量的保障。第二呢是，但凡含量能够达到40%以上的辅酶，价格至少要200-300一瓶。第三呢是有专利技术的产品，品质会更好。所以总结一下呢，65岁之后，咱们每天补充辅酶 Q 十，追求高含量的同时，更要认准大品牌才有保障。
1: 还是你厉害啊，几句话就把这辅酶 Q 十说的是明明白白的。那说到这儿了，我就不得不向大家郑重介绍一下，只要上活动，库存肯定是分分钟就会告急的明星产品——林元堂宁百年辅酶 Q 十软胶囊。
0: 哎，你们慢点啊！你确认这款辅酶 Q 十咱们又有福利库存了？我可是听很多听友朋友说，等了一个多月都没买到呢。
1: 我确信、确认以及肯定，咱们的听友日夜盼的林元堂辅酶 Q 十，今天终于可以开放福利库存了。不过呢，在正式开通咱们的订购热线之前，我还得给咱们刚才听到节目新听友说清楚，这款辅酶 Q 十它的原料纯度在市面上是难得一见的，比例能达到48毫克辅酶。同时，厂家耗资千万引进设备，让活性更高，效果更直接。每天只需要1到2粒，就可以为心脏添动力，改善代谢，增加心肌供氧。市场价每瓶是249元，这个价格呢，对于咱们的听友来说，的确负担有点重，所以您才更要关注我们今天的双重福利活动。
0: 双重福利，我只知道咱们针对50岁以上的听友，每瓶呢是可以优惠50块钱的，也就是每瓶199元。怎么还有更带劲儿的福利呢？你可想好了再说啊，说出去亏钱的可是也得认的呀。
1: 以前是没有啊，今天咱们必须有。知道为啥咱们的听友这么久没办法订到吗？原因是啊，就是咱们跟原料供应商经过了将近80多天的五轮谈判，终于把这辅酶 Q 十的价格啊给打下来了。而且我们店前锁定了6000瓶库存，咱们以前每瓶是不是199元？
0: 没错呀，这个价格咱们跟听众朋友推荐了有1年多了吧？怎么，你不会打算涨价吧？
1: 我不但不会涨价啊，这次咱们在全省邀请500名体验官，每人每次订购一瓶，往后1年的量啊，我们免费请您。换句话说，就是199元，您到手的是整整12瓶的量，每粒只要5.5毛。本档节目限量发送600瓶，也就是说，全省有50个听友就能够获得到这样的福利。订购热线立刻开通：400-710-0578，400-710-0578。
0: 提醒大家，秋风瑟瑟凉风起，保护心脑要牢记，赶紧来参加林元堂宁百年辅酶 Q 十体验官活动。咱们老会员享受的是199元一瓶的福利价，而现在呢，您只要拨通400-710-0578，400-710-0578，花1瓶的钱，往后1年的量啊，我们免费送您，到手呢是整整1年的量，每粒呢只要5.5毛。话不多说呀，吃辅酶的朋友听到这个消息肯定已经在拨打热线了。还没有吃过辅酶的朋友，我建议您呢赶紧来电把名额给占上，我们的客服呢会为您耐心解答。订购热线呢我再慢一点啊，再说一次，是400-710-0578，400-710-0578。
1: 心脏呢是辅酶 Q 十消耗的第一大户，缺少辅酶，心脏就会先失去动力啊，出现心衰、心律不齐、心肌缺血、心肌炎等各种问题。咱们很多听友啊也都知道，自己得补充辅酶，让心脏动力更强。尤其是高血压、高血脂的朋友啊，经常服用的他汀类的药物啊，会阻断体内辅酶 Q 十的生成，造成疲劳啊，心肌早衰。所以就更需要补充。 这些东西。
0: 咱们听众朋友今天选择的是凌源堂这个大品牌，相信的就是美丽48毫克的大含量，看中的是一瓶多达8项专利技术的好品质。订购热线呢正在全面火爆中，美丽呢只要5.5毛，这样的福利提醒您，本档只开放600瓶的库存，只有50位听友啊能够享受到，所以呢赶紧拨打订购热线400710-0578400。

0: 常是拿着手机找手机，戴着眼镜找眼镜，出门啊那叫一个糊涂。听了节目里的讲解啊，想问一下，吃辅酶 Q 十多久能够改善呢？
1: 那对于这个剂量啊，我建议咱们的老人一开始每天不要超过50毫克。那咱们这款辅酶呢，您吃一粒就够了，一开始不要贪功冒进，后面呢可以逐渐加固加量。打个比方，您本来就是一台老发动机，非要加足马力踩油门，弄不好就会车毁人亡的啊。所以咱们需要循序渐进，花点耐心，相信这款辅酶 Q 十一定能给您带来帮助。
0: 朋友们，我们不得不向大家郑重道歉，后台订购实在是太火爆了，估计最多呢还有2分钟，我们就不得不提前结束今天的活动了。想要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辅酶 Q 十呢哪儿都能买到，但是有8项专利技术保障，有每粒含有48毫克的辅酶，您只能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才能够抢到，400-710-0578，400-710-0578。
1: 最关键的是啊，您拨打了热线参与活动，订购一瓶就能免费体验一年的量，到手整整12瓶。这种福利真是听到了就是好福气，买到了就是好运气。进入深秋了，更要加倍注意防寒保暖。最近不少听友就说啊，早晨起来就发现了手脚发麻僵硬，皮肤呢也开始干燥脱皮了，浑身是瘙痒难耐，出门还时不时呢会心慌气短，这与您的心脏动力不足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心脑这个老机器啊，您得小心呵护了。
0: 是的，每天1到2粒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吃与不吃是不一样的。现在吃和以后吃那就更不一样了，只有吃的朋友才知道它对身体的帮助。再次提醒大家，节目热线只开通最后3分钟，199元一瓶的福利价，现在您只要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花1瓶的钱，往后1年的量啊，我们免费送给您，到手呢就是整整1年的量，每粒呢只要5毛5。400-710-0578，400-710-0578，祝您订购成功。

自己，你觉得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千年华夏药草香，世代传承灵启方，恪守古训300载，发酵良药保四方。这里有洗净铅华的心灵密码，这里有生康体健的长寿妙方，这里有从未听过的调病理念，这里有养寿延年的健康大法，这里有三通五活的康养良方。医道有情，三通五活，保病患安康，人间有爱，发酵中药再现延寿真方。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有一说一，实话实说，
1: 千年药草香，百年灵奇方。欢迎收听有一说一，实话实说节目。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节目电话400-996-7259 400-996-7259 400-996-7259。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石老师。石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我所有的家人亲人朋友们，大家别来无恙，你们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石老师，欢迎大家呢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走进我们大型的健康直播节目有医说医。今天节目第一时间呢，老师呢想先提醒咱们渴望健康的家人朋友，新老听众，尤其呢是这两天关注到咱们的大型的买赠活动的朋友们，用老百姓的一句话啊，叫该出手时一定就要出手了。什么时候出手呢？就是现在，就是今天。因为什么呢？咱们这个活动啊，名额是急速的下降。这两天我也想到了，咱们名额没有多少了。这个昨天这个消息就很突然，还能维持最后的3天时间，那么到底是算下来我们还剩下最后的2天时间了，马上就结束了。活动一旦结束呢，咱们的国药灵奇方还有我们的冬虫夏草的赠送都将全面停止。所以呢，收音机前还在观望的我们的家人朋友，如果说您现在还没有打电话想订药，想通过咱们的三通五活的治疗方法解决多年的老慢病，沉积在身体当中的一体多病，那么现在是最后的机会。我想问问大伙儿啊，光是在那儿想，光是在那儿等，光是在那儿观望，咱们大伙儿这病它能好吗？对，我们总说老年人怕什么，我们很多果敢的老同志说，我这个枪林弹雨也经历过，是不是啊？挨饿吃苦也经历过，为了家庭，为了社会做贡献，年轻的时候啊，真的是不管不顾，不顾生死的在奋斗，我都经历过。但是到老了怕什么呢？对，还那句话，大家伙非常果敢，不怕死，但是怕残，怕瘫痪，怕的是生活不能自理，怕被别人去照顾。只有您成功的报上名了，我们才能够实现少花钱，起效快，收获健康，给我们的家庭减负，不让自己

苦。那么大伙儿回头再看看咱这活动的内容啊，我们所谓的力度。各位，我个人认为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这是可能唯一的一次，以后也不见得说再会有这种力度了。怎么呢？大伙儿听，一个是您仍旧可以享受全国统一的1块钱一片药的价格，那么拿一副我们送您2瓶的冬虫夏草，拿两副啊，我们给大伙儿送上咱们一模一样的啊，各位一模一样，不是说我们赠的和您拿钱买的不同，一模一样的啊，灵奇方给一大盒，再送您冬虫夏草5大瓶，拿3副药同样是一模一样的，我们送2大盒，再送冬虫夏草10大瓶。各位，冬虫夏草这次老师是免费给大伙用的，赠送的灵奇方又给您省了一大笔。怎么说？您自己会算的，因为咱1块钱一片药，再加上赠送一片药，合折的只有几毛钱，对不对？几毛钱，您自己琢磨琢磨吧。现在这个钱，哎呀，这几毛钱能做什么？是不是啊？这个机会是不是只能说是在活动范围、活动时间之内能拥有啊？错过了，可能真就是没有了。那么还有多久呢？只有今明2天时间，48小时左右。想省钱，想不遭罪，想快点好的家人啊，咱们抓紧时间就来打电话报名，别错过啊，别错过这个机会，特好特好，钱上也正好，花不了几个钱啊，你说可以实现全身从头到脚的健康，咱也不治那些个传染病，我们也不治那些个啊，我们所谓的一些个癌病啊等等，我们专治什么？就是老年同志老慢病，我们术业有专攻，这方面我认为其他药都比不了咱，但是其他方面呢，我们也不治，我们不大包大揽，是不是啊？我们能治的，我告诉您，您就来，准保能治好；不能治的，我帮您想其他方法，您也别用咱这药啊。我们让您什么呢？快速的缓解病症，缩短治疗周期，同时全面恢复健康。哎，这就是我们的宗旨和目标。各位，这场活动当中啊，咱们用灵奇方和冬虫夏草强强联合。其实当年呢，我和师傅学习的时候，我亲眼见到我师傅用灵奇方配合冬虫夏草联合用药，把很多拼死的患者从死亡的边缘呢拉了回来。但是后来呢，各位知道啊，那个年头物资非常的紧缺，冬虫夏草呢也实属特别珍贵和难得。再后来我师傅把存几十年的冬虫夏草用没了之后啊，就也没见他再用冬虫夏草来救过人了。啊，后来呢，我去西藏做公益义诊的时候，我接触了这个集天地之灵气酝酿出的，在越王药诊当中所记载的称为叫圣药的这个冬虫夏草，真的很棒。那就以前看着我师傅救人，觉得这东西很神奇，后来的时候我发现就实际你接触了之后，真的是非常的神奇的一个东西啊，它可以瓦解已知所有的老慢病，能够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呢，帮助我们这个老慢病快速的都康复起来。说到临床，我们来看看，其实呢，像很多的一些个症状见效都是非常快的，比如说像胃疼啊、胃胀啊、反酸呐、灵奇方和冬虫夏草一块用，您知道胃立刻就舒服，像反酸的疼啊、胀啊，都会减轻30%左右，胃凉的用上几分钟就觉着这胃里边热乎乎的，特别好。胃口不好的啊，我们讲了这个有很多啊，这块不舒服的，您知道吗？咱们的灵奇方还有个重大的功效是什么呢？是打通脾胃通道，脾胃通道大开，你会觉得第二天咱吃饭都有香味儿了，身上没劲儿的，浑身酸疼麻的，用上2-3天，两样配合，像失眠的、入睡难的、睡着了容易醒的，几乎一周这些毛病都慢慢消失，非常好。那么还有像高血压呀、高血糖啊啊等等，那么我们这两样共同配合用药，联合用药10多天，指标都开始恢复正常了。心脑血管病大概其呢半个月左右都开始受益，老同志反应普遍，心不那么慌，气不那么短，胸口的大舌头块搬走了。眼病的患者2周左右眼睛开始变得明亮了，包括呢肝胆肾病患者1到2副药之内效果都出来了，那你像1副药都有感觉，2副药呢效果都是突飞猛进的，特别棒。那你像糖尿病患者感觉也是很深的。

是不是啊？有并发心脏病的、眼病的、肾病的，还有坏区域的皮肤病的，一副药，各种症状慢慢消失，开始逐渐的停用，减少降糖药、胰岛素，血糖也很平稳，在三副药左右，饮食也开始放开，血糖呢也不会反反复复的波动，那其他的胰岛素、降糖药是不是都停了？哎，用过的老同志是不是深有体会？同时呢，你像呼吸系统病、咳痰喘啊，基本上三天之内呀、啊，哎，痰呢、喘呢都会减轻。我们好多的老同志都说了，都没见过这么快效果的。哎呀，这回见着了，是不是啊？这个效果真的很好。另外一个呢，风湿骨病，一副药，骨关节的红肿、热痛、酸麻、胀疼，包括呢关节的屈伸不利，那迎刃而解。三副药左右，我们这骨关节疼也消失了。啊，再一测，类风湿因子全部转阴了，特别好。啊，您用这冬虫夏草和咱们灵气方联合用药，各位，我告诉你，真的很棒。我们临床当中啊，根据个人的体质，还有病情的轻重、病程的长短、病灶的深浅，我们发现了，其实缓解病症的效果都是非常迅速的，一般呢都不会超过三天。啊，而且大量的临床数据显示呢，我们呢联合使用过后，药效都是翻倍的，缩短治疗周期的。啊，有很多老同志，其实以前呢用三副药解决的才是很理想，那么现在联合用药之后，两副多一些，几乎就已经好的七七八八的了，甚至我们临床停药问题都不大，缩短治疗周期特别好啊。那么这个时候新听众。可能呢在节目当中就要问了，说老师啊，我这回是刚听着，哎，这还有两天这活动了，那您能不能给我介绍介绍，是不是啊，用冬虫夏草也好，这个灵气方也好，哎，他们怎么都这么好呢，联合使用为什么好上加好呢？哎，我们给新朋友简单再说几句啊，您听，因为很多新朋友是每天都来的，是不是啊，老朋友别嫌烦，咱们新朋友认真听啊，这是给您讲的。首先呢，我们给大伙儿重点说咱们的五活康寿灵奇方，这是国药准字甲类的 OTC 用药，我们属于第五代发酵中药，目前是国内最先进的发酵中药了。我们是史国公传承了381年的秘方啊，我们最出名的史国公酒和咱们灵奇方，各位知道对不对？我们用的是381年的老药引子。啊，其实各位也接触过现代的新型的发酵中药，发现了这个中药的药劲儿、药性不是很理想，啊，就好像什么呢？您上市面上去买馒头似的，我举个非常这么简单道理啊，这个馒头你觉得这家店里做的非常好吃，你问他用什么发这个面，他们一定会告诉你，我们不用那个现代那个酵母，用啥呀？用老肥、面肥、老面。对吧，这个家家都是，尤其是山东地区的大馒头，家家发面根本都不用酵母，味儿是两个味儿。哎，再一看，哎呦，这个是百年老店，哎呀，卤菜的，哎，这个味道太好了，你问问他，哎，您这怎么这么好，人家一定会回答你，我们用的是老汤，这个老汤有多少多少年历史了。哎，所以大伙儿这时候就明白吧，其实您所谓用发酵中药，因为从屠呦呦博士之后，发酵中药的其实很风靡，但是各位知道发酵中药和发酵中药是不同的，它们里面其实最大的核心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老药引子啊。你像咱们是381年的老药引子，从中医中药来说咱们是独一份的，从明朝的崇祯年间一直传到我们今天，到我们这儿，我们手里头，对不对？哎，这是不同的，所以说我们锻造出的、造就出的我们的发酵中药跟普通的那些有本质区别。你看我们用原料什么的，六色灵芝、漠北的八年黄芪，我们通过九蒸九窖，古法制药。同时呢，我们381年老药引子啊，确实是发挥它的这个极致的效果。我们又加入了5D 打印仿生的中药发酵转换技术，最后通过低温液态提纯。最大限度地保留了药物的活性和它的小分子结构，所以说我们的药效药性特别特殊，里面有899种多肽多酶和900多种的

是因子。我们对应相应的疾病，治疗速度之快，恢复细胞年轻态之好，其他任何的中药，包括发酵中药都比不了。现在的新型发酵中药的药效药性顶多到嗓子眼儿，基本上消失殆尽了，好一好能沉积到胃里头。而我们这个药效和药性，用我们老百姓讲话了，能沉到脚和根儿去，从头到脚，真的非常棒啊！还有什么呢？我们将灵犀方的这个茎膏，大伙看我们这个剂型啊，这个剂型它不一样，因为有很多药的剂型它是什么呢？就是膏方啊，啊口服液呀、啊。还有呢，像一些个这个胶囊啊，其实这些的制药的比较简单，比较简单。比如说口服液，可能我们就是熬制成功了，灌注就行了，灌到瓶里头就可以了。啊，其实跟您喝的那个我们自己熬的中药也差不离儿。啊，工艺好一点的可以进行一点提纯，对吧？那么这个药效和药性显然那是有差距的。还有什么呢？说这个黄芩桂皱用膏方。其实你看，我们连膏方还要更精进一步，因为什么呢？因为你在说明书都能看得着，啊，我们是把灵芝和黄芪茎膏的里面的核心再进行二次的烘干提纯，一个是烘干，一个是提纯，我们制成什么呢？是片剂，这一片是超浓缩，各位连水都没有，因为所有的膏它是会有60%以上的水分的。对吧？我们连这个都不给你，而且我们摒弃什么呢？如果用茎膏，可能我们省这一道工序会省很多的成本的原料啊、工艺啊这个钱，但是我们没省。为什么？因为有很多的糖尿病患者，这个方特好，这个工艺特好，但是如果你做成膏方、做成口服液，糖尿病患者是一定不能喝的。啊，不要说是哎呀，可能说我们就少吃一口大米饭就能啊，这个弥补这个药里头的糖了。各位是那回事吗？有多少人喝完膏方之后血糖是飙升的，对不对？有多少人喝完膏方之后没用三个月眼睛的飞蚊症都布满了？有多少人两三个月喝完膏方之后，你会发现哟，这个脚烂的地儿、不封口的地儿又深了？到医院一查，医生一问。啊，这个药原来不能喝不能用，你不要听啊说这个膏方怎么着的好，口服液怎么着好。我告诉各位，你糖尿病患者他就是在初期治疗阶段是不能接触这个的啊。但是我们灵犀方康复的患者，康复过后你其他药停了之后，你会发现你吃点白糖都没事儿。为啥呀？因为我们恢复了咱们自身的代谢的本能，对吧？三大通道通了，脾胃肝肾血脉你通了之后，你吃白糖都没事儿，能理解吧？哎，所以说咱们这个剂型用精进一步，一片顶普通的120片，真的很棒啊，120倍不止。这就是快速康复老慢病。哎，另外还有什么呢？咱们这次免费给大伙儿的，免费啊，一分都没多收，而且是非常名贵的冬虫夏草。我们用的什么呢？生长在4000米左右的海拔4000米青藏高原雪山下的冬虫夏草，3到5年的成年优等品，利用藏秘古法炮制，通过现代双通道浓缩提取的冬虫夏草的精华。我们每粒药核心有效成分相当于10根左右成年冬虫夏草的全部的相应的有用价值。而且呢，我们的制作工艺啊，我之前讲过，包括呢检测、鉴别、清洗、去杂质、去重金属，利用的藏秘古法炮制，通过呢虫破膜啊、草破壁这样的技术，那么双通道把里面的有益成分提取出来，有高浓度的虫草酸、虫草素、虫草多糖、虫草 SOD 端粒酶，我们的活性可以达到95%，端粒酶可以达到100%，我们提取出它所有的精华。我们这种吃法是普通冬虫夏草你吃用过程当中利用它核心有效物质的7倍功效。那么这种东西干嘛呢？没错，各位知道冬虫夏草诸虚白损都能进行纠正。为什么？它能深入到我们的造血干细胞，透入到骨髓当中，恢复我们细胞的活性，进行修复、激活和再生全身的细胞。你知道吧，通过我们冬虫夏草和五合康寿灵奇方，它联合使用用药，
能快速的缓解症状。

0: 同时能缩短治疗周期，我们患者可以快速地感受到治疗功效。这么说吧，我们家人朋友用过的都知道，少遭罪不遭罪啊。有多少人就是以往可能走了很多弯路了，是吧，这个试探着来，哎，我先定一个啊周期一副药，是不是啊，我先用上，用上之后好了我再往下来，不好再说啊，都说这个药还是不错的，哎，都听说好了，是不是啊。所以是有很多人呢，就是自以为自己很聪明，结果什么呢，先定一副药没用两天效果特好，再打电话来，哎呀打不进来，着急的呀，你看前两天就往直播间打电话，哎，老师我就用两天用的好，我就定一副，哎，我以为我很聪明，我再打400打不进去了。各位，那么咱活动还有两天，如果他真的打不进去，你说他后不后悔，对吧。我们讲了三副药下来，重病大病康复的是不计其数，那你说他就定一副药，是不是下面他一定再继续坚持用啊，效不更方啊，你说他要定不上他后不后悔，一定很后悔，是不是啊，一定很后悔。所以说别做让自己后悔的事儿啊，咱们能少遭罪咱就不遭罪，是不是啊，我们尽可能的去用好药纠正身体，我们遇到了这就是缘分，这就是缘分啊！我觉得缘分使然的事情结果一定是很好的，我们帮助大伙儿真正用好药摆脱疾病，离苦得乐。这时候提醒家人们啊，活动只有最后两天时间了，就两天，想参加咱们就抓紧啊，抓紧时间，错过了这个赠送各位一定不会再有，所以大伙儿心里边有个数。好嘞，下面时间呢我们不多聊了，不多聊了，我们今天的热线特别火爆啊，我们还是把时间更多的留给大伙儿，欢迎各位走进我们节目。要求跟石老师通话的听众的非常多，如果说可能没安排到您，您呢先怎么说，别抱怨，因为人太多了，我们尽可能安排啊，尽可能安排，好吧各位。哎，下面时间听清楚听明白想定要的就不用往我这儿挤电话了，怎么呢，跟400热线直接沟通。那主持人呢把咱们的热线号码再给大伙儿啊播报一下啊。好，下面时间交给大家。
1: 新式珍品冬虫草，粒粒浓缩赛黄金，边疆千人来助力，远离慢病除顽疾。冬虫夏草补肺益肾，能补诸虚白损，五活康寿临其方，通脾胃血脉肝肾三窍，活五脏之功。两药强强联合，五脏同调，气血同养，细胞再生，如虎添翼，事半功倍。
2: 为了回馈广大新老用户，藏药材冬虫夏草带着藏族同胞的嘱托，首次走下雪山，走出高原，走向世界。特举办中藏药材联合补贴虫草灵芝同时赠送的大型惠民活动。
1: 活动一，中华老字号国药准字号双标产品五活康寿灵奇方，在优惠价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冬虫夏草胶囊两大瓶。
2: 活动二，买两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本品五活康寿灵奇方一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五大瓶。
1: 活动三，买三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本品五活康寿灵奇方两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十大瓶。由于赠品稀缺名贵，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赠完即止。
3: 听众朋友，本次活动双重优惠，不但有买灵奇方赠灵奇方的活动，同时还有冬虫夏草胶囊免费赠，这也是我主持节目以来碰到的优惠力度空前最大的一次。所以活动的推出，参与新老听众朋友非常多，因为大家都知道冬虫夏草稀缺名贵，药效好，谁都想把这份免费赠送的健康大礼带回家。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现活动只剩最后两天。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6-7259，400-996-7259，400-996-7259。接下来我们马上接听第一位听众来电。
4: 你好，
0: 你好啊，这位朋友请讲。
4: 你是石老师吧？

0: 哎，是我电话进进直播间了啊。
1: 哎，石老师您好。
0: 哎，
1: 我这个天天听节目，
0: 哎，
1: 这回啊终于和真人通上电话了。此时的我现在太激动了。
0: 好好好。
1: 那石老师啊，
0: 嗯，
1: 我必须得先说一下，
0: 嗯，
1: 咱们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气方太管事了。
0: 嗯，好。
1: 因为我过去吃的所有的药都好使。嗯，
0: 哎，
1: 这不愧是一片顶120片，一天呢，顶120天呢。
0: 没错。
1: 哎，这回我算是体会到了效果。现在呢，听你讲，现在有活动，您赠送五活康寿灵气方，
0: 哎，
1: 还能免费得到冬虫夏草。石老师，我呢也想参加活动，报上名，订上一份啊。
0: 嗯，没错没错，您听到咱们的活动了是不是啊？力度之大，前所未有，以前没有过这么多赠送，因为咱们本就不贵，咱的药呢就是钱上很省，是不是啊？另外一个呢，咱们这场活动啊现在已经倒计时了，您老呢可能来的稍微晚点，但是呢还有，就别错过，还有最后两天啊，最后两天。您这么着，老先生，您先跟我说一下您用药的情况啊，然后呢我帮您看咱参加哪个合适，好不好？咱们怎么办？
1: 哎，好的，
0: 啊，
1: 好的。
0: 哎，好。
1: 哎，石老师啊，
0: 嗯，
1: 那我说一下我用了一副药的治疗情况吧。
0: 可以。嗯，
1: 我这身上啊，一寻起来，这毛病老多了。
0: 嗯嗯。
1: 我年轻那会儿啊，倒腾这个水果，卖过鱼，卖过海鲜，卖过菜。
0: 哎呀。
1: 哎呀，起早贪黑的，风里来雨里去。
0: 对。
1: 没天没一黑夜的。这个钱是挣了点儿，
0: 嗯，
1: 但是呢打拼的同时确实丢掉了健康。
0: 对。
1: 我现在呢老了，却弄了一身的毛病啊。
0: 嗯嗯。
1: 全身关节啊冒凉风，一点凉水都不敢沾。
0: 嗯。
1: 也呢吃不下饭，吃点就这个胀肚，胃还疼，胃里呢还特别的凉。
0: 哦。
1: 哎呀，都说人是铁饭是钢。老婆呀，可是顺口的给我做呀，
0: 嗯，
1: 但是我是真吃不动。
0: 嗯，
1: 后来呢，心脏也不好了，胸闷还咳嗽。
0: 哦，
1: 医院大夫跟我说呀，说这是二尖瓣关闭不全，
0: 啊，
1: 跟我风湿有关系，说得换这个瓣膜。
0: 啊，
1: 我这一打听一问，得10多万呢。
0: 嗯，
1: 你说天天晚上咳嗽的睡不着觉，老是失眠。
0: 嗯，
1: 那个时候啊，真是不知道从哪着手治好了，
0: 是吧？
1: 后来呢，老伴儿给我买五活康寿灵气方拿了回来，
0: 哎，
1: 说是第五代发酵中药，
0: 对，
1: 还是国药 OTC，
0: 对，
1: 这个药品。
0: 嗯，
1: 当时我还合计呢。让我做手术都不能保证能治好的病，这药能行吗？哎呀，真是没有想到啊。我用了也就2-3天时候吧，我这关节疼痛就好多了。
0: 好多了。
1: 心脏，哎，心脏这块心慌啊，气短呐，胸闷呐，这些情况也都好多了。
0: 好多了，不错。嗯，
1: 胃里呢也热乎多了。
0: 好，
1: 还有就是啊，晚上失眠的情况也好多了。睡得好了，第二天人也有精神头。
0: 嗯，
1: 我家住4楼吧，上下楼不像以前那么嘘嘘喝带喘的了。
0: 嗯，
1: 哎，感觉心脏这块舒服多了。
0: 正好。
1: 当我用了一副药下来，我身上的关节风也少多了，也不像过去那么疼了。
0: 不错。
1: 心脏基本上不慌了。
0: 嗯，
1: 哎，脸色儿照镜瞅也好看了。
0: 嗯，
1: 关键是啊，这个胃口也好了。
0: 哎，
1: 胃里一点也不凉了。
0: 哎，
1: 也能吃些东西去了。
0: 好。
1: 嗯，要说过去啊，我一吃饭就能吃那么小半碗饭。现在呢，我能吃满满的一大碗。
0: 真好啊，真不错。
1: 大便也好了，一天一次香蕉便。现在呢，一副药手里还有2天的药了。
0: 嗯嗯，
1: 正好赶上现在有活动。
0: 对，
1: 五活康寿灵气方和冬虫夏草配合中药，疗效翻倍呀。
0: 哎，
1: 还能缩短治疗周期。所以吧，我想问一下石老师，我定哪个活动最？

0: 任何呢。
1: 好，我跟您讲一讲啊，那我听得出来，
0: 哎，
1: 咱们对于这个治疗成绩非常满意，是不是？
0: 对，
1: 咱们康复是非常有信心了啊。正好是有活动的，咱们想一口气儿把这个药拿到手，一个是真的很省钱，很省钱。其实呢，我们这么想吧，就是没有活动，那咱们也是要把病彻底治好的，想坚持用药的，对不对？那么赶上这个机会了。是不是啊？赶这机会了，特好啊，省钱治好病。我们聊聊您这个情况。其实这个病很复杂，它呢就是合并的问题也很多。根儿呢主要什么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老风湿老骨病，那机体免疫力下降的，正气不足，邪气入体，对吧？风寒湿邪，经脉阻滞，作为精髓而发病。我们这个病啊，先来是什么呢？你看，第一个是脾胃。那你看，很多风湿的患者往往都会吃止疼药、激素药。那我肯定是会加重这个脾脏的负担的，是不是啊？您也一样，那疼能不吃药吗？那得挺着吗？那不能啊，是不是啊？所以往往就造成恶性循环了。而且慢慢是什么呢？就血脉开始淤堵，因为我们讲了，就风寒湿邪是测血才能验出来的，到医院测啥呀？稀反应蛋白，是不是啊？风湿类风湿因子，哎，都在血里头蕴含着。那么血脉一旦出现有这个风寒湿邪，我们这个邪气它往哪儿走？我们经常讲啊，这个邪气风寒湿邪视为贼寇，那你想想，小偷是不是就要撬门压锁呀，对吧？那么哪块有这个门呢？就是我们所说这个心脏，心脏这个瓣膜就像那门似的，它得关闭全，对吧？有个病名是什么呢？叫关闭不全。为啥呢？像您这情况，心脏瓣膜出现问题了，它就关闭不全，就会反流，它就会出现一些个相应不正常的表现，你就会什么呢？心像有人打了一拳，咕咚一下灌了一下血似的，反流是很痛苦的。哎，对，那为什么呢？它是什么呢？相应的这个贼寇把咱们的这个门给撬坏了，那我们怎么办？哎，这个问题从新出现了，我们怎么办？好，那就看病根病机。既然说正气不足，我们纠正正气，对吧？正气从何而来呀？一定是先天之本，肝肾，对吧？肝藏血，肾过滤。哎，而且什么呢？肾气足，百病除，它一定是要有正气的。那么我们说到了纠正它，我们三通五合疗法的灵气方是最好的。为什么呀？因为我们利用的是三通，通脾胃，通肝肾，通血脉。我们这个过程当中，你发现了，首先打通的就是这些个通道，我们一下子肝肾功能纠正了，正气马上充足，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对吧？一下就好起来了。同时打通脾胃通道，因为脾胃是啥？脾胃乃气血生化之源。我们老朋友都知道，治风是先治血的，我们先要有血，你才能够让这个血好。我们有干净的、有清澈的、有质量的这个血液，我们这病才能好。所以脾胃它是生化之源，它必须要好。所以我们一下子纠正了它，马上这个质量就高了。下一句叫血行风自灭，怎么样？它得行，行起来，动起来。那么靠什么呀？我们说了，气动则血行，气推着血走，气滞则血瘀，对吧？如果你凝滞了，没有那块，你凝的那块血就瘀了，是不是啊？不通则痛啊，那为啥疼呢？不通的不就疼嘛，是不是啊？所以说我们靠什么呢？靠正气足。还是那句话，我们这一下子肝肾功能好，正气生成的足，推着血往前走，血行风自灭。所以我们治的是什么？我们不是光为你止疼，我们不是光给你通经络，我们不是光给你解决表面的事儿，而是治咱们这些病的病根，对吧？病根。所以说你看一下子都好了，哎呀，胃也舒服了，风湿，哎，心脏问题也解决了，是不是啊？这一次我们不光是这样的，还给您冬虫夏草。因为所有风湿病的患者，为啥叫老风湿老骨病啊？加了一个老字，那病程都不短。那我们讲了，久病必虚，而治诸虚百损的一定是冬虫夏草，那是最好的。这个活动老先生，我觉得就好像给你量身定制的，就给你准备的，哎，您就来，您就定，再定多少不要多定了，两副药足够，赠您一大盒，还给五瓶的冬虫夏草，您这个病情完全能康复，您按照我这个来就可以啊，不要多花钱，不用浪费药，抓紧打电话，咱活动还有两天，这个活动你就参加就行了，好不好？啊，
0: 好，好，好。
1: 哎，
0: 我知道活动就最后两天了。
1: 哎，
0: 这回呢和您沟通完，我心里就有底了。
1: 哎，
0: 那我去订药了啊。
1: 好好好，那就不多聊了，因为后面还有挺多患者啊。

0: 就到这儿，我们再见。哎，
1: 哎，好好，再见。
2: 想要免费申领冬虫夏草的朋友，现在就可以马上拨打400-996-7259，400-996-7259，400-996-725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
3: 你好，石老师。
0: 哎，欢迎你，你好，
3: 石老师。我听你讲课吧，时间不长，但是我就是感觉你这个人哇，特别的实在。话说的是大实话，所以上我是挺信任您的。
0: 好，
3: 正好听你讲吧，现在有活动，灵气方，还送灵气方，而且还送那个冬虫夏草。
0: 对，
3: 和老伴节目开始哇，就一直打电话，可是打了好半天哇，也是一直占线。所以没有办法啊，就打您这来了。
0: 哎呀，
3: 石老师，我们老两口，就想订两份这个活动，你可一定要帮帮我们呀。
0: 可以的，因为咱们最后两天了，所以说呢，您看订要的人很多。我告诉您，就是因为咱们这次订要人太多了，所以你看这个活动没两天就会就要全面结束了。真的来的人太多了，那么也导致什么呢？咱们这个400热线比直播间电话还要更火热。但是呢，老姐姐，咱别着急，你打进我直播热线了，我帮你想办法。你先跟我说一下你病情，咱先看看适不适合，对吧？适合了咱用，不适合你想用，我也不能让你用，能理解吗？
3: 好
0: 啊，咱先说说，好不好？
3: 能理解。好的，石老师，我和您说啊，你看我们老两口啊，是后来在一块的二婚，
0: 哦，
3: 我们已经过了有10来年了哇。他今年是70，我是64。我们俩啊都是命苦的。我老伴啊走了以后啊，我就不想和孩子们在一起吧。他也是，我们两个啊年轻的时候就认识，因为是一个单位的哈。
0: 啊，
3: 他这个人善良，心眼特别好，对我也好，就是有一点啥吧，他身体是一直不好，总是咳嗽，他爱抽烟嘛。后来啊就得了个老肺病。
0: 啊，
3: 我管了他几回，人家他也不听。后来我一想，反正二婚老汉哈，你爱听不听，我也就不多管他了哈。你看这一晃十多年过了，和原配的也差不多了，我也就越来越重视他这个病了。他现在是病是越来越严重，到医院里检查哇，转成什么肺气肿了。
0: 哎呀，肿了。
3: 哎呀，咳嗽起来哇，就好像五脏六腑啊都能咳出来一样。咳得特别的厉害，而且气也不够用，咳得厉害了啊，都喘不上气来了。我们现在家里头的药啊都不断，一年啊最少就住2回医院。
0: 对，您观察他了吗？其实他这个情况应该不光是咳，应该还有喘，是不是？想一想。
3: 是了，喘也可厉害了。而且还有前列腺的毛病。有一次就因为咳嗽啊，都尿裤子了。
0: 是吧？
3: 哎呀，我都跟着着急上火呀。而且啊，我也高血压，还有心律不齐，也一直在吃药。我们两个一个月的这钱哇，真的，吃药吃的可花的不少钱。反正2/3的退休工资哇，都花在买药上了。我听您的节目啊，知道这个五活康寿灵气方，说是第5代的发酵种药。比我们两个都病都严重，人家都治好了。
0: 啊，
3: 正好现在有活动，还有赠送灵气方，还给送什么冬虫夏草。而且我也知道这个冬虫夏草好，而且是能治疗疾病的效果特别好，所以我老伴我商量了一下，要报名参加活动，订2份最大的那个。
0: 订2份这个3副药的赠送，是不是？
3: 对，
0: 可以。我简单跟您分析一下啊，你们情况。我听了一下您这儿。可能我们说这个高血压、心律不齐就是老慢病了，是不是啊？老年的一些个表现啊。您老伴儿这块儿，我觉得这是挺重啊。您老伴儿这是怎么的？这个肺气肿，因为这个病是要命的，能理解吧？人活是啥呀？一口气，对不对？一口气。所以说，相对来说呢，我觉得咱们把这个五活康寿灵气方，还有我们这次赠送的冬虫夏草联合用药是比较妥帖和适合的。我讲几个点你来听，因为你是新听众，所以说我讲的稍微细一点啊。一个咱们要什么呢？是小分子结构，它可以让人100%吸收，而且对于像您老伴儿这种重症患者，必须药劲儿大，药劲儿要持久。我们一直在说一片顶一百。 120片，而且他治疗的方式呢，不是说光平喘止咳就完事儿了，他干嘛？是打通我们三大人体的基础通道的。第一个什么呢？通脾胃，可以让人消化吸收好，因为脾气一足，肺气就足，这两个脏腑您可能也了解过，联系非常紧密。那我们说脾胃经通达，我们吃进来所有的，包括他一些平喘的药什么的，吸收都会好，就转化成为我们能用上的东西，就转化得很好。所以本身来讲呢，我们这块气血生化的也理想，那么这一下子他血液环境就好起来了，就包括您也是一样，你想血液环境好，血压是不是就降下来了，对不对？这就很自然很正常。还有一个您可能也听过，这个脾为生痰之所，肺只是储痰之气，对不对？所以说呢，一下脾胃好，你源头就给它控制住了啊，这非常棒。第二什么呢？通血脉。因为你看您老伴咳上不来气儿啊，还有您自己心律不齐，其实我们很大程度血脉都是淤堵的，我们说脉要通了全身就轻松了，是不是啊？血脉闭要断气，血脉通全身轻啊。哎，血脉堵人就痛苦啊，这是一个什么呢？就是关键所在。所以灵气方二通血脉，我们说心脏啊肺啊得到充足的血脉营养，我们心肺功能慢慢恢复，症状都会减轻。所以说当我们用一般情况下就是二通血脉过后，三五天人就感觉到喘气儿都匀溜，哎，就非常快。哎，三是什么呢？是肝肾。因为肝肾很重要，人之先天之本，对吧？你看我们说男同志前列腺问题，你也提到了跟什么呢？肾精不足有关系，精气血无法正常运行。那么肾为人之先天之本，恢复它的活力和动力才能够固本培元。所有的肺心病患者不是一下子就到心脏上的，你知道吧？肺心病在中医所讲是由肺及肾，由肾及心，一定是什么呢？影响到肾了。所以三大通道，我们说肝肾功能一定是有影响的，才会得肺气肿和肺心病，能理解吧？所以这块不要落，落了这个肺心病和肺气肿是无法康复的，康复的不彻底啊，不彻底。所以你看咱们治疗方式是不是特别好，特别适合啊，特别适合。而且还有什么呢？我们讲了冬虫夏草、朱须、白笋都可补。您知道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为它的这个药物活性、药物力度，朱须、白笋都可以解决，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那我们说朱虚什么虚啊？其中就包括气虚、血虚、阴虚、阳虚、精虚、气血双虚、阴阳双虚。你看虫草的好处就是在这儿，怎么的？它针对于咱们这些朱虚、白笋都可以进行治疗，药书有记载，现代药理有化验，所以说它这块特适合，特适合。像你们老两口这种情况，我觉得太适合了，咱们这场活动啊，真就像您说的，可以拿两份儿，拿两份儿，咱们买三副是送两大盒的，额外再给冬虫夏草十大瓶儿，一算一粒药才几毛钱，哎呀，以后可能永远不会再有这个活动，太好了。但时间紧迫，就剩两天了，就剩两天了，咱们就抓紧时间。您是新朋友，我再多说一句，我对我们的药非常有信心，而且治疗效果我们都在这个临床当中大量的啊有反馈。您用完了效果和我说的不一样，您把剩余的药可以给我拿回来，我不会让您白花一分钱。你看有没有底儿？是不是？
3: 有有有，
0: 哎，
3: 对，
0: 哎，对对对，放心去订药，跟常老师沟通就行啊。嗯，
3: 好的，您这么一说呀，我就更放心了。我现在就打电话订药去哈。
0: 哎，好好好啊，那不多说了，有什么问题您随时沟通我啊，也祝您更幸福健康，就到这儿吧，我们再见啊。
3: 好的，
0: 哎，
3: 谢谢石老师，再见。
0: 好好好，再见。
3: 好，
2: 本次活动双重优惠，活动一，中华老字号国药准字号产品五活康寿灵奇方，在优惠价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冬虫夏草胶囊两大瓶。活动二，买两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五活康寿灵奇方一大盒，同时赠送冬虫夏草胶囊五大瓶。活动三，买三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五活康寿灵奇方两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十大瓶。由于赠品稀缺名贵，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赠完即止，现活动只剩最后两天。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6-7259 400-996-7259 400-996-7259

0: 2259，这位听众您好。
1: 哎，石老师您好。
2: 哎，久等了，您请讲。
1: 哎呀，能给您打通电话，我真是太高兴了。
2: 哎，
1: 回去买了三副咱那个第五代发药中药。
2: 嗯，
1: 五湖康寿啊，林清风，都是1块钱一支买的。
2: 哎，
1: 一年没赠送啊。你看现在咱们这活动还赠送第五代发药中药，五湖康寿林清风，还给同学好。
2: 是，
1: 这也太好了。你虽然我已经停药了，但是我现在也冲动了，我也想参加活动。
2: 哈哈哈！有很多老朋友这两天来电话了，说老师，你看这活动您不早一点举行呢？是不是啊？我们这用的都这么好了，我们都要停药了，甚至有的像您一样已经停药了，是吧？其实咱们这么想，我们早用早受益，我们都健康了，他们还痛苦呢，对不对？其实参加活动也一样，您可能说是我们比其他人，我们早定了3-5天，而这3-5天我们已经全面的受益见效了。有的朋友可能刚刚拿到药。您琢磨琢磨是不是啊？所以说还是那句话，虽然咱们可能少得赠送，但是我们一定是比他们少痛苦的，对不对啊？所以咱们这样啊，您都停药，我认为首先就是您可以把活动机会留给其他需要的朋友啊，到时候咱们可以分享一下好不好？今天您是主角啊，讲一讲您的情况好不好？
1: 哎呀，你看我有糖尿病白内障嘛，还有肾病，现在三副国药灵气方案用完了，我这胰岛素也不扎了，什么药不吃了，而且不用忌口，还感觉可有劲了，
2: 是吧？
1: 血糖停药以后吧，餐前也就是5.6到6.1左右，
2: 哎，
1: 吃完饭也到不了8，可好了。
2: 哦，
1: 之前我这眼睛看东西看不清楚，雾蒙蒙的，肾也不好，医院说我尿蛋白3个加号了，而且告诉我说再发展最后就是尿毒症，但是我的泡沫可多了，早上起床啊，眼脸都是肿的，身上虚，要不是说用了咱们这个第五代发热中药啊，我国林康寿灵气方啊，我这以后真不能啥结局了，是您呢救了我，我去化验尿，还有肌酐、尿素氮，现在都正常了，加上也没有了，
2: 是吧？
1: 哎。你看石老师这么说，我现在吃得香，睡得着，谈的也顺畅，真的像您说的，人体三通，五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
2: 没错。
1: 现在药停了有1周了吧，觉得和正常人一样了，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2: 哎，
1: 血糖也不会高了，真的石老师啊，我吃的这太好了，就说您这人吧，有大爱，哎，又有善良之心。我现在治得这么好吧，我就想让我周围所有的亲戚朋友啊，都跟我一样，也都这么好。
2: 对，
1: 哎呀，这没听说咱有活动嘛，我就想麻烦石老师给我哥哥看看。
2: 您说，
1: 他今年73了，糖尿病啊已经20年了，一直降糖药、胰岛素一起用，基本上1-2年换一次药，但是血糖还是非常不平稳。再一个事儿吧，他有并发的冠心病，而且之前吧突然发病了，到了医院，大夫说心绞，有2个血管都堵了，就给下了2个支架。
2: 哎呀，
1: 你看支架做完了，还天天吃玻璃维、阿司匹林，但现在还老是心脏难受，胸口闷，心慌，上不来气儿，这不我通过咱们这个五湖康寿灵气方治好了吗？正好现在还有活动。我想给他订一份，让他还敢用上，也看看好久。
2: 其实我替您高兴啊，这位朋友啊，其实呢，咱们呢这回治好了，特别棒，而且我们灵气方呢在临床当中的反应和表现特别理想，所以我们在您这儿就这么说吧，您是可以好好的享受生活了啊，没问题了，放心，把心放肚子里。还提到了一位老病号，您的老哥哥，因为他这情况，如果说按照您的描述来讲的话，是稍微要重一点，但是有一个问题，您知道吗？你们有一定的家族遗传的病史，能理解吧？而且他的情况还支架了，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所讲的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都是淤堵的厉害的，比如说脾胃，那吃进来的东西，比如说糖、油，它都转换不了，那么它就会堆在血液当中，对吧？黄乎乎的是油，黏腻腻的是糖，所以这种血液环境一定是什么呢？会堵塞血管的。 那么堵在脑里就是脑梗，堵在心里就是心梗。那心梗那肯定是下。

0: 架的，对吧？因为我们临床当中的这个急救的这个措施，它会造成什么呢？心肌细胞大量的凋亡。所以人呢是什么呢？你这没有血过来，肯定是胸闷上不来气儿的，对吧？症状典型。然后还有什么呢？肝肾的淤堵，他人呐排不出去，这个油都在里头，能理解吧？所以这个人就容易得脂肪肝。同时还有什么呢？那个血液它都是什么呢？高血脂的。所以这种情况下，你想想是不是就反复容易出现什么呢？心绞痛，是不是啊？心肌梗塞等等这个情况。所以咱们这次啊，我觉得灵气方和咱们冬虫夏草配合使用，您这块已经有经验了啊，打通脾胃血脉肝肾通道，激活五脏功能。冬虫夏草里面有虫草酸、虫草素、虫草多糖，特别是多糖，哎，很适合。还有 SOD 端粒酶，可以什么呢？渗入到穿透咱们的骨髓，造血干细胞，恢复咱们的哎整体功能，特别是像胰岛细胞、心肌细胞都能恢复。那我们这样的话呢，是既能治标又能治本，通道一通，症状马上就没，细胞一活跃，你看看它的根儿都开始好起来了。所以说你给它定多少，还是三副药啊，三副药，重病大病三副药。咱们现在呢就是额外送两大盒，还给十大瓶的冬虫夏草啊，一星期心慌胸闷就会好转，三副药基本上来讲没问题的，够用够用。咱们活动还有最后两天，您就打电话给他定就行，挺好，您治的非常不错呀。咱们有什么问题随时得沟通我啊，好不好？
1: 好的好的，石老师，我接下来了，那我现在就打长安电话报名去，谢谢您了。
0: 哎，好，那用药期间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来电话啊，就到这儿了，我们再见。
1: 好嘞好嘞，再见石老师啊。
2: 现活动只剩最后两天，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想要免费申领冬虫夏草的朋友，现在就可以马上拨打400-996-7259 400-996-7259 400-996-725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
3: 哎，石老师啊，你好。
0: 哎，是我，您好，您请讲。
3: 我可是你的那个老朋友了。
0: 哎，好。
3: 就是现在咱们这个五合康寿灵气方啊，就是我都用两副药了，
0: 是吧？
3: 哎呀，别说了，这个治疗的效果啊，真让人出乎意料啊。
0: 哎，
3: 你看现在我有特别的有信心了，跟着石老师走，那一定能把我这个病全都给治好了。
0: 没错。
3: 我听着那个石老师啊，你讲说这今天活动是最后的两天时间了。所以我就挺着急的，我就想报名参加订那个买三副药，送两大盒，完了还给十瓶那个冬虫夏草这个活动。
0: 好，
3: 我就问你一下，我这个病订这些是不是就能治好了呢？
0: 哦，明白了啊，让我给定个坨，是不是啊？咱把问题都解决了啊。确实咱们这个活动只有最后两天了，您老先别着急，简单跟我说一下您治疗的情况，我听着治得不错，是不是啊？我给你也指导指导。 哎，看咱们哪个活动最适合您啊，说说吧。好吧。
3: 那我就现在我就听您的啊，石老师。我原来有这个高血压，还有这个血糖也高，血脂也高。这突然就得脑梗了。我脑梗那个出不了屋，瘫在床上了。而且那时候老伴儿也都走了。走的早。那个我还没有那个孩子，没儿没女的。你说得病以后吧，那个就是那个我妹妹给我找个保姆伺候我。关键是我工资还挺高的，就是一个月这个8000多那么一点儿。哎呀，咋说呢，多亏了这个保姆了。完了保姆给人打的那个120来给急救过来了。
0: 哎呀，
3: 你说要真没这个保姆，也家没人打120，我不就死家也没人知道，不是
0: 啊？没错，是啊。所以说呢，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啊，老同志们，真的啊，咱们身边呢得有个人照顾啊，其实是好事儿，对不对啊？
3: 是我这保姆吧，雇这个挺好的，心眼也善良。就我二次脑梗以后瘫床了，更不能动了，全靠这个保姆照顾啊。

0: 这也算我命好。
1: 嗯，
0: 这咋的呢？听到老师您这个节目之后，知道这个第五代这个发酵中药啊，
1: 嗯，
0: 五活这个康寿灵奇方，
1: 嗯，
0: 是那个咱发酵中药吧？
1: 嗯，哎，嗯，
0: 不光劲儿大，完了还是国药，说是欧吉西的。
1: 嗯，对，
0: 就这样，我让保姆打电话给，那时候我说话没有现在好啊，
1: 嗯，
0: 就让保姆给订了两副，
1: 嗯，
0: 那个用上一副的时候，这血压还有血糖啥的，都这个下来了，
1: 嗯，
0: 不但下来了，还平稳，也不高了，也不低了，
1: 嗯啊，哎，
0: 而且胳膊那个腿原来冰凉也有温度度了都啊，
1: 嗯，
0: 也热乎，
1: 嗯，哎，
0: 大小便他自个儿都知道了。那能告诉保姆，
1: 嗯，
0: 哎，也不用这拉在床上了，这回，
1: 哎，这个，
0: 也能自己慢慢坐起来，
1: 嗯，
0: 感觉身上劲儿也足了似的。
1: 嗯，不错。
0: 现在呢，这是两副药都又快又完了，不是？这手这胳膊能抬起来了。
1: 嗯，
0: 那个保姆扶着我，搁地也能站住了，也能自己就往前蹭着走，能走几米远，反正。
1: 哎，不错，
0: 这个腿感觉能使上劲儿了，
1: 嗯，
0: 而且这关键就是这个说话这强多了，不淌口水了，
1: 哎，正好，
0: 嗯，
1: 啊，嗯，
0: 哎，
1: 这都是
0: 吃饭也香，
1: 嗯，
0: 哎，另外这个大便的这也成型了，不像过去了，
1: 嗯，
0: 哎，越干燥，
1: 嗯，
0: 哎，
1: 嗯，
0: 还有就是这个降压药和这个降糖药，
1: 嗯，
0: 也给我减量了，保姆。
1: 嗯，哎，
0: 这个指标不高了。
1: 嗯，
0: 原来那个耳朵老是嗡嗡响，现在没有这事儿了。
1: 嗯，
0: 生活基本上自己没，
1: 哎，
0: 都没问题了。
1: 哎，都好啊，都好。您恢复的真的是不错，是不是啊？
0: 嗯，
1: 所以说您看出来了吧？
0: 嗯，
1: 咱们的治疗方法和别的药完全不一样。啊，跟普通的那个，哎，什么降降压啦，是不是啊？通通血管啦。啊，打打点滴那个都不一样，咱们这叫三通五活疗法，
0: 嗯，
1: 啊，我们讲了一通脾胃，胃口自然好。其实您发现没有，我们中医所讲脾开窍于口，啊，脾液为涎，首先来讲口眼歪斜的流口水的，你看看是不是一下不流了，
0: 嗯，
1: 对吧？这脾胃经通达，那么血脉要好的话，我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皮肉筋骨营养通道都来了，来血脉了，咱们这脏腑就可以各司其职，协调好了，都听大脑支配了，对不对？都很好。三通肝肾，哎，那么肾讲话了，通窍于耳，耳鸣都解决了，你看看是不是不一样啊？所以三大通道咱们通畅了之后了，五脏功能逐渐恢复，那么接下来我们诸虚百损都能治的冬虫夏草咱们再加上，你看互相配合，缩短您的治疗周期，效果会更好啊！修复血管内壁细胞，受损的脑细胞都脑神经细胞都可以恢复。所以说您老啊，下面什么呢，我建议你啊，因为你已经用了两副了，但是病症是偏重的，接下来呢，我觉得您就参加个两副药的活动就行。两副药呢，我们赠送您一大盒一模一样的灵奇方，还给五大瓶的冬虫夏草啊，这样您冬虫夏草也拿到了，咱们的药也可以得到一赠送。原来就是一片药1块钱，这回一盒才几毛钱一片药，多好，对不对？哎，而且呢，我们往下来对于您三高啊、二次脑梗啊等等治疗效果也会是最强的。而且我们这些药下来基本上生活自理啊各方面恢复都没有问题了啊，抓紧可以跟您家的保姆咱们一块努努力，咱们拨打场外400电话，这样的话呢咱讲话订药率会更高，这就行了，好不好？不用多订，听老师就这么着就行。好，
0: 哎，那我知道了，你就这么定了，听你的。
1: 嗯，
0: 我跟保姆一块打电话啊。
1: 好，
0: 谢谢您，石老师啊。
1: 哎，不客气，就说到这儿，祝您更健康啊，再见。
0: 哎，好，再见。
2: 为了回馈广大新老用户，藏药材冬虫夏草带着藏族同胞的嘱托，首次走下雪山，走出高原，走向世界。特举办中藏药材联合补贴虫草灵芝同时赠送的大型惠民活动。
3: 活动一：中华老字号国药准字号商标产品五活康寿灵奇方，在优惠价1片1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五。

0: 大瓶，由于赠品稀缺名贵，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赠完即止。
1: 百年药企匠心打造的第五代发酵中药，突破传统中药局限，专门针对各类老慢病、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精准调理，帮助无数久治不愈的患者摆脱病痛。目前一元占完即治病最彻底活动，一片只要一块钱，还未报名的听众朋友抓紧拨打健康专线400-996-7259 400-996-7259。

0: 十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翟
1: 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阴病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每当我看见老年夫妻相互搀扶着沿着街道缓缓地走，我总是会有很多感慨。两个人没有任何血缘关系支撑，竟然在一起过了四五十年、五六十年，这事儿仔细想想看，其实非常不容易。我觉得一个人能给另外一个人大的恩情就是陪伴，除了陪伴之外，其余都是容易的。给钱很容易，给买衣服、买金子、买好吃的、买各种各样的东西都不难，最难的就是把自己的一生都给了对方，这是最大的恩情。所以对待老伴儿应该当恩人看待。老伴儿，老伴儿，到老了是个伴儿，很难得，很不容易的。无论任何人，不管身体好到啥程度，哪怕您天天喝老高，喝的身体倍儿棒，一点毛病没有，但是人到晚年七八十岁了，您的身体能力就是差，这个必须得承认。

跟年轻的时候没法比。老年人身边能有一个人互相帮衬一下是最好的。这个时候只有老两口是不离不弃的，永远都是您搀扶着我，我搀扶着你，互相搀扶着。除了老伴儿之外，别人都白扯。现在的年轻人结伴走向生活，最多是志同道合，两个人志趣相投，能尿到一壶去。但是到了老年就不一样了，老年人是结伴走向死亡，随时随地面对死亡时才真正是相依为命。什么人能够与你同呼吸共命运呢？只有老伴儿，儿女都差得很远，老伴儿和老伴儿之间才是同呼吸共命运，别的都是瞎扯。所以老伴儿还活着的时候一定要好好珍惜，别嘴损没事总呲的老太太，也别手欠拿那个硬拳头总捅咕老头。有的老两口相处模式就这样，一个是铁勺，一个是锅沿，一个是盆，一个是碗，就这样叮当想着过日子，打打闹闹一辈子，但最终打也打不散，骂也骂不散，这就叫缘分。这辈子该着你俩在一起。说到老夫老妻，我想到了我家的亲戚，我九叔和我九婶。我九叔实际年龄只比我大3岁，比我二哥的年龄还小，但是萝卜长在辈儿上了，我们哥仨都得管他叫九叔。我九叔从12岁开始从南方老家来到北京胡家大院，投奔我父亲来的。我九叔是我们家的远房亲戚，不是我爷爷的孩子。我父亲虽然跟我九叔平辈，但是父亲待我九叔就像对自己孩子一样。九叔不爱念书，他就一直帮我父亲打下手，我父亲真心实意地教他，从不留手。九叔也长脸，得了我父亲的真传，他熬老高的手艺是一等一的。我和我哥都自认为没有他老人家的手艺高超，但是他医术一般，医术跟我父亲学的少，他也不爱往这方面钻，他就喜欢摆弄药材，熬药他太在行了，目前算是我们国内在世的老药工种顶尖的存在。他亲自参与监督熬制的老膏，质量等级绝对是高的，效果也是没得说。无论您得了多难治的病，心脏漏血，脑袋里长血栓，你就去用吧，喝上我九叔亲自监制的老膏，不敢说是回生，但结果也是没差多少，这一点不服不行。胡家大院的老宅子后来被征用，被占了，修成立交桥之后，以前在胡家大院住着的人也都四分五裂了。我九叔在那之后就去了东北，因为东北有地种，别的地方人多地少没有地，我九叔在东北结婚生子，安安稳稳地过了大半辈子。后来到晚年了也没闲着，被我请到了老高的生产企业做了技术指导。我总觉得他的

一身本领，要是不施展出来，纯属浪费。就好像是一袋金子砸到脚面上了，那脚丫子都砸肿了，你都不知道低头捡一样。九叔对于中医中药来说就是一块宝，他的熬膏手艺要是失传了，太白瞎了。说来也怪，正常的熬老膏的步骤和顺序我早就烂熟于心，我父亲跟我说的每一个字我都记下了，但是换成我九叔熬老膏时，他能把自己的技巧加到里边去，这些特殊技巧我希望新政药业的负责熬老膏的年轻药工们一点一滴都吃透都学会了，不仅要学会，还要记扎实了，还得活学活用。将来把这些东西都掌握，会的人越来越多，那么老高救的人也会越来越多的，同时见效也比之前要快。一般的老高喝三瓶五瓶才能见效，而优质的老膏喝半瓶不到就出效果了。像有的人咳嗽不止，喝上之后止咳，上不来气的喝上几口之后，马上这个气道从上到下就能贯通了，一通了就顺了，就不觉得堵得慌。还有脑袋嗡嗡响的，喝上老膏睡上一觉，第二天早上起来脑袋清亮亮的。还有浑身疼的，喝上老膏之后个把小时就不疼了，止疼非常快，还没留后遗症，这多好啊。虽然老膏现在已经足够好，但是还能变得好，这其中关键的人物就是九叔。所以我前几年请九叔出山的时候没少费唾沫星子，我说我请您都快赶上刘备请诸葛亮了。九叔说我可比不上诸葛亮，哪有那么大本事，而且我都九十多了，你还折腾我干啥。我说我请您可不是为了我自己，我也是为您好啊。您在农村没劳保，我给您找一个营生干，您不用干活就看着就行，负责管控质量，顺便带徒弟，不累，这事儿还挺有意义的。另外还有一点我得说，我没比你小几岁，我还折腾着呢，你闲着没事干嘛，天天跟我九婶子吵架，给人家老太太都气生病了。我九叔听完这话不好意思的笑了，实际原因不是气的，我九婶太节省，啥好的都可着我九叔，扣自己闹出病来了。但是我这么说也是为了说服我九叔让他进药厂上班。我说你与其在家糗着，不如干点实在事儿。说来说去他后被我说动了，这才有了后来出现的高品质的老膏。极品老膏我今后找机会给大家说，这个东西的数量太少了，产量极低，所以我很少讲它，我们一年就能攒出那么一丁点，以后找机会吧，我详细给大家介绍介绍。
回头再说。

九叔和九婶子的事儿，他们俩感情很好，互相都惦记着对方，但是他们俩的相处模式也挺特别，故意不往好道上赶，好话不好好说。举个例子，就拿夫妻间相互的称呼来说，全国各地夫妻之间叫啥的都有，有称呼我们那口子的，有人习惯叫孩子他爹和孩子他妈，还有的直接就叫一个字嗨。而九叔和九婶习惯管对方叫冤家，人前人后说起家长里短，九叔说到九婶时就会说一句我家那个冤家，九婶说到九叔时也会说一句我家那个冤家。九叔和九婶这一对冤家就像真假美猴王，碰一起就干架，但是他俩干架就是吵嘴仗，很少动手。干架的起因也很随便，都是日常生活中随手一抓一大把的小事儿。比如九叔干农活多，劳累，喝粥盯不到时候，熬粥时九婶会从粥里搭出一罩里，把干饭单独给九叔一个人吃，九叔吃不得黑食，自己吃干饭，孩子老婆喝粥，他哪里咽得下去呢？九叔会赌气把干饭倒在粥盆里，还拿饭勺搅和搅和，为这九婶时常刺得我九叔，说我九叔不知好歹。冬天做棉衣，九婶考虑到九叔整天在外风里雪里挨冷受冻，那可不行，就把九叔的棉衣多续了棉花。九叔摸摸自己的棉衣，又摸摸九婶和孩子的棉衣，发现薄厚不一，九叔眼珠子一瞪，喝令九婶说，都是一家人，要厚一起厚，要薄一起薄，不能偏心眼子。他知道九婶心疼他，却非得说出来，搞得九婶子在孩子们面前下不来台。再有，九婶有时做饭夹上了，九叔就指出来，九婶会拿起羹匙拐一口放嘴里嚼一嚼，发现果真是夹上了，可九婶却硬说不夹上。有时熬菜放盐少了，九叔指着菜没滋味，九婶就会叨一口菜放嘴里吧唧吧唧，果然是淡了，九婶却不承认是淡了，还理直气壮说我吃着正合适。结果俩人为这咸了淡了也争个没完没了。九叔九婶也不能一起去地里干活，一起去地里干活干着干着两个人也会拌嘴。比如去田里薅苗，九叔是干力气活的人，干手头活就好比张飞拿起了绣花针，有劲儿使不上，九婶薅苗是拿手活，十个指头像小鸡捉米一样麻利快，九婶就磨叨你是耗麦呢，照你这样耗麦，一亩地谷子得薅到老秋啊。九叔没念过书，说话时以荤素不忌，有时候话说的难听能气死人。九叔说感情你是蹲着尿尿，练就了蹲功，我可蹲不下来，等站着
躺地时你试试。躺地确实是九叔的拿手活，一杆锄头耍得溜，就像熬老高时一样。九叔躺地时也会绝活，他躺头遍古苗时哈下腰身能半个小时不直腰，速度一步一挪那叫个快。躺二遍三遍时九叔会两寸撇，骑着龙左一锄右一锄，嗖嗖嗖赛小跑。九婶当然追不上九叔，但是九婶嘴上从来不服输，尤其是跟九叔，他说我要是不裹这个小脚我能处理。九婶裹过小脚走到本身就慢，一步一挪正行，干脚上的快活干不了。九婶84岁时生过一场重病，因为岁数太大没带他去医院检查，但是从症状上很容易能判断出他得了呆病。呆病是我们家自己的叫法，俗称老年痴呆，学名阿尔斯海默症。九婶得这个病的时候我是早知道的。有一天九叔给我打电话，管我要5样药材，并且特殊强调了一定要拿质量好的。我说你很少求我办事儿，这次您既然张嘴了我肯定给您拿好的。其实懂行的人都知道，现在市场上流通的中药材特等中药在民间根本买不到，在药房里买的话能买到2等药材就算不错了。再好一点的药材在哪儿呢？在医院里，在3甲级的中医科，但是多数都是成品，都打成粉了，变成冲剂了，拿出来没法加工。真正好的药材都在药厂里，在管控的药厂，医药企业的内部有这种供的特级中药。我跟我九叔讲，我说您想要啥药跟我说，我想方设法肯定能给您提供一些，但是数量不能太多，太多了我也办不到。九叔说不要太多，够我熬一锅老高就行。我听完这话心里咯噔一下，我害怕他家里谁出事儿了。我说你想熬老高给谁用啊？十来年了头一回听说您又要亲自熬老高。他说你九婶子现在状态不太好，我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我说九婶他怎么了？九叔说他近不爱吱声，而且记忆力特差，近这一个来月九婶把家里钥匙弄丢了好多次，后不得不让他像小孩子一样把钥匙挂在脖子上。另外还有最近他经常把洗好的衣服放回洗衣机重洗，到点了之后又经常忘了晾。炒菜呢不是忘了放盐，就是重复多次放盐，这毛病不算什么，他以前也犯过，但是近发现他连煮米饭都不会了，掌握不好水量，煮出来的大米饭不是粥就是锅巴，没有一次正常的，也是连着有一个来月了。还有一次炒菜炒到一半人就走开了，
忘了。

结果厨房冒烟起火，还好我九叔在家及时发现，把那火扑灭了。九叔说，从那天起就不让九婶做饭了，生怕她把家烧了。这还不算，以前九婶特别能说，特别爱跟九叔掰扯吵架，现在呢进这阶段连声都不爱吱了，经常一个人呆呆的坐着，不出门也不理人，跟他说话他心情好回你一两个字，心情不好理都不理你。家里好多东西他都叫不出名字了，看见油笔知道这东西是写字的，但是说不上名字，不知道叫啥，用这笔画画，不会画圆形，也不会画正方形，就知道瞎画，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了。另外还有家里头养鸡养大鹅，这鸡和鹅它分不出来，脾气也很大，但又说不出自己为什么不开心，这一切的症状都是痴呆的表现。我跟我九叔讲，我说你还熬啥老高啊，不赶趟了，自己熬得等50天才能出高，50天之后我九婶病到啥程度不知道呢，您赶紧给我婶子喝现成的吧。我说我今天就给你邮寄过去，邮30盒，你先喝着，脑萎缩老年痴呆的患者赶早喝老高效越好，早一分一秒都要争取，因为脑组织的损伤有的部位是不可逆的，吃丹妙药也回不去了，所以趁早治，第一能有效控制病情的恶化，第二有一部分患者吃老高之后如果吃得很及时，有大约20%到30%的患者吃上老高之后完全恢复了，跟正常人一点差别都没有，反应速度记忆力智力和身体素质都回来了。但是如果疼得太久太长时间没管它，就需要费很大的周折，花很长时间才能换来一丁点改善。我们都不希望身边的人得老年痴呆，所以在这里我也提醒大家，一定要趁早治，尤其是家中就剩老两口的，如果哪一天突然觉得老伴儿变得很反常，记性不好了，性格变了，这时候你赶紧给他用上老高，用上就盯过来了。我九婶刚犯病时记忆力下降非常明显，记不住事儿，几天甚至几小时前的事儿就不记得了，以前爱吱声突然间不爱吱声了，心情不好，用上老高之后他就2个多月心情调节过来了，以前在家没人惹他他就生气，有时候给自己气哭了，用2个月之后就好多了，脸上有好模样了，也爱说话了。有一天他跟我九叔坐一张桌子上吃饭，我九叔怕惹他生气不敢张嘴就闷头吃，但是我九婶突然间来了兴致，就问我九叔，你咋不说话呢，是不是因为菜做的不好怕我呲的你。我九叔说，哪有，我这菜做的挺好吃的。九婶说，你这豆角和土豆炖的味道还行，就是颜色淡点儿，没食欲。

0: 你咋不淋点老抽呢？九叔说，我没找着老抽，咱家有老抽吗？九婶说，咋没有啊？那不就在西屋的窗台上吗？我没放在碗架子里，你就不用。就这两句话，我九叔听完激动坏了。他到平时不住人的西屋去看了一眼，果然在窗台上不显眼的位置有一瓶老抽，说明九婶的记性又回来了。从那天往后，九婶的状态一天比一天好，30瓶老高喝没时，大概半年左右，他一点也不迟，一点也不呆了，跟往常一样，继续跟我九叔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儿打着嘴仗。我九叔说，以前打嘴仗爱生气，现在打嘴仗是一种享受，这种失而复得的感觉，这种熟悉的家庭氛围，竟然成了我九叔和九婶百岁的秘诀。现在这俩老人都90多了，体格子一个比一个好，现在都搬到南方江西去了，在一楼住，有个小园子，90多了还能自己种菜呢，自己打水，自己浇菜，享受生活，活得有滋有味的。我也祝愿大家像这二老一样，到老了有一个伴儿，相互间有个照应，即使老伴儿走了，就自己一个人的话，那么也得健健康康，硬硬朗朗的活着，就该享受生活，好好活着，少遭罪，死了爱咋地咋地，不要想太多，活到这把岁数都不怕死，就怕活着遭罪。现在好了，有老高帮衬着，把这个大的困扰、疾病的难题解决了，好日子眼瞧着就来，那还等什么呀？该怎么做不用我说，大家自己去争取吧。好了，说到这儿吧，您要是有问题，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我在电话的这头随时恭候大家。
1: 温馨提示，购买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老膏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

0: 个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
0: 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老高健康专线：
2: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啊，胡老，你好。啊，你
4: 好，好，欢迎您。
5: 我是陕西西安的。
4: 啊。
5: 我今年62岁了。我今天打电话就是想跟你表示一下感谢。啊。真的谢谢您。
4: 好，
5: 因为我吃了这个老高，这身体恢复的可好了，一直都想想着告诉你这个好消息，可是一直没排上号。对呀，今天这回可算是打通电话了。
4: 嗯，好，这是咱们之间的大的缘分，您说对吧？哎，
5: 是是，嗯，呀，我原来身体可不好了，嗯
4: 啊，
5: 哎，病可多，心脏、颈椎还有腿啥的，反正都有病。我这个心脏病啊是最严重的，我先跟你说说我这心脏病吧。
4: 啊、
5: 这就说来有个，哎呀，二十年之前，我们县里有一个老中医给我号脉，就说我这个心脏有问题。
4: 嗯，
5: 这也是怪呀、啊，有病之前啥事儿没有啊？
4: 嗯，
5: 一摸出来有病，我就感觉哎，我这心脏真是堵得慌。
4: 嗯，
5: 也不舒服了。我就赶紧上城里的大医院看了，这一查，哎呀，还确实有冠心病。
4: 哦。
5: 但是当时也不算很严重，大夫说让我吃点那个，冠心舒和丸儿，啊，我开的。回去之后啊，说实话，我也没按时吃药，没把这个病啊放在心上。
4: 啊，
5: 没吃多长时间，哎，我就不吃了，就这么稀里糊涂的，直到2年前。哎，我这一干活啥的，就感觉喘不上来气，心也扑通扑通跳的可快，浑身都没有劲儿。呀，这下可好，啥也干不了了。
4: 就
5: 老伴儿就让我上药房给我买那个冠心舒和丸，就让我吃，但是我吃了也没啥效果，我就又去医院。当时都严重到啥程度了啊？就大夫就劝我说让我打支架。哎呀，我一听啊，我就害怕啊，我就没吃。哎，回家以后我就一难受啊，憋不上来气，疼的时候我就含点速效救心丸儿。哎呀，没想到后来啊，我听见胡老师您的讲座了啊。
4: 哦。
5: 啊，我就听了大伙儿反馈，说是这反馈这病还都跟我这病挺相似的啊。人家都好了，哎，我就说那老高我得用啊。
4: 啊，
5: 一下子这就买了半年的量，啊，
4: 哦，
5: 我吃上后，我就跟我老伴儿说，我吃上感觉挺得劲儿了
4: 啊。
5: 我老伴儿也说，哎，得劲儿就好，他瞅着我这两天有精神了，他说那，照着吃吧，啊，这又吃了有一个来月的时候啊，哎，就有效果，见效快的就是我这睡觉啊比以前好了。
4: 嗯，
5: 我以前就能睡啊3-4个小时，现在能睡6-7个小时了。
4: 你看多好
5: 啊！
4: 睡眠好很关键的，是吧？
5: 是的，这喘气比以前要均匀了，也顺溜了啊。
4: 嗯嗯，
5: 心也没那么慌了啊。就是、
4: 你看多好！
5: 哎呀，也不像以前那样动不动就吓一跳。
4: 嗯嗯嗯。
5: 再一个，我这个颈椎啊也有变化，以前就是经常疼。哎呀，一晃动脖子呀，就咔咔响，有时候就是连着后背一起疼，啊，我就老是用那个拳头敲，哎呀，我当晚拿筷子都没有力气呀、啊，我当晚，头还迷糊，哎，吃了这个老高后啊， 哎，头也不迷糊了，拿碗拿筷子也有劲儿了，脖子也不怎么疼了，哎，总的说舒服多了，反正这个颈椎好的挺快。
4: 是的，是的。
5: 我就这么说吧，吃了两三个月的时候，我这颈椎基本上好的差不多了，我这心跳啊也比之前平稳了，也能干点儿力所能及的活了。
4: 你看多快
5: 啊，
4: 是吧？
5: 不像以前啥也干不了，饭来张口，一来伸手，所有的活都是老伴儿干。
4: 就是过去您都搭不上手了啊，自己身体这样的状态是不是？
5: 哎，自从用上小高之后，我这腿啊也好像好多了啊。我以前腿啊都不能打弯儿，就跟两根那个钢筋似的，哎呀，根本盘不上。在炕上坐着可不得劲儿了，我只能在地下椅子上坐着。走路也不敢走时间长，不然就麻，哎呀，累得慌。可现在好了，我都能在炕上盘腿啊，吃饭呢、啊，哎呀，可软和了。
4: 你
5: 一点儿不像以前，
4: 改变多大是吧？
5: 改变挺大的，就是，哎，真是挺好的
4: 啊啊！
5: 总的来讲，这个老高吃了半年的时候，我这颈椎和腿都好利索了，干啥都行。我现在用老高八个月了，我现在身体恢复的可好了，都能下地干活了。
4: 你看看啊，变化多大呀，是不是？
5: 是的，是的。上周我还去复查了一下啊，本来我都不想去。哎，我这恢复的这么好，我还去啥呀？但是老伴儿跟我说你去看看，看到底好啥样。哎，我一想也是，我就去查了。那一查，那大夫一查完说，哎呀，你这变化可这么大。一是这说变化大，我这感觉身体好了。其实也不知道到底有啥变化。我就问他，他说我现在基本上那个什么房颤啊，有什么堵的那块啊，恢复的都挺好。
4: 过去心率相当不好，房颤都出来了，是不是？
5: 他给我指了一下，我也不太识字，也不认识他呢。现在反正全都好的差不多了，给我高兴的。出医院的时候人都飘了。
4: 好，
5: 真的是太感谢您了。
4: 好，别客气，主要您非常幸运的啊，咱们使用了老高，采用了这个本源疗法才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对不对啊？
5: 对对对，哎呀，这回跟你通上话，我也乐呵也高兴，能听见你说话，我真是太知足了。我现在身体可好了，没事活动活动，走走路，干点家务活啥的都能啊，还能做饭了。我老伴儿说我就跟好人一样，大伙也都说我这变得年轻了，我这脸呀也有光泽了，头发也黑了。哎呀，真是好，太感谢您了，胡老。
4: 好，别客气。您主要您非常幸运的用了老高以后啊，这个本源疗法给您最大的支持了。所以说本源这是非常重要的。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能量、气血、精髓，还有免疫力。那么这些情况就使得您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啊，它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的状态了。
5: 对，
4: 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所以把本源回归了，它能够得到好的结果。这是咱们很多的中医的方法，还有特别是一些西医的方法不能及时解决的。过去认为支架就好了，搭桥的，这些都不是好办法。
5: 是
4: 你比如支架多用一到两年，这个支架就不能解决问题了。为什么呢？它血管又闭塞了，又狭窄了。我经过的病人有一个11个部位这个血管做了这个支架，
5: 老友们做那么多
4: 透，对，花了多少钱，一个比一个最后还是严重，解决不了问题。那么您用了老高为什么得到这么好的结局呢？我刚才不是说了吗，能量、气血、精髓这些东西非常重要，它能够很好的来解决这个根本问题，这是难得的。所以您得到这么好的结局，我听您说话整个是心情非常舒畅的，我相信您的心情也是跟以前不一样了，是不是？
5: 呀，心情也好了，人身体好了，真的心情变得特别好。
4: 太好了 啊，咱们坚持吧。啊，这个好高，咱们一天两口来溜着它，就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还有能够很好的控制一些个老慢病啊，来解决咱们这个健康的问题很重要。好，祝贺您啊，坚持吧。
5: 好的，谢谢胡老，
4: 我再一次的祝福您，好吗？让您
5: 保重啊，
4: 您
5: 保重。好，
4: 哎，好，谢谢您。好，就这样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
5: 好，
4: 再会，
5: 再见，再见。
3: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这位朋友您好。
6: 你好，胡老师，太感谢您了，胡老师啊。
2: 您别客气啊。
6: 这多年你说这走了不少的弯路，也没治好的病，你说完就从吃咱这个老高啊，完了你说这回把我这风湿治的差不多了，腰间盘也挺好，现在治的，还有这个静脉曲张呢，治的挺好，治的啊。那个我家里的那个老太太，她是浑身得的癣，她的癣呢，这个那的也没少花钱，也没看好，完就打吃咱的老高吧，就为能好了，还有这个。有糖尿病啦，再加那个就是那的，反正这回这都挺好，效果都挺好，这回
2: 太好了，这些方面都有很大的进步，是不是啊？我为你高兴啊。
6: 是啊，郭老师啊，我天天听你的讲座呀，天天晚上听啊。这个严重的就是这个就是静脉曲张，就是静脉曲张吧，静脉它就是一凉喽，他就他总抽，俩腿都抽，俩腿，你看我夏天的时候总也一夏天也不敢脱这个秋衣啊，总穿着秋衣，但是又总穿着，也不穿着吧，他抽的你受不了，疼一上了那劲儿，你好比说今天把你假如说你凉了呢，你当时不抽，非得说睡醒一觉了。就开始抽了，把你疼的都受不了，我都有时候都哭了，把你疼的抽不起来，都抽啊，
2: 痛苦啊，是吧？
6: 完赶这回就打吃老高呢，你看这同样的这回你凉点，这回也没事了，也不抽了，就是好了。
2: 多少啊，是吧？
6: 假如说以前这个这一年就说抽，假如说抽20回，那现在来说吧，这一年来5回也抽，也5回就到不了了，现在都这意思。
2: 你看
6: 就能看
2: 改变多大呀，是吧？
6: 是呢。胡老师啊，我太谢谢你了，胡老师啊，太谢谢
2: 你
6: 了。
2: 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您选用老高选用对了，是不是啊？
6: 对对对。我们说以前你说走那些弯路，哪个也没看好，你说。都吃咱这老高吃好了啊！你们学校小刘啊，总给我打电话，挺关心我，总问呐、总打电话。小刘，
2: 这是应该的 那我问您，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6: 我是那个秦皇岛的。我还想听听啊。
2: 好的。
6: 郭老师，给我高兴坏了。
2: 首先我非常高兴能听到您服用老高之后取得了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您把这个好的消息分享给我，让我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老高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效果，说对不对啊？太好了。
6: 对，
2: 坚持用老高，您的 健康状态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的结果，没有问题，但是有把握的，是不是？
6: 对对，那我是
2: 啥的，您也高兴，大家听着也未定高兴，这是很大的一个收获，您说对不对？太好了啊！以后有什么问题啊，您随时打电话。
6: 胡老师啊，胡老师，我祝愿您长年百岁啊！
2: 好，谢谢您，祝您健康快乐啊！好吧，
6: 谢谢你胡老啊！
2: 好，别客气。
6: 好了，我也不会说了，好了。
2: 好，就这样。好，再见。
6: 再见。再见。
3: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您好，这位朋友。
7: 哎，胡老你好啊！
4: 你好，欢迎你啊！
7: 你看我听你的节目呀，已经有8个月的时间了。
4: 是呀、
7: 可是真真正正的这个受益者了呀。
4: 好。
7: 我呢一直呀期待着跟你通话，想呢亲口呀表示感谢您，感谢你的这个大爱。你说有上千人跟着你走，获得了这个健康，就等于啊你。成就了上亿个家庭啊，这是真是要对手多大的贡献呀，
4: 这是我应该做的啊，朋友们，只要健康就是咱们大家的幸福，您说对不对啊？
7: 是，你说就拿我个人来说吧，这个身上这个大小病啊基本上都全好了。你看从原来呀、我这个腿啊走不了路，也下不了地儿，这心脏啊喘就是一个病瓤子呀，
4: 可不是吗？
7: 现在你看自己的这个身体啊，健健康康的，幸幸福福的一个人，我感觉到特别特别的高兴啊。胡老啊，我今天打电话就是呀向你汇报，你看我呢原来呀颈椎方面的这个问题，得上这个颈椎病之后吧，特别特别的影响了我的这个生活，也耽误了不少事儿。
4: 嗯，
7: 那原来你看我这个脖子呀僵硬，在扭头的时候吧还特别特别的费劲，而且呢、这个头晕脑胀的，这个脑血管呢还硬化了、脖子呢影响了这个脑供血也不好了、成天呀晕晕沉沉的，耳朵鸣、四肢呢感觉到使不上劲儿，还经常呢觉得呀上不来气，干啥呀都是费劲，成天呢就是躺，你说躺累了吧就靠着坐一会儿，根本啊就下不了地儿。你说我这个小孙子呢在幼儿园离我家呢有500米，可呢我呢就是干不了，就接送不了这个小孙子上下学，因为啥呢，这个身体啊不允许啊，
4: 力所不及的，是不是？
7: 哎呀，自从听了你的这个声音之后吧，知道了你坚守这么多年，真的呀让人呢感觉到挺佩服的。我呢就决心呢跟着你一块儿回归本源，用了这个老高以后的十几天呢，我就感觉到这个后背啊还有这个脖子呀、就往外那个排凉气，
4: 你看
7: 慢慢的这个凉气呢排的没有了，就开始呀感觉到逐渐逐渐的热乎起来了，不像以前似的那么僵硬了
4: 啊。
7: 之后啊我就感觉到这个头部前额那个地方呢血管呢嘣嘣嘣的跳着疼，从右到左，从前到后，断断续续的能有5-6天的时间吧，这个头啊它慢慢的它不疼了。这不到2个月的时候吧，就感觉到吧清凉了，不像以前的拥护的这种情况。
4: 太好了，这说明颈椎的部位的这个血循环好了，所以这种感觉跟以前不一样了，您说对不对？
7: 是啊。再一个是什么哈，用上这个老膏之后吧，我就发现我这个耳朵原来鸣， 哎，这耳鸣呢也没有了，听别人说话呢，人声音呢也清晰了。这不是一直到现在呀、啊？现在你看我呢，全身呢、啊，哪里都感觉到有劲儿了。我想啊，这就是原来呀、啊，你看亏虚的这个本源给补回来了。
8: 没错，您这方面说的是太对了，
7: 哎、
8: 就是这么一个状况啊。咱所谓本源、
7: 哎，
8: 本源是什么？就是支撑我们身体健康这个根本条件，是不是啊？也就是咱们体内的这个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这些方面有了很大的提高，它集合在一起，所以咱体力必然要好了。
7: 是啊，这现在
8: 另外我们的本源回归了。回归是什么意思？就是抓住咱们发病的这个根本的情况，是不是？所以说回归本源，它是怎么能够回归了？那必须有好高激发活力才能发挥它的作用。这就
7: 是
8: 能量激发人体的健康啊，必须的力量。太好了啊、
7: 嗯！
8: 咱们已经达到这样的目的了啊，没有问题的、
7: 嗯、
8: 啊。
7: 哎呀，
8: 所以
7: 胡老啊，
8: 我
7: 觉得呀，跟着你啊，可是真对了。这个身体呀、啊，是身体的这个本钱。我呢，就是坚信呢，一直呀跟着你走下去，
8: 好，
7: 取得呀辉煌的成就。好的，宣传宣传咱们这个产品，让多的人跟我一样，这活着呀，健健康康的，幸幸福福的，拥有一个美好的晚年生活。我呢，在这呀。祝你啊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啊，胡老。
8: 好，谢谢您啊。也就是说，咱们老高给您这样的幸福，得到了健康，这是太好了。好，
7: 嗯，
8: 祝福您，也祝福您全家都为您高兴，好吧？
7: 好的，再次谢谢胡老，再次谢谢胡老啊。
8: 好，再见，再会，
7: 谢谢
8: 啊，
7: 再见，再见。
8: 哎，
9: 温馨提示。购买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9: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0: 每当我看到的病人用了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9: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1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
9: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晚餐吃点什么呢？
11: Nope.
1: 清淡些吧，有助于夜间的消化和身体的排毒。
1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五六 AM 六零三
13: FM 一零五六
12: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彩民的号码推荐，
1: 你还可以实现热爱公益的梦想。
0: 福彩有你参与更精彩。
2: 这里是福彩大赢家，赢在福彩，惊喜到家，福彩大赢家。
1: 福彩大赢家由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联合主办。
3: 扶老让夕阳更加灿烂，
4: 助残让希望之火点燃，
3: 救孤让心灵告别孤单，
4: 济困让美好生活重现，点滴关爱增进和谐。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5: 向心梦想，助力公益。你好，听众朋友、彩民朋友，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六点准时收听福彩大赢家，我是曼曼。首先来关注今天的福彩资讯。
6: 河南福彩在省内寻找200位贫困母亲进行捐赠，
7: 目前奖池中累计奖金已经达到13亿元。
8: 张先生决定将中奖所得全部捐赠给公益事业。
9: 焦作义彩民采用单注10倍投注，仅投注20元便揽入了双色球奖金的6257万元。
1: 掌握福彩实时资讯，聚焦慈善新闻热点，用公益的眼光看世界。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
5: 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为进一步践行发行宗旨，传播责任理念，增进公众沟通，9月19号信阳福彩开展走进福彩信福天彩主题宣传推广活动，以沉浸式主题场景、多形式互动体验等吸引公众踊跃参与，并在轻松快乐的氛围中了解福彩公益，感受福彩温度。活动现场氛围感十足，主题场景融合福彩公益文化与理性购彩理念，全方位展现福彩公益阳光责任的品牌形象。现场互动环节围绕理性购彩主题设置拼图、冰壶等游戏，广受市民朋友的喜爱，纷纷驻足停留打卡参与，在欢声笑语中近距离地了解福彩文化，顺利完成者均可参与抽奖，收获精美礼品。期间福彩小舞台互动更是将氛围推向高潮，主持人围绕福彩公益、生活常识等内容开展问答互动，并送出专属礼品，众人积极参与，踊跃抢答，感受福彩公益温度。同时还设置了即开票体验区以及理性购彩专项宣传，众人在健康购彩的氛围中感受随手购彩快乐公益的乐趣。此次活动有效拓宽了福彩公益宣传覆盖面，拉近了福彩与公众的距离，提升了公众对福彩公益事业的认知度与认同感。下一步，信阳福彩将持续坚守公益初心，通过创新宣传形式传递福彩温暖，倡导更多人了解和支持福彩事业，用实际行动助力福彩事业高质量发展。2年前收获一份简单的快乐，中了是不期而遇的幸运，没中也是一次善意的公益。很多人对彩票充满各种各样的想象，其实拨开表象，彩票远比大家想象的更加简单治愈。2元造梦，解锁低成本小期待。有人说彩票是低门槛的快乐游戏，无需要研究复杂规则，不用看走势图到眼花，机选一注或者自己编组号码都行，2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却买来了一个希望。现代人压力已经够大了，而彩票提供的是一种低成本的造梦机会，重彩参与也是彩票的正确打开方式。小小一张票藏着无声的善意，很多人只看见中奖的期待，却常常忽略背后的公益内核。每一张福彩都会提取超过35%的资金划入彩票公益金，这些公益金被用于养老福利、残疾人帮扶、困境儿童救助、社会保障等众多民生领域。哪怕没有收获中奖，您的2元钱也化作一束微光，实实在在地帮助到有需要的人，完成一场随手就能实现的善意。3、放平心态，接纳生活的概率。彩票中奖是小概率事件，千千万万购彩者之中能够斩获

0: 高额大奖的只是极少数。如果把购彩当成赚钱的手段，执着于一定要中奖，反而会徒增烦恼。彩票更像是平淡生活里的调味剂，它带给我们一份美好的期盼，也给我们一个随手行善的机会。最珍贵的快乐恰恰就藏在开奖前那一段充满无限遐想的时光。愿我们都卸下心理包袱，以松弛的心态来感受这份乐趣，享受这份独属于平凡日常的小美好。一张小小的福利彩票承载着普通人的善意，传递着温暖的力量。中国福彩始终坚守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初心，秉持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理念，让每一笔购彩投入都化作实实在在的民生暖意。很多人认为购彩是一份小小的期许，实际上它更是一次默默的公益奉献。每张彩票的发行收益都会按照比例提取公益金，专项用于社会帮扶事业。30多年来，千千万万普通购彩者的点滴爱心汇聚成暖流，为各类公益事业提供了坚实支撑。在我们身边，福彩公益无处不在，它走进养老院，改善养老服务环境，陪伴孤寡老人安享晚年。它帮扶残疾群体，提供康复救助与技能培训，帮助他们重拾自信，融入社会。它守护困境儿童，帮扶乡村学子，为孩子们送去学习物资与成长希望，点亮大山深处的梦想。除此之外，福彩还积极助力乡村建设，帮扶困难家庭，支援应急救助，用心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默默守护千家万户的幸福生活。没有轰轰烈烈的壮举，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福彩用细微踏实的行动温暖着每一位需要帮助的人。公益从不遥远，善意人人可为。每一次理性购彩都是一次爱心传递。未来，中国福彩将继续坚守公益本心，凝聚更多平凡善意，以温暖之力回馈社会，让爱心不断延续，让温情洒满人间。
1: 哎，开了，开了，开了，开了。
2: 嗯，
1: 开了，开了，
2: 什么开了？
1: 开了，开了，
2: 到底是什么开了？
3: 快收听福彩开奖公告，福彩大奖天天开。
0: 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接下来请您拿出您手中的福利彩票，让我们一同来关注昨天福彩游戏的开奖情况。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第2026-1117，开出的红球号码是06、07、14、22、31、32，蓝球号码为05。昨天双色球一等奖在全国中出了2注，单注中奖金额为1000万元。二等奖在全国中出了102注，单注中奖金额179971元。中国福利彩票3D 2026-257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486。其中咱们河南彩民收获了1323注单选，单注金额1040元。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八2026-257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1、04、07、08、10、13、23、24、31、32、49、40、47、48、58、61、65、74、76、79。中国福利彩票22选5，2026-257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6、11、17、19、20。好，以上就是福彩游戏最新的开奖情况。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感谢彩民朋友为公益、为福利事业奉献的爱心。提醒朋友们，今天晚上福彩七乐彩、快乐八、福彩三 D 22选5开奖，彩民朋友要做好准备，迎接好运的到来吧。
4: 2块钱意味着什么？它可能只是你点燃一根香烟燃烧的5分钟。只是你充值在游戏里的一件装备，也可能只是你在晚高峰冲破拥堵的一脚油门。当然，它也可能是组成一所希望小学的一砖一瓦，是留守老人和孩子们会心的微笑，是灾情背后重建家园的希望。
5: 河南福利彩票汇聚爱心点滴，与您风雨同舟，一路同行。
6: 我是一名普通的员工，跟一般的工薪族一样，每天是朝九晚五。在周末的时候呢， 我都会捐些衣服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每天做的最多的就是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听听广播，而下了车我在家附近啊总会买两注福彩。就这样我坚持了整整15年。在15年后的今天，我终于中了1025万的大奖。现在我有更大的能力了，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儿。
5: 每天一个暖心小故事，福彩故事，我们在这里等你。
0: 好的，欢迎您继续来关注福彩故事。近日福彩刮刮乐新游戏幸运日上市，刮开你的幸运日全国线上活动于9月14号正式启动。那这个活动一经上线便迎来惊喜，就是在武汉市江岸区后湖大道幸福时代的彩票投注点，一位彩民喜中68万元的一等奖，为幸运日添加了一份实实在在的真幸运。本次全国性推广活动以天天幸运日，时时有惊喜为核心理念，聚焦年轻消费群体，深度融入大众日常生活场景，凭借创新玩法、趣味设计与暖心公益内核，打破传统购彩认知，为平凡生活增添别样惊喜。那本次斩获头奖的幸运者也是投注站附近的街坊邻居，这次中奖源于一场临时性的体验，完美契合了幸运日贴近生活随时解锁好运的产品定位。9月13号晚上，这位市民关注到福彩全新全国营销活动，主动咨询站点新款幸运日刮刮乐到货时间，希望亲身来参与体验，邂逅日常幸运。恭喜这位中奖者，亲爱的朋友们，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而生，由国家特许发行，以筹集公益金为目的，一张张福利彩票凝聚着购彩者的爱心，肩负公益使命。感谢每一位购彩者，您的支持和参与既是一份幸运期待，同时也支持了公益。以即开型福利彩票刮刮乐为例，其销售额的20%计提为福彩公益金，主要用于补充社会保障基金，支持教育助教助学，发展残疾人事业，困难群体大病救助，补助城乡医疗救助基金以及扶贫等社会公益事业，重点用于老年人、残疾人、孤儿、留守儿童、困难群众等社会福利事业。其中中央彩票公益金的60%用于补充全国社保基金，惠及民生。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4: 像小鸟一样，它们渴望蓝天，努力振翅飞翔。像花朵一样，它们向往阳光，努力茁壮成长。他们是受伤的天使，不得不隐藏倔强的脸庞，他们是迷失的精灵，用尽全力找寻家的方向。他们是福利院的孩子，和我们的孩子一样，需要父母的关心，需要鼓励的眼神，需要坚强的臂膀。他们需要的不多，他们的未来或许只是决定于你的一个拥抱。
7: 河南福利彩票一直关注着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汇聚涓涓细流与点点爱心，做真正有意义的事情。我们也期待着你的加入。
5: 河南福彩，扶老助残，救孤济困，你到了，福彩到，有你才精彩。
0: 朋友们，福彩有福有爱有精彩。今天福彩大赢家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曼曼，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8: 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9: 有一种遗忘叫阿尔兹海默病，它会慢慢带走老人的记忆。
10: 早筛查、早干预、早治疗是守护长辈记忆的关键。
9: 多一份耐心陪伴，
10: 少一份催促责备；
9: 多一份包容理解，
10: 用心接纳他们的遗忘。
9: 科学认知阿尔兹海默病，以爱守护，不负时光。

0: 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1: 婚姻、
0: 事业、
1: 情感、
0: 法律、
1: 育儿、
0: 公益，
1: 这里没有说教，我们只有关爱。以女性的眼光看社会，
2: 以社会的眼光看女性。
1: 新月亮船，愿和你一起携手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
2: 每天晚上18:30，和你相约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0: 栏目和河南省妇联联办，同时在大象新闻同步互动播出。
1: 各位好，伴着熟悉的音乐，我们又开始了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 兆赫 AM 603千赫，健康生活1056，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我是主持人小雪，每天18:30和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由本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的新月亮船节目。网络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首页下端点击大象台听广播，找到河南信息广播就可以在线收听。
2: 实干开心局，巾帼普心篇，新月亮船特别专栏，巾帼芳华映中原。
1: 欢迎朋友们收听这一期的巾帼芳华映中原。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河南省38红旗奖先进个人倪永静。他坚守初心，扎根黄淮麦田，深耕小麦种质创新和新品种选育，让育种技术紧贴产业需求，贴合农民期盼，为国家粮食安全、农业高质量发展持续贡献着巾帼力量。
3: 初秋时节，记者见到倪永静时，他正在小麦试验田的仓库里忙着烤种。烤种就是考察种子，也就是给小麦摸底打分，细致记录每一粒种子的特性，这是筛选优良品种至关重要的一环。
4: 就是现在我们主要看的就是这个籽粒的饱满度，如果饱满度好的话，说明它的灌浆比较好，所以说我们会保留到下一年进入我们的育种环节。
3: 种子是粮食的芯片，倪永静从事选种育种事业已有16年时间。2010年硕士毕业的倪永静放弃了城市的工作机会，怀揣着对农业的一腔热忱，走进了商丘市农林科学院。
4: 我从小就是出生在安阳滑县，安阳滑县呢是国家小麦第一县，然后呢又是来自农村，出生在农民的家庭。从小作为一个小小的农民来讲，我挺喜欢做农业这个工作，这个农活我觉得是比较擅长的。所以说我感觉我毕业以后选择育种，选择农业的育种，也是为了继续我的这份爱好，然后尽可能的为农业、为农民、为农村做一点贡献，也实现自己的一份价值。
3: 小麦育种是一门拼耐心、拼细心、拼恒心的精细学问，需要育种工作者经年累月的付出。在商丘地区，倒春寒是影响小麦产量的重要因素，因此倪永静为提高小麦抗寒性下足了功夫。
4: 所以在我们选育组配包括后续筛选的过程，我们就特别注重这个倒春寒抗性的一个筛选，然后我们就大量做了组配选看调查测量，早上5点就到地里边，然后一直干到下午6点，这整个一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在地里转，平均大概就是3-4万步，这很正常的事情。
3: 从杂交组配、人工授粉到多代田间筛选，倪永静和团队经过12年选育，终于培育出了上农9号良种。这个品种不仅具有较强的抗倒春寒能力，还具有千粒种高、商品性好、超高产性状突出等优点。2024年，上农9号顺利通过国家审定，如今已是黄淮麦区重点推广的优质小麦品种之一。
4: 培育一个新品种，我们从组配组合到审定品种大概需要10年以上，田间农业性状的调查记载和抗病性的鉴定、品质检测，每一年都要重复去做这些工作，其实是很无聊很枯燥，但是也很有成就感。熬就是这么来的，品种就是这么来的。
3: 除天气因素外，病虫害也是影响作物产量质量的重要因素。小麦荆棘腐病杀伤力极强，会造成小麦倒伏、早衰甚至绝收。倪永静团队就深入研究，力图培养出天然抗病的小麦品种，从源头降低病害风险。
4: 这个是我们实验室现在分离的一个病原菌，下一步我们将把它侵染到小麦植株上，有助于我们筛选出有用的抗病的优异种质和我们抗病的后代材料。
3: 在促进小麦稳产高产的同时，倪永静还在思考如何提高小麦的营养价值和商品价值。他把目光投向了彩色小麦，

0: 并经过多年努力培育出了小麦新品种上子一号。
1: 这个上子一号的亲本之一是有一个彩色小麦，但它本身的产量形状不是特别好，所以我们选用了一个产量形状浓郁形状的特别优良的一个母本，然后跟这个彩色小麦进行杂交。它特点就是黑色小麦，就是黑粒小麦。
0: 黑粒小麦上子一号富含多种微量元素，花青素含量尤为丰富。它的诞生不仅实现了商丘彩色功能小麦零的突破，也让麦田长出了更高的附加值，为农户开辟了增收新路子。近三年来，利用上子一号加工的全麦粉、彩色挂面、优质酒曲广受欢迎，为当地增收9000多万元。
1: 我觉得这个上子一号其实挺特别的，它的选育成功然后让我的心情是五彩斑斓的，因为它可以给老百姓在吃得饱的前提下可以吃得健康。
0: 倪永静常说，育种就像养孩子，每一株麦苗都要用心照料，任何细节都不能糊弄。他对育种工作的挚爱和投入，同事们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2: 不论什么时候看见它呢，一般都在试验地里。毕竟我们科研工作呢是没有捷径的，需要大量的试验，需要反复的摸索，并且在面对困难的时候也要沉下心，也要深耕专业。永静同志呢就是这样凭借着一股韧劲儿的攻坚克难，是我们很多女同志都需要向她学习的。
1: 田间地头走一走，心烦失眠不会有。育种后代看一看，神清气爽常相伴，这是我的感受。就还有好多人都认为农业这一块很脏，然后很累，很不体面，但是对我来说我真的是很热爱它。对育种工作我想一辈子做下去，因为我想选育品种，我想为老百姓选育好品种，真正为老百姓增产增收。
0: 16载寒来暑往，倪永静用汗水和智慧培育出一个个良种，用青春换来了大地的丰收。他因此被评为河南省38红旗奖先进个人。
1: 未来的日子里，我将继续坚守初心，扎根黄淮麦田，深耕小麦种植创新和新品种选育，让育种技术紧贴产业需求，贴合农民期盼，为国家粮食安全、农业高质量发展持续贡献巾帼力量。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节目《新月亮船》，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新月亮船》节目。网络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关注《新月亮船》微信公号跟我们互动。您希望节目当中谈论什么样的话题，婚姻、女性还是育儿等等，都可以加关注留言给我。听节目的家长朋友，你知道在亲子沟通中孩子需要什么？当青春期的孩子开始反驳和争辩，关上门希望独处，作为家长，我们该怎么理解？当孩子拒绝沟通，我们又该怎么办呢？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全国妇联推出的他心力武力公开课，授课专家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回龙观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李小红为大家分享的亲子沟通新技巧。今天我们请李小红医生继续来为大家分享。
2: 我们前面谈到了如何来进行有效沟通的一些新的技巧，我们来看一看呢，有一些特殊的情况我们怎么面对。刚才说到了小天非常生气，对吧？回到家里之后呢，先是抱怨王老师留了很多作业，真烦人，真讨厌。妈妈还想跟他沟通，及时沟通啊，孩子哐关上房门不理你了。是不是我们会发现有的时候你想跟孩子沟通，孩子情绪特别激动，这个时候回去想一想我们说的三重脑理论。当一个人处在情绪非常激动的时候，他的情绪脑在工作，我们是没有办法调动我们的理智进行沟通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先要安抚，让孩子先冷静下来。你可以陪伴他，或许一个大一些的孩子，他不愿意家长和他共处一室的陪伴，他要求让我静一静，我要一个人待着。这个时候也请给一些允许。当孩子冷静下来之后，我们再开启沟通，我们再去倾听，让孩子倾诉，然后再讨论。所以什么叫及时沟通？及时沟通要看场合、分情境，看当事人的状态。还有一种情况呢，是孩子犯错了，我们要区分行为和人。作为家长，常常在批评教育孩子的时候会口不择言，对孩子的人格进行否定。孩子这件事情做错了，你看你又把家里弄得这么乱，你从来都不收拾屋子，你就是懒。孩子只是在当下没有做好，并不代表他是一个懒孩子。所以批评行为，不要去否定人格，要区分行为与人，这才是一个客观和理性的家长。当孩子拒绝沟通的时候，也有三步法。首先要尊重孩子，孩子表达沉默，不想开启跟你沟通的大门，不要逼迫孩子，要给孩子留出时间和空间，让孩子去消化他的糟糕情绪。当他状态好一些的时候，你可以尝试着去探索，去邀请他是不是想谈一谈。作为家长，我们会愿意做他坚实的后盾，用我们的行动去传递对孩子的尊重、理解和关心。以上三种方式是当孩子处在特殊情境的时候，我们如何来进行沟通和如何来表达我们对孩子的尊重、理解、关心，为我们开启沟通做重要的储备和铺垫。那么为人父母，我们自己也有情绪非常糟糕的时候，对吗？当你工作了一天身心疲惫回到家里，看见孩子又在玩手机，或者孩子非常暴跳，在抱怨，在哭泣，我们自己的状态也很糟，可能这个时候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沟通时机。或者呢，当我们处在一个问题的激烈争执中，彼此双方情绪都很激动，我们自己儿童的那种自我状态也出来了，也处在情绪脑的工作中。那这个时候，当你能觉察到你自己的情绪不佳，或者旁边有旁人，我们的亲朋好友，甚至我们的孩子发现了这个现象，对我们进行提示，请你一定要注意深呼吸，不要再继续讲话。或者在你的理智还能残存的那一瞬间，你可以跟对方说，我现在的状态非常不好，那么我需要先离开一会儿，这个问题过一会儿我平静下来，如果你也愿意我们再讨论，暂时离开 安全合理的去将自己的情绪宣泄掉。如果你是一个特别感性，容易情绪化，或者你这段时间正处在跟青春期的孩子处在非常焦灼的矛盾冲突中，可能前面讲的很多内容你都已经不记得了，那么也请你记住这一页，当我们作为为人父母情绪不佳时，自我调节情绪的三步法：深呼吸，在自己的心中默念十个数，再开口，暂时离开这个让你情绪不良的环境，安全合理的去把你的情绪坏情绪宣泄掉，当你平静下来再回来。前面谈到的是特殊情境中如何来进行沟通和如何来进行呢情绪调节。最后我们来跟家长做几点提醒，我们前面学到了很多新的沟通技巧，那么也希望家长能建立良好沟通，要做实践啊。家是我们温馨的港湾，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重要的积聚能量的来源。我们在家里尽可能能固定沟通的时间，比如说大家一起围坐在一起吃晚餐，晚饭后能有一起散步的时间，时间不要多，10分钟、20分钟就 OK。如果你跟孩子之间的关系还不错，你们俩有共同喜欢的小的游戏项目，能有时间去分享，那么是最好了。10分钟到20分钟，分享分享工作生活中有趣的、无聊的、高兴的、烦恼的、伤心的、愉快的，不要小看这些，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要珍惜大家在一起的亲子时光。每周有一次家庭会议，大家轮流主持，来鼓励呢去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想法，或者呢共同参与做一些近期家庭的一些重要工作计划，比如说家里要搬家了，要收拾了，要去做装修，或者要去做一个挺重要的事情，那么可以邀请我们的年轻人一起参与进来。家里可以定期组织一些外出的共同参与的活动，去逛公园，组织一次旅游，组织一个小型的家庭聚会，那么大家可以一起看电影，看了电影之后一起讨论这个电影中的角色，每个人是怎么理解的，大家之间彼此的感受分享，这些对我们促进亲子关系都是非常重要的。最后想跟我们家长朋友们再做两点提示，要尊重孩子，把黎巴嫩著名诗人纪伯伦这首《孩子》送给大家。你的孩子并不是你的孩子，他们是由生命本身的渴望而诞生的孩子，他们借助你来到这个世界，却非因你而来，他们在你身旁却并不属于你，你可以给予他们的是你的爱而不是你的想法，因为他们有自己的思想。要尊重孩子，承认并接纳他是独立的个体，与我们不同，只有尊重孩子还能让孩子充分地展现自我，发光发热，做自己的光。最后呢，把美国著名的作家马克吐温对于良好的亲子关系的理解跟大家一起分享。马克吐温在回忆他的亲子关系中说道，当我7岁时，我感到父亲是天底下最聪明的人，当我14岁时，我感到我父亲是天底下最不通情达理的人，当我21岁时，我忽然发现我父亲还是很聪明的。那么家长朋友们，你们如何来理解，有没有在马克吐温的回忆中看到或多或少我们自己在亲子关系中的认知？好，今天交流的最后跟大家呢做几个分享。我们要能够看到理解和接纳孩子的情绪和需要，要想让你的孩子成为健康快乐的有用之才，长大成人，成长为国家栋梁，参天大树，我们一定要做理性的家长，管理好自己的情绪，用尊重和信任的听与说架起有效沟通的桥梁。今天我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内容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刚刚朋友们听到的是由全国妇联推出的他心力武力公开课，授课专家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回龙观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李小红为大家分享的亲子沟通新技巧，希望能对听节目的家长朋友有所帮助。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新月亮传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3: 推开。

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什么？你饿了？别吃重口味或者高热量的食物了，来杯牛奶吧，可以助眠。

0: 寂寥的夜空，星星在眨着眼睛，
1: 闪烁的星光透视着你我的心灵。
0: 倾听，
1: 倾听星光下的絮语，将种种愁绪变化成一个个甜美的梦。
0: 寻找，
1: 寻找这星光下的朋友，引你走向一个个霞光满天的黎明。

人生就是不断选择的结果，没有人会事先知道结局，别人只会尊重你的选择，而不会承认你的牺牲。没有人为你的选择负责，所以不要怨天尤人，不要和别人一起感伤你的不幸。你需要做的应当是冷静地面对目前的状况，用心并且负责地去解决你现在的问题。只要能对自己现在负责，那么你的未来也一定会为你负责。

如果您想和笑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号码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给笑江来留言，166-3825-1056，166-3825-1056。

0: 星光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全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香港享誉全球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星光夜话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星光夜话栏目组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星光夜话栏目微信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6638251056。
1: 来，迎接尾号为5083的这位听友，你好。
2: 你好，肖壮老师。
1: 你好。
2: 就是孩子总请假。高一，
1: 嗯，
2: 男孩，
1: 嗯，
2: 领他去医院查，查了医生说，不建议做肠镜，然后诊断就是饮食不当，
1: 嗯，
2: 嗯，也没给他做肠镜，说不需要，
1: 嗯，
2: 然后回来不吃辣的，不吃凉的，好了一段时间，嗯，然后他又吃辣的，
1: 嗯，
2: 控制不住，
1: 嗯，
2: 然后还是请假。
1: 什么请假？上学不上学请假？
2: 嗯，对。
1: 你要解决啥问题啊？
2: 主要是他总请假，总请假，我不知道怎么办了。
1: 不需要你办啥了？
2: 啊？
1: 不需要你办啥了？你也办不了啥了。
2: 我问他不想学了吗？
1: 嗯、
2: 他也没说不想学。
1: 问都不问，爱咋地咋地。
2: 我说你想怎么办？他也不说话。
1: 问都不问，爱怎么地怎么地。
2: 我。看他这么样，
1: 嗯，
2: 老上火了。
1: 对呀，上火是肯定的，因为你把孩子培养成这样，你能不上火吗？孩子是从小给打下来的基础啊，这个时候上高一了你就管不了了，而且高中他也不是义务教育啊。什么叫不是义务教育？从我的理解，从某一个程度来讲，那就是孩子自己的事儿了，对吧？
2: 嗯，
1: 对吧？就告诉他你自己的事儿，你请不请假，你以后不重要了。再说作为母亲您理智想一想，就是你以你孩子目前这么长时间的状态。

0: 状态，你觉得他能顺利读完高中吗？你认为能吗？
1: 我现在就担心这个问题。
0: 你认为他能顺利读完高中吗？不是让你，我是让你判断，不是让你担心。你认为可能吗？
1: 不可能。
0: 那不可能的话，我们还想他干啥呢？他请假在家都干啥呀？打游戏。已经有网瘾了是吧？
1: 有是有，但是之前。
0: 你别说之前了，就说现在吧，之前没有意义。
1: 对，在家大部分，几乎都在玩电话，
0: 哦，玩，
1: 玩一个电，
0: 嗯，
1: 两部电话，一部电话在玩，一部电话在看视频，就是在玩的时间有等着等
0: 孩子
1: 等着过
0: 的父亲呢？
1: 程吧。孩子父亲说也，他也不听。
0: 我这么跟你说啊，一旦染上网瘾，能戒掉网瘾，100个孩子里边也不会超过5个。
1: 他这个电话我们也没怎么控制，从初三初二都给他，一直给他，他怎么还能这么严重呢？
0: 你给他不就纵容他玩游戏了吗？您知道游戏是咋回事吗？游戏是满足孩子在现实生活当中所得不到的成就感，然后有无数个高科技高智商的人才每天都在研究一件事儿，就是让孩子们，让玩游戏的人怎么能上瘾？你干不过他。就说玩那玩意儿不上瘾的可能性太小了。
1: 这孩子的自控能力就是不怎么好。
0: 对呀。
1: 嗯。
0: 没有孩子自控能力好的，这现在的孩子都是父母从小一点点一点点的滴了出来的，一点点陪伴出来的，一点点要求出来的，一点点修理出来的。
1: 就怕他压力大，没给他那么大的压力，想吃什么吃什么。9点半，高一是9点半放学，他是要求6点半走读。
0: 你扯远了。
1: 啊。
0: 就告诉孩子，愿意上学就上，不愿意上就拉倒吧，别再去勉强了，都难受。
1: 那就任由他这么请假。
0: 你还有别的办法吗？
1: 就不能有什么办法让他一下就。
0: 您现在做什么工作？
1: 我做临时工。
0: 临时工，现在我用什么样的办法能把你培养成一个大学毕业生、研究生呢？不要再想不切实际的问题了，孩子教育是从小的一个结果。跟你说点几个建议啊。
1: 嗯。
0: 第一个，孩子都是这样，有些时候你把话把底线告诉给他之后，孩子才能够有真正的触动啊。我要是你的话，我肯定告诉他，你愿意上学就上学，不愿意上学就不上学啊。请假超过3次学就别上了，别上之后手机什么的我全收走，出去工作。你要是没有一定的态度，这就像什么呢？像说我们开车的时候没有交通法一样，大伙都随便开的，肯定撞车，肯定堵车，对吧？你得把，你得做父母的，你如果要没有对孩子的这种底线，是教育不了孩子的。这是我给你的第一个提示啊。第二个提示，你得对孩子有最基本的判断。如果是网瘾的话，一定要想办法帮他戒掉网瘾。戒掉网瘾唯一的方法就是用别的事情来取代他上网的事情，什么事儿都可以。比如说带孩子旅游，带孩子玩别的都可以，就一定要把他网瘾给他戒掉。第三个，要让孩子找到学习过程当中的一些成就感。三个方面，您和您的丈夫商量一下，好吗？
1: 我还想说两句。
0: 嗯，
1: 就是前几天吧，前几天我让他就跟他说一下，我认为他就跟他说，也许他能听进去。嗯，他就问他说，你是不是有点偷懒耍滑？就是不能总病，只要不发烧就能上学。他说是有点，然后他就说了怎么怎么地，考了个本科和什么专科呀，有什么区别了，跟他讲一大堆，然后说能不能再不请假了。他说好能，但是回来他又请假。
0: 你跟我说这个是啥意思呢？
1: 还有他，
0: 我刚才跟你说那三点你一条都没听进去。
1: 我听进去了，
0: 听进去，赶紧研究怎么做，怎么样去做，然后研究怎么把每一条怎么样能落实得更好。你说这些管啥用啊？
1: 嗯，
0: 去做吧，好吧，
1: 好，
0: 再见。
1: 好好好。

0: 最近很多朋友都反映说，频繁出现心慌、心悸、胸闷、气短、心绞痛的问题，每天是提心吊胆，就怕哪天心脏犯病，咕咚倒地上就起不来了。大家的担忧一点没错，因为心脏是身体的发动机，心脏要是不工作了，人就完了。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心脏年轻的时候好好的，现在心脏动不动就难受？就是因为从35岁开始，体内的辅酶 Q 10含量断崖式下降。这个时候选对辅酶很关键，辅酶补充足不得心脏病。百宣堂大品牌选材用料和工艺都是高标准严要求，采用微生物发酵专利技术提取出99%高纯度辅酶 Q 10，每天吃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营养需求。我们都知道辅酶 Q 10吃的就是纯度，纯度高效果自然好，一粒就含有99%高纯度辅酶 Q 10，给10亿心肌细胞补营养、添动力、抗衰老。吃上一个礼拜，一口气拎着菜上5楼，不憋不喘不心慌。百宣堂辅酶 Q 10大品牌信得过，它拥有8项专利、独家防伪标志、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多重品质保障更安心，任何人都可以放心服用，是咱老百姓保养心脏的首选。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长期吃心脏稳稳的，面色红润有精神，全身都有劲儿，日子越过越有奔头，再也不担心犯病了。吃辅酶就吃百宣堂辅酶 Q 10，现在给河南听友申请到专属大福利，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5盒，买20盒送10盒，再送一台价值399元的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现在下单还送稻香村精美月饼，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月满人团圆，养生护健康。小江代表星光夜话节目组给咱河南听友送月饼了，为感谢大家一路的支持与信任，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就能免费获得节目组送给大家的稻香村精美月饼，数量有限，送完就没有了。来，营销尾号为6047的这位听友，你好。
1: 你好。
0: 哎，
1: 那个向亮老师你好，我总听你的直播。
0: 嗯，
1: 我可爱听的，但是我今天也有点，我是新听众。
0: 嗯，
1: 不是，我是老听众，我头一回给你打电话。
0: 慢慢说。
1: 我都70多了，我也不会说啥。
0: 嗯，
1: 但是我遇到点烦恼事儿、
0: 嗯、
1: 我就是我儿子这两天他休息，我上他家去了，待了3年，我哭2天。
0: 怎么了？
1: 自己老头那个就是急性心梗，已经走了20年了，去世了。
0: 嗯，
1: 完现在吧，你我娘家婆家都没有人了，就我自己。我儿子孝心倒挺孝心，他就是说话不会说，嘴臭，吃的我去3年哭了2天，因为啥呢？就是他现在37了，
0: 嗯，
1: 他结婚吧都挺早，孩子吧要得晚。
0: 嗯、
1: 他的孩子吧，一个小男孩，今年2岁，他就是，就是现在就老便尿不湿嘛。
0: 嗯，
1: 完了，寻思让他锻炼自己小便，他那个小便完了，我也给他倒尿盆，他就，俺家儿子就不放心我，使劲跟我喊呢，给我气得呜呜哭。
0: 嗯，
1: 完了那这还有那啥呢？今天昨天我给我气得呜呜哭，今天我小儿。我没吃饭我就回来了，那孩子2点睡觉，一直睡到晚上6点。我那孩子有点饿，他小孩拿零嘴吃，吃完了孩子就是他那小桌他灯往上上。完我说的，我说的大宝别往上上，我说的爸爸没做饭呢。完了那一会儿工他下来了，一会儿工又上去了，我又说，我说的别上，爸爸没有做饭呢。他爸就生气了，就嫌我磨叽了，直接吃了我呀，吃了我就心里难受。
0: 吃的你的
1: 啊，他就是狠了我、啊。他说的啊，你能待不爱待你就走。他说我，你说我的那事儿哪有对待我这样的？再说，孝宁老师，我老头走以后，我一直没找，这20年我挺苦的。我老头跟我感情可好了。
0: 嗯，
1: 我现在一生病，我有抑郁症，哭的抑郁症好了这20年，但是我天天睡觉吃药，我能有吃一。

0: 人要了，天天晚上不吃药，一分药没有，吃药就能睡两三个点儿。
1: 嗯，
0: 完我还有心脏病、糖尿病、高血压，就是这些睡觉药吧，整的一身病，完眼睛也不好，动手术了。我寻思我心挺难受的，谢谢老师。
1: 你看啊，您给我讲的是你和你儿子之间的矛盾，对不对？
0: 是。
1: 然后你给我讲你二十年没找。你又给我讲你吃药，你说跟那个有关系吗？
0: 我就是我心情有时候不好。
1: 是啊，但是跟那个事儿有啥关系吗？我告诉你关系在哪儿。您现在就觉得我二十年没找你儿子就得孝顺我，其实他俩根本就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儿。
0: 但我这二十年就是这一生病一直吃药，我能吃的。
1: 那跟现在你跟你儿子之间有矛盾，他没关系啊。但你偏偏要把这扯在一起，不就是为了给你儿子扣一个不孝顺和混蛋的大帽子吗？
0: 但是他跟我还行，就是平时他可……
1: 你知道你跟你儿子之间的矛盾源自于哪儿吗？
0: 我不知道。
1: 我告诉你，你管的太多了。其实啥都不，其实啥都不用你管。你跟儿子这两次出现矛盾，不都是因为小孙子你想管事儿吗？
0: 是。我老逗孙子，我
1: 你不是逗他，你骨子里边是想管事儿，而你在管事儿的过程当中还总踩你儿子，还总贬损你儿子，你儿子能乐意吗？
0: 可能是吧。
1: 你为啥做母亲的非要这样呢？
0: 不是，我是咋的，搁家里头就我一个人，我腿还疼了
1: 啊。那是另外一回事儿，就是你也可以管事儿，但为啥在管事儿的时候非要踩你儿子呢？非要贬损你儿子呢？非要找你儿子的毛病呢？
0: 我今天回来了，孝敬老师，我插一句，我今天回家来，我就没吃饭，我就回来了。完了，那个我儿媳妇儿，她上课去了。完了，她是培训老师。
1: 嗯。
0: 正好我要下电梯，他我儿子家电梯他堵住我了，他给我打下车，他拿那个手机给我打车，我回家了。我越寻越别气，自己呜呜哭一场，我都想跳楼死了，不想活了，太难了，我活不下去。
1: 其实我告诉你一件，你就记住一句话，你以后的生活会一顺百顺，就四个字儿，啥也不管，就全好了，一片云彩全散了，能做到吗？
0: 我都能做到，但是我脾气也不好。
1: 跟脾气没关系啊，你别往别人这么赖，就只要你不管事儿就行，啊，只要你不管事儿就行啊。
0: 啊。
1: 哎。
0: 那我说我儿子是不是他有病啊？心里头。
1: 他没病，你是属于一种临界状态，就是健康者和。
0: 病，但是他老损了我，不是。
1: 你要不管事儿，他绝不会损的你，他会很孝顺你的。只要你不管事儿就行。
0: 是我一说话，他就不愿意
1: 啊。你只要说的不是管事儿的话，他就不会不愿意。你要说夸你儿子的话，他就愿意。
0: 是，
1: 那事就去做呗，多好啊。
0: 那行，
1: 好，
0: 谢老师，我给你添麻烦了，谢谢
1: 您。记住了啊，第一个，以后不管那些闲事儿，什么尿不湿不尿不湿的，咱不管啊。
0: 嗯。
1: 第二个，再说话。就说夸你儿子和儿媳妇的话，你就记住这两条 啊你会母慈子孝的，家里边会一片欢乐啊。
0: 行，
1: 好，聊到这儿。好，再见。
0: 行，
1: 嗯，再见。哎，
2: 来迎接尾号为8401的这位听友，你好。
3: 哎，是我吗？
2: 是你，你好。
3: 嗯，我想聊一聊，我想再组成个家庭那事儿。
2: 嗯。
3: 嗯。现在呢，经人处了一个，经亲属给介绍一个。
2: 嗯。
3: 处了二年，到老没有结果。
2: 嗯。说完了。
3: 嗯，就是说，现在差哪呢？他还有二年退休。
2: 嗯。
3: 嗯，咱俩是两地的。
2: 嗯。
3: 我叫他上这边来，他也不来。
2: 嗯，
3: 但这边我的孩子现在还需要我哄孩子，
2: 嗯，
3: 我也去不了。
2: 嗯，
3: 咱俩就来着，就是电话这么聊着，反正见面时间很少。
2: 嗯，你是离婚的还是丧偶的？
3: 我是离婚的。
2: 因为什么离婚？
3: 因为我男人外边有人。
2: 你男人为什么外边有人？

0: 那你过多少年之后，外面有的人？
1: 不到10年了，外面就有的。
0: 你这个人给你介绍，他是哪儿的呀？
1: 是丹东的。
0: 丹东的。
1: 嗯。
0: 然后你跟他一共见过几面啊？
1: 1个来月能见一次面吧。
0: 嗯。然后，你是家里是男孩女孩啊？
1: 我是两个女孩。
0: 两个女孩都同意你跟她继续交往吗？
1: 女孩不干涉我。
0: 那你不干涉你，你能不能感觉到孩子们是支持你，还是说不太赞同你跟她继续交往？
1: 反正不是说特满意，就是说她的条件挺差的。
0: 哪儿差？
1: 她经济上现在不行。
0: 经济上不行啊？
1: 她就是买断那种的，现在自己交保险。
0: 哦，
1: 他找个地方打工，
0: 嗯，
1: 一个月就能挣1000元，够他自己生活。
0: 嗯，
1: 赶到有个房子吧，还是他父亲的名。
0: 嗯，
1: 就决定咱俩来一起，他一直就有住，以后就没有
0: 那就这样的一个人，你跟他处还有啥意思啊？你觉得？你看上他啥了？
1: 因为亲属介绍说他这人挺实诚，
0: 实诚关实诚就有用吗？你觉得，你愿意跟他过那种生活吗？
1: 就是现在是挺困难，我也在纠结。
0: 你有50多岁了吧？
1: 55。
0: 55岁了，再找个老伴儿，咱只能说叫老伴儿了。最起码你想找什么样的，是吧？这事儿你得先整明白喽。他条件不行的话，你还跟他扯啥呀？你以为是年轻人吗？年轻人条件不行的话，咱们说可以一起去奋斗，一起来创造这种物质上的生活。那你说到这个年龄了还奋斗啥？你做好跟他吃苦的准备了吗？最重要的是你们俩
1: 还
0: 两地。
1: 2年退休了，他
0: 退休能咋的？能多那点钱你就够了啊？你就觉得够了吗？你要觉得够了，你再跟他停两年。我觉得吧，你这对象处的吧都没意思。
1: 嗯，
0: 你有啥意思啊？你觉得？
1: 那行，
0: 找这么个对象啊，还不如不找啊。
1: 哦，
0: 再见。哎，
1: 啊。
2: 微友闲云野鹤说，肖江，我总是心慌气短，有时候感觉心跳得特别快。听了你的节目，订购的百轩堂辅酶 Q10 品质吃着放心，又订了5瓶，现在都已经收到了。听友岁月安然说，去年秋天我就吃同仁堂安糖，冬天一点都没犯毛病。今天秋天我又订了，接着吃安糖，不用再买单独的钙片和软骨素了，这里面全都有了，肖江推荐我放心。现在我们生活越来越好了，糖尿病作为富贵病，发病率翻了3倍，成了糖尿病患病数多的国家。现在控制血糖已经成了很多人的头等大事，降糖很难，血糖保持平稳不波动就更难。更可怕的是，糖尿病有100多种并发症，可能会导致失明、截肢、肾衰竭、心梗、脑梗等等。为了帮助大家高效率地控制血糖，预防并发症，给大家推荐一款控糖稳糖的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苦瓜辣木叶复合片，它降血糖、养胰岛，各项指标趋于正常。甄选10种天然植物，纯净无污染，采用超低温冻干技术萃取出2大核心成分，一个是苦瓜降糖多肽260毫克，它被称为植物胰岛素，降低血糖的同时还不干扰胰岛的功能。第二个是辣木叶180毫克，能促代谢、控血糖、降血脂、稳血压。此外还添加了马齿苋、蒲公英、苹果、绿茶等控糖好成分，科学配比，含量高，好吸收，不添加任何违禁速效成分，安全又放心。原瓶原装进口 FDA 认证，每天一片，随餐服用，轻松降糖，完美控糖，坚持吃，并发症不来找。特别适合糖尿病并发症和3高人群服用，能提高胰岛素活性，缓解药物依赖，减少并发症的发生和发展。 咱们谁

0: 果也敢吃，吃米饭也不用再斤斤计较，再也不怕血糖高，再也不怕并发症。现在给河南听友申请到专属大福利，买五瓶送一瓶，买十瓶送三瓶，再送一台价值399元的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少吃药少打胰岛素，不花冤枉钱。现在下单还送 LED 智能收音机一台，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好，来迎接尾号为5433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你好，小江老师。
0: 你好。
1: 哎，我是什么情况呢？就是我现在涉及到和我以前的媳妇儿，就是涉及到离婚，主要原因是
0: 你们俩离婚了吗？
1: 现在没呢，昨天刚
0: 没离婚。你为什么说叫以前的媳妇儿啊？
1: 对，就是我现在的媳妇儿。
0: 这是二婚呢？
1: 不，就这一个，就这一个。
0: 啊，怎么了？你们俩要离婚呢？
1: 嗯，然后涉及到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原因呢？首先说的，我可能就以前没做到我的对家庭的那种责任，
0: 嗯，
1: 或者就是说的在感情那方面，其实我是爱这个家的，就我真爱这个家，就即使离婚我也爱这个家，但是我已经没有了，已经就马上就要失去了，嗯，但是就是说的我俩的事情吧，也很多，就家庭就像我们的父母，我的父母和他的父母，就是说的。也挺不愉快的，也挺谈不来的。
0: 嗯，
1: 然后就是他的父母呢，对我呢，就是总把我的我家庭呢，这些，就是他的方方面面有意无意的在往我身上施加。然后我也和我曾经和我媳妇儿，就是我和我媳妇儿说过这件事，我媳妇儿说的，哎，那你就怎么整啊？那你说，他就和他妈还得无点儿，你就说的能接受就能忍点就忍点吧，这毕竟是老人。但我确实就是说呢，我也就是说呢，能接受多少是多少吧。然后再一个原因呢，就是我和他之间吧，怎么说呢？因为咱俩是从小的，已经是十多年了，就从认识到现在十多年，结婚两年多，然后现在有一个3个月的小孩，就是现在他提出之后离婚的原因，一个是家庭父母就是彼此都不和睦，因为毕竟家庭这方面不是我和他单一。
0: 还有什么原因？
1: 一个大家庭。
0: 还有什么原因？
1: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的我个人原因，首先我得承认是我个人原因，我觉得对这个家照顾的不是那么好，也不是说的我是说的，
0: 你
1: 破坏这个
0: 啊，他对你什么地方有意见？说吧。
1: 对我，其实他最生气的事是什么呢？我确实做错了，我给我以前的就是没结婚的以前的女朋友买了件衣服。
0: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1: 去年的夏天。
0: 你不跟他已经处十多年了吗？
1: 我这是给前任，不是处十多年，是从认识，因为咱俩都是一个就是那个一个学校长大的，是认识。认识十多年，要结婚2年多。
0: 然后你结完婚之后，又给你以前的对象买过一件衣服，是吧？让他知道了。什么时候知道的呀？
1: 这个月。
0: 这个月就因为这事儿要和你离婚呗？
1: 对。然后这一方面，然后还有就是说的，就我首先就是他，我对家庭这方面就是承担的可能不是那么多。
0: 你老搁这儿吧，唱高调。老搁这儿吧说这些话，你得说事儿，小伙子啊，你得说事儿。 你怎么承担的不多了？
1: 平时可能做家务做的少，
0: 嗨，
1: 但是可能对他关心不够。
0: 嗯，然后你跟我说这些啥意思啊？
1: 我说的，他现在马上要和我离婚了，就是我想问问老师，你说这段婚姻我怎么应该才能去挽留住？毕竟我从心里边是爱
0: 的。能不能挽留住啊？取决于他和你，离婚的决心到底有多大啊？这个我无从去判断。如果说现在铁了心和你离婚啊，那你怎么也挽留不住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你呢，我也不知道说你从处对象为止到现在为止对他伤害有多重啊。因为人一旦要做一个决定啊，不管说是离婚也好，还是说谈对象分手也好，它绝对不会是一件事儿，它是日积月累的这么一个过程，明白吗？
1: 对。对。
0: 现在呢，如果说你想说挽留住这段婚姻，那你没有其他的方式和方法。第一个啊，认清自己的错误，第二个跟他承认错误，第三个去改正错误。至于说他接不接受你承认错误，给不给你改正错误的机会，那我就不知道了。
1: 但是我感觉现在就走到这种地步，就他把就是家里边的东西就全搬走了。毕竟我觉得我挺
0: 你感觉这些东西都没有用了。
1: 不是没有用，
0: 你现在要不你就去做，要不你就绿绿嗦嗦的跟人离婚啊，没有什么可说的。你说这些有啥用啊？把东西都拿走了，你说这些想说明啥呀？
1: 我感觉他意思挺坚决的。
0: 那意思你跟我说这个就不想做了呗？不想做，明天赶紧给他出手续啊，别耽误人家。
1: 是吗？
0: 对呀、啊，如果你想挽留的话，就赶紧去做啊，别在这儿有这么多的瞻前顾后的。你多大了？
1: 不是我单我
0: 问你多大了？
1: 二十九岁
0: 啊。
1: 嗯，
0: 那这么糊涂呢？
1: 我想去做，我想去挽留，但我不知道，是怎么样才能够原谅我吗？
0: 那我不都告诉你了吗？认识自己的错误，承认自己的错误，去改正自己的错误啊。
1: 嗯
0: 啊、哎，我们聊到这儿，我们再见。
1: 哎。
0: 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玄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香港享誉全球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新闻夜话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人月两团圆，进补吃疗身，百宣堂15年老品牌，只卖大连好海参，精选北纬39度黄金海域7年以上野生辽刺参，高蛋白低脂肪，每天一根，身子底子越养越扎实，被誉为华夏第一参，大连海参王，现捞冷蒸无添加，营养保留更完整，开袋即食，软糯 Q 弹，7年慢生长，一口好营养，百余项检测全合格，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

0: 大连原产地发货，吃着更放心。现在中秋节日大福利，一斤十头到十五头只要100多块钱，买3斤送东北黄小米，买5斤送1斤海参，多买多送，下单还送30包专用调味汁，配着吃味道更鲜美。活动一年只此一次，错过再等一整年。现在下单还送稻香村精美月饼，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星光夜话栏目组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星光夜话栏目微信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4088的这位听友，你好。
1: 你好，肖江老师。
0: 你好。
1: 我有个家庭的事儿，我跟你咨询一下。我今年45岁了，然后呢，我有一个老母亲，我没有父亲了。然后我还有个哥哥，我妈身体不好，20多年眼睛看不到了。然后我和我哥一直就这么照顾着他，我哥吧也不能说他不孝顺，但是吧他脾气不太好。完然后吧他，贪酒，然后就是这些年就是我妈和我哥的关系，就是磕磕绊绊的，就总吵架。然后我妈现在就是说。上我这儿来了，我现在是自己一个人，然后我妈老想就是总觉得总跟我说，她虽然说在我这待着挺舒心，但她总说就是我落叶归根，将来我还得要归到儿子呢，尤其就是说你不可能照顾我一辈子，如果将来你有家了怎么怎么样，完我就挺不赞同那个观点，然后我说那这样吧，我说那就给肖江老师打个电话，你看肖江老师给你一个什么样的。建议吧，我就这样。我妈现在也在听半导体。
0: 母亲跟你哥在一块生活呀？
1: 对，一直跟我哥在一块，我哥照顾了他，将近20年呢。
0: 你哥结婚了吗？
1: 结婚了，但是离婚了。
0: 你哥有孩子吗？
1: 有孩子，但孩子出国了，不在他身边。嗯，
0: 你是离婚的？
1: 对。
0: 你有孩子吗？
1: 我有孩子。
0: 孩子没和你在一起？
1: 跟我在一起，
0: 男孩女孩啊？
1: 女孩。
0: 我觉得这也没啥呀，不需要去解决啥问题啊。
1: 我妈那观点吧，其实我说你这样，因为他俩吧总是这几年的这个时间吧总是在来回的这么折腾，我哥有时候一生气了就口没有遮拦的什么都说，就是去年过春节的时候吧，本来都挺好的，然后过春节的头一天两个人不知道因为什么事就吵吵下来了，然后我哥就说：“行了，你赶紧上王小妹那去吧，你别搁家待着了。”我妈气性还大，因为这么多年她是，哎呀也看不着，挺憋屈的。完我哥脾气也大，我还没有办法去协调这个问题，他也不是说真正的就是闹得挺掰了或怎么样。然后我也挺难做的，我俩一吵架，我妈就上我这儿来，完了过一段时间消气了再回去，就这种恶性循环，来回折腾。
0: 这怎么能叫恶性循环呢？
1: 但是他那意思，他不是认为他是吵架出来，他而是我哥说的意思就是说，我撵你走了，你就得走；我让你回来，你就得回来；我不让你回来，你就不能回来。他是有点像挺小孩子气的一个人，人家都快50了。但是我妈还是真生气，她是真生气的那种。然后他那意思还是就觉得跟我这儿不踏实。他因为我将来早晚要成家，他说的那我如果现在我一直在你这儿，我要一直不回去的话，将来我再回去，你哥会不会跟我心里有什么隔阂呀，或者怎么样呢？他是这么个想法。
0: 母亲现在生活能自理吗？
1: 不能自理，因为他看不见。
0: 看不见，比如说他来你这儿，你就得给他做饭。
1: 你说我哥吗？
0: 你。
1: 啊，对对对对，一直都必须身边得有人照顾，这么多年都是。
0: 其实我觉得，首先你哥哥挺伟大的。
1: 啊，
0: 因为这么说吧，照顾母亲20来年了，
1: 是
0: 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1: 对，这个我也是这么说，我跟我妈也这么说。其实我妈也知道，
0: 其实现在我觉得你母亲没有啥问题，问题在你身上。
1: 在我身上吗？
0: 对，你把很多问题你给扩大化了，其实啥事儿都没有的事儿。
1: 但是孝敬老师啊，我不好意思，我打断你一下，我跟你说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哈、啊。
0: 嗯。
1: 就说什么？就是我哥贪酒，他一喝完酒他就磨人，你知道吗？
0: 这种事情你是改变不了的。
1: 是哈。
0: 我们很多痛苦，根源都在于我们总想去改变根本就不能改变的事儿。其实害人害己，你这么想啊，你哥哥离婚了，孩子也不在身边，成天守着这样的一个母亲，你觉得他能做到永远心平气和？他不现实。
1: 嗯，
0: 人在有气的时候啊，人在极度郁闷的时候，人在不能够化解心里的这种怒气和怨气的时候，一定要发泄出来，他只能和身边最亲最近的人发泄。
1: 嗯，
0: 这么跟你说吧，如果你母亲啊不生气，我估计你哥这气儿也出不来。
1: 我哥好像吧，就是这么多年，挺压抑的，性格挺内向。
0: 那肯定的。
1: 嗯，然后就是导致他就是脾气特别不好。
0: 虽然说你也离婚的，
1: 嗯，
0: 但是离完婚之后，您记住了，男人和女人不一样。
1: 嗯，
0: 这是其二，他要照顾一个这样的母亲，啊，而且是多少年如一日啊。第三个。哈、啊，你孩子还在身边，他孩子还不在他身边。至于说他和前妻，包括和孩子之间，可能如果我们细究起来，有很多很多让你哥哥闹心的事儿，那咱就不去谈了。所以咱说你哥哥的做法，虽然说我们不赞赏，但是可以理解。
1: 嗯。
0: 而你母亲呢，跟你捣鼓这些事儿呢，一个是母亲可能心里边或多或少她有点不仗义，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吧，其实就安慰他几句就得了。用不着去较那个真儿，而且你们这个家庭永远也较不出个真儿来。
1: 这话说的我觉得真有道理，我感觉我好像都较了很多年真儿了都没较明白。
0: 你永远也较不明白
1: 啊。是，
0: 就是，哎呀，其实你没发现吗，东北有一道菜叫乱炖，其实挺好吃的，我挺爱吃那菜。就不说乱炖吧，你炒个韭菜吧，里边还可能得放两个虾仁呢。
1: 嗯，是。
0: 别总幻想着说，把所有的问题都整明白了啊，所有的家庭都和和睦睦的啊，别人所做的所有的事情都对我们的脾气，你放心，第一个这个不存在，第二个我们活不了。
1: 对，对，
0: 是不是？
1: 对对。
0: 嗨，挺好的，我觉得你最起码你这哥哥他能这么去照顾老母亲。我说句不好听的话，哥哥如果就是耍驴，就不跟母亲在一块儿，这老母亲你不得接过来啊？
1: 是这样。
0: 所以你哥在耍驴的时候，我就教你一招，你给他戴高帽就完事儿。
1: 关键最重要的是，我对他心里没有任何的想法，因为我都习惯了。
0: 所以你不单单说没有想法，你还得给他戴高帽，还得夸他。
1: 嗯嗯 嗯，
0: 知道吧？
1: 嗯，
0: 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让你哥哥或多或少的有那么一点成就感，有那么一点点被认同感。否则说实话，你哥还有啥？
1: 嗯，那倒也是，你说这很对，
0: 对吧？
1: 嗯，对，
0: 挺好的。不管咋说，还有老母亲，是不是？
1: 嗯、
0: 而且老母亲在跟哥哥闹矛盾的时候，还能跑你这儿来，哎，我觉得挺幸福的。
1: 啊，那是很正常的事儿。我感觉就这么多年一直在这种模式当中，嗯，完。
0: 其实还有一点，母亲看你们俩都单身吧，她闹心。
1: 嗯，但我哥现在成家了
0: 啊。然后他为啥老说呢？说你总不能永远跟你在一块儿。其实他从另外一个角度，他也催你呢，你知道不？
1: 知道。
0: 就聊到这儿好吗？再见。哎，
1: 嗯。
0: 网友关云归说：“一到秋天，我就想起吃秋梨膏了。这玩意儿比吃梨好。肖江啥时候还有活动，一定要通知我，我还想参加。”啊，您这样，您打电话400-102-1056，工作人员会告诉您。听友海阔天空说，儿子给我订了复合神经酸，说是对大脑和记忆力好，我吃完感觉挺好，您推荐的我放心。好消息，中秋给大家送福利，反应迟钝，说话费劲，记忆力减退，话到嘴边又想不起来了，成天找手机找钥匙，这就是大脑缺乏神经酸的表现。 神经酸是世界上能促进脑神经修复再生的物质，只有它能减缓大脑退化的速度。我们推荐的这款产自香港的高含量磷脂酰三酸复合片，它被誉为脑黄金，出口全球100多个国家，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纯天然草本提取，一片就含有磷脂酰三酸100毫克，小分子高含量，每天一粒就能促进受损神经修复再生，补充1亿个脑细胞，还添加了 N 乙酰神经酸、顺15-24碳烯酸，科学配比，共同营养脑神经，改善大脑功能，提高记忆力，脑力更充沛，脑功能全面提升，长期吃好处太多了。不忘事儿，不糊涂，不痴呆，说话明明白白，做事儿比年轻人都利索，再也不怕健忘痴呆。补脑养脑活脑，大脑年轻20岁。合素香港老牌子，口碑稳，港产港造 GMP 认证，每个环节都符合高标准，品质值得信赖，吃着更放心。现在给河南听友中秋大福利，买5瓶送1瓶，再送价值399元的复西睡眠能量枕。现在下单还送稻香村精美月饼，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月满人团圆，养生护健康。小江代表星光夜话节目组给咱河南听友送月饼了，为感谢大家一路的支持与信任，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就能免费获得节目组送给大家的稻香村精美月饼，数量有限，送完就没有了。来，迎接尾号为7929的这位听友，你好。
2: 你好，肖江老师。
0: 你好。
2: 哎，我今天想要跟您探讨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孩子的事儿。
0: 啊，说吧。
2: 我的孩子现在是即将研究生要毕业。
0: 嗯。
2: 最近呢，有亲属给他介绍了一个在国外的一个男孩子，这个男孩子大他挺多。
0: 嗯。
2: 最近这个小男孩回来了。
0: 大挺多还是小男孩？多大了？
2: 不，我说的这个。不太准确，就是说这个孩子比我孩子大挺多。
0: 多大了？这孩子？
2: 这个孩子已经40多了，42。
0: 你女儿呢？
2: 27。
0: 嗯，你说吧。
2: 因为在介绍的过程当中，是我的亲属给介绍说这个人，因为他毕竟以前是在国内读的。
0: 啊，不，你说吧，现在咋的了？
2: 就是说现在这个国外这个孩子回来了，回来之后，这不才见到他们俩才见面嘛？
0: 嗯，
2: 见面在。约会的第二次的时候，姑娘就迟到了。迟到了之后，她可能就是跟这男孩子去讲这个迟到的原因，然后这男孩子就挺质疑的，就不相信，我都不理解，肖江老师，我都觉得像一般的人。
0: 不，你现在要问我啥问题吧？怎么了？
2: 我想问您，就是说啥？我干预我姑娘这个问题，我说
0: 你干预什么？
2: 就是、我干预她什么？我说第一个就是说，说明这个男孩子。就是说对你就是很不信任，这种感觉是不是他心里问有问题，还是你们俩之间还有其他的呢？因为他们就是第二次见面。
0: 完，你女儿现在咋的？要怎么的？
2: 我女儿现在想要坚持，就是说处一处看，因为男孩子已经走了，他已经回国了。我姑娘还想继续坚持，但是我呢是持反对意见。但是姑娘现在我们俩，
0: 你持反对意见持的对。
2: 我实在我说服不了他，肖江老师，我就特别的
0: 记住了一点啊，虽然说她是你的女儿啊，但是你不能替她做主，你不是上帝啊，你也不是传说中的观音菩萨，不可能说你什么事儿都能达到你的想法。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就是我们有自己的原则，我们做我们该做的事情，我们说我们该说的话，说完就拉倒了。别人按照你的方式去行事，那是不可能的啊！包括你的女儿在内。首先说，我想法和你是一样的，就是这个男的啊，40多岁了，才和你女儿见2次面，这迟到了，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啊。还怀疑，要么就是不管怎么说，这男的是非常非常偏执的，偏执啊！你记住我的话，他非常偏执。你想一想啊，我不知道你女儿看上这男的什么了，是吧？
2: 他只是想要出国。
0: 你女儿就因为要出国都不顾所以了。什么都不管了，
2: 所 所以我就说他很愚，我说你书都读多了，你已经傻了，我说
0: 也谈不到傻了，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追求，这没招。
2: 但是我们现在这种僵持的那个校长老师，这种
0: 你不用僵持，没有必要坚持，僵持也没有任何的价值啊！
2: 我不知道我用什么方法来和他进行协调。
0: 把你的话说完，把你的观点说明白就行了，其他的事情你无能为力啊。
2: 好的，
0: 你就告诉他这话，他不信，你就说是我说的。
2: 嗯，
0: 你女儿如果真跟他在一起的话啊，他一旦说这男的真喜欢上你女儿，将给你女儿逼得伤痕累累，知道吧？他会变本加厉啊。另外你记住了，再把一句话告诉他，如果说因为所谓的出国，所谓的这种利益而丧失自己的原则，把自己的婚姻啊都加在出国的这种附属品上啊，因为这种利益而出卖了自己的情感，甚至出卖了自己的身体，你告诉他，第一个他达不到目的，第二个被万人所唾弃，第三个到最后自己一无所有，想要的根本就得不到，好吗？好，再见。哎，上呼吸道不好、肺不好的人一定要吃秋梨膏，真梨三斤不如梨膏一勺，梨膏吃得好，秋冬顺利过。我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秋梨膏采用传承百年的配方，精选砀山秋梨，配以枇杷果、玉竹、百合，重瓣玫瑰、菊花、甘草、罗汉果，还额外添加解毒防恶变的硒元素，辅以纯天然蜂蜜来调和，古法熬制，不添加蔗糖、色素、防腐剂和甜味剂，所有人都能放心吃。古法工艺，现代生产，确保每一瓶都质量过硬。浓浓的膏体挖出一勺，温水冲泡，喝上一碗就感觉全身各处干燥的黏膜都得到了滋润，滋阴润燥，清热降火，生津止渴，效果非常好。每天一勺秋梨膏，平时不往医院跑。厦门市生命之树生命科学研究院研发的大品牌秋梨膏 ，CCTV 品牌中国推荐，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障。为了回馈广大河南听友，厦门市生命之树生命科学研究院研发的大品牌秋梨膏，现在秋季福利价99元3瓶，99三瓶，三瓶只要99。抢购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来迎接尾号为0836的这位听友，你好。
3: 你好，向江老师。
0: 你好。
3: 你好，我那个想麻烦咨询点事儿。
0: 哎，
3: 那个就是我娘家人，就是突然间心脏猝死。
0: 嗯，
3: 猝死去世了以后，就是我侄儿媳妇吧，但是就是我家没有成人，也没有办事余音，就仪式也没有登记，但是也有10年了。就在，但是我侄儿吧也没孩子，跟他就是好像总想着我还有个侄儿，我40多岁了，我穷小子啥也没有，就这一处房，我就想给我侄儿，但是也没有什么文书上的字儿。就是说一直好像自己我嫂子也没有底，我嫂子说是不是把房能要回来，这我嫂子是我嫂子动迁的房子。
0: 这房子现在是谁的名啊？
3: 我动迁的房子不就是写为了报采暖费吗？写我侄儿的名了。
0: 哦，写你侄儿的名，但他俩没登记是吧？
3: 但是一直我家不承认，也不公认他，因为比我小侄儿大。
0: 你别管这，我就问你，你回答我的问题，就是你们家承不承认没有用，你得是关键是法律承不承认，对不对？
3: 对，
0: 就是说
3: 没登记也没有仪式。
0: 没登记啊。然后他俩有孩子吗？
3: 没有，没有孩子。
0: 没有孩子，这房子现在在他站着呢。
3: 站着呢。
0: 我觉得哈，好像这个现在应该是没有事实婚姻这样一种说法了，房子应该能要回来。就是现在
3: 嗯，
0: 你侄儿最亲近的人是谁啊？
3: 最亲近就是那有一个哥，有个弟弟吗？有个母亲。
0: 哦，
3: 嗯，还有个小侄儿吗？就是他总
0: 然后说想把这房子要回来，是谁的想法？
3: 我嫂子呢？我
0: 嫂
3: 因为啥吧？因为当时吧，因为就寻思他能办采暖费。我嫂是小生产主。
0: 不，你说这个都没有用，这就没有意义。
3: 啊啊！
0: 现在是你嫂子是这个想法是吧？
3: 对对对，别人家那哥俩也没说。
0: 嗯嗯嗯
3: 嗯。
0: 我觉得这房子能要回来，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啊。
3: 啊。
0: 他俩过10年了。
3: 嗯。
0: 是不是？
3: 嗯。
0: 我问你一件事儿啊。
3: 嗯。
0: 如果你侄儿在天有灵的话，他希望这房子你们要回去吗？
3: 也希望，因为他在那邻居都邻居俺们出殡那天邻居都到了，小子说过这个，我啥也没有，我就一个侄儿，我啥也没有，我就这一个房，我想给我侄儿拿侄儿当法当儿。

0: 儿子。
1: 谁他是你谁是他
0: 是我的小侄儿的侄儿。
1: 哦，那如果这样的话，他当时他怎么没办一个公证或者怎么样？
0: 他现在四十多岁，他一直开车，成天搁那给物流开车，也没洗死人快。突然间早上起来，
1: 这话他跟谁说的？
0: 邻居都知道，但是人家邻居人家在那边住，人不向他媳妇说话呢。这事儿谁能出来打干政啊？
1: 不是这个事儿吧，跟证言没有关系啊，用不到那一步。就是你们，咱就说啊，我什么意思呢？就是咱得对得起良心，对得起逝者，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如果他们俩感情特别好的话，
0: 啊，
1: 就算你们家不承认的话，我觉得，也是也，这事儿分怎么说啊？
0: 啊。
1: 另外，你侄儿说过这话，
0: 嗯，
1: 人家说这以后这房子给他侄儿是吧？
0: 对对对。
1: 但是这个以后是什么时候？就是说，你侄儿如果跟他感情挺好的话，那肯定是说等他俩百年之后。才把这房子给他侄儿，
0: 他没说他俩，因为他怕他过不长嘛，老打架嘛。
1: 他已经过十年了，还有啥过不长的呀？
0: 但是也打架嘛，老打架。
1: 谁两口子不打架？你告诉我。
0: 我人不想跟他的，就因为老打架。
1: 我觉得哈，觉得我就最后跟你说这么一句话：这房子我告诉你要，你可能能要回来。但是呢，你们做这样的事情是不是能够对得起良心？你们自己去衡量，我没有办法替你去衡量。别有一天再去祭奠你侄儿的时候，你连嘴都张不开，那个时候恐怕呢谁心里都会不安啊。
0: 对对，
1: 再见。
2: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如果你也想和肖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6638251056，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16638251056。好，明天我们。
3: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白天再烦心的事情也别想了，放空自己，好好睡一觉。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虽然快乐像个病毒，病毒会传染。九零年，我们
1: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身体已经很疲劳了吧，别再刷手机了，调整呼吸，让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AM603 FM1056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身临其境，沉浸故事海洋，耳畔遨游，心跳随声波荡漾，一起走进有声时间。
2: 悠悠华夏5000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时代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音节。这些音节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孙一播讲。
3: 万里兄虽然年轻，但神志也很清醒。他好言安抚了海先生一把，就把奏书丢进了废纸堆。而海先生在南京日盼夜盼，没有等到剥皮匠的出现，却等来了升官的命令。由于工作努力，他被任命为南京督察院右都御史。这位40多岁还不入流的教育局长，经过20多年不可思议的经历，终于成为了正二品的高级官员，啊，那相当于正部级啊。这回督察院的仁兄们完蛋了。南京是明朝的第二首都，从六部到督察院，所有北京有的中央机构它都有。但毕竟皇帝大人住北京，所以除了南京户部和南京兵部外，大多数机构都是摆设。一般说来呀，只有在朝廷混不下去，才会被发配到南京，美其名曰养老。督察院就是一个闲人部门，大家都没事干，骂人的自然也没事干。然而仅夜之间，一切都已改变，海先生上任了。由于上班没事可干，自然就没人去上班了。于是督察院的御史们总是自得其乐，逛街的逛街，看戏的看戏，工作

是很快玩出了新花样。有一次啊，有一位御史过生日，在家请了戏班子唱戏，这在当年应该是最寻常不过的事情，老百姓家里也经常干。但海先生却勃然大怒，把这位御史抓了起来，打了一顿板子，理由是根据明太祖时期律令啊，明太祖时期律令，注意这个日期啊，这个官员请人唱戏违法，所以是打你没商量啊。因为这件事干的实在有点过，御史们的精神压力开始陡然增大，每日在海先生的恐怖阴影下战战兢兢，终于有一天畏惧变成了愤怒。在这个明代啊，御史专管骂人，从皇帝到扫地的，想骂谁就骂谁，除了一个人例外，御史长官。要知道啊，那是顶头上司啊，不到万不得已，没人愿意给自己惹事。现在呢，万不得已的时候到了。万历十四年，御史房桓率先发难，攻击海瑞，大奸极诈，欺世盗民。奏书一上来，朝廷就炸了锅呀。海瑞这种传奇人物，恨的人多，喜欢的也不少，大家开始炒作一团。而海瑞兄呢，还是那么个性格，啥也不说，上了个辞职报告，不想干了。吵到最后报到皇帝那里，但万历兄的态度却十分奇怪，他既不处理骂人的房桓，也不批准海瑞辞职，该干嘛还干嘛，搞得两位当事人都非常纳闷。万历啊，是一个很聪明的人，至少在海瑞的问题上，他比张居正要聪明得多。从一开始他就没打算真用海瑞，因为他很明白，这是个偶像型的人物，可以贴在门上，挂在墙上，烧香拜佛的供起来，但绝不能用。说到底，海先生只是个撑门面的，然而海瑞他自己并不知道。就这样呢，他稀里糊涂的在这个位置上干了下去，直到万历十五年的那个冬天，死亡降临到他的头上。他没有儿子，仅有的妻子女儿也已先他而去，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只有一个老仆人陪伴着他。在寒风呼啸之中，海瑞对仆人说出了人生的最后一言。按照常理，像海瑞先生这样的奇人，遗言必定非同凡响，往往都带有深刻含义，比如什么人生短暂，努力工作之类，或是喊两句口号，让大家热血沸腾一番。然而海先生的遗言既不深刻也不沸腾，只是让人瞠目结舌。哎呀，哎呀，明天呢，你送六千银子到兵部。说完就去了。这是一句看上去十分无厘头的话，也是威名赫赫、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海瑞先生的唯一遗嘱。这句话它的来由是这样的，由于当年没有暖气，每逢冬天呢，兵部就会给各部的高级官员送柴火钱，数量呢也不多，而他在死之前的那天，兵部送来了柴火钱，而经其本人测量，多给了六千银子。这一次我是彻底无语了。在海瑞死后啊，他的好友迁都御史王永吉来为他收尸，翻遍海瑞的住处后，他只找到了几件打着补丁的破衣服和几口装着破衣服的破箱子。为官三十年呐，二品正部级南京督察院右都御史海瑞，这就是他的全部财产。听说海瑞死讯后，南京城出现了一幕前所未有的场景，男女老

0: 右，无论见过海瑞与否，都在家自发为他守孝，嚎啕大哭。出殡的时候，据说为他送葬的人排除了上百里，整整一日无人离去。人民，只有人民能公正地评价一个人。如何评论这位传奇人物，实在是个难题。对的说了，不对的也说了，现在要搞个总结，实在谈何容易啊。在名著《围城》中啊，钱钟书先生借用别人之口呢，对那位命运多变的主人公方鸿渐做出了这样一个评价：你是个好人，却并无用处。我想呢，这句话也同样适用于海瑞。在黑暗之中的海瑞是一个无助的迷路者。第三件事啊，才是一切的关键所在。自万历十四年十一月起，一贯勤奋的万历皇帝突然变了，他开始消极怠工，奏书不及时批示，上朝也是有一天没一天，大臣询问得到的答复是最近头昏眼黑，立法不兴。既然身体不舒服，那就歇会儿吧。在当时的内阁首辅申时行看来，这不过是个生理问题，不久之后没准儿还要陪这位仁兄去天坛拉练，等一等就是了。一直等到死，他也没等到这个机会。到万历十五年，万历兄算是彻底不干了，不但不上朝，除了内阁大臣外谁也不想见，每天闷在宫里。他的爷爷嘉靖皇帝代工二十多年，看这势头啊，这孙子打算打破这一记录。事实上他确实做到了。在明代历史中有很多疑团，比如建文帝之谜，比如明武宗之死，对于这类问题我一向极有兴趣，研究之后多少也能略得一二。只有这个谜题我始终未能解开，为什么那个热血青年会突然变成懒汉？为什么偏偏是这个时候？为什么偏偏是这种举动？一般说来呢，人性的突然转变往往是因为受到某种较大的刺激。那么到底是什么刺激？在万历十五年的深宫之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以上问题全然不知。我唯一知道的是，自此以后呢，大明帝国进入了一个奇怪的状态，谜一般的万历王朝正式拉开了序幕，无数场精彩的好戏是即将上演。万历十五年，万历皇帝消停，但这对于老百姓而言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不动总比乱动好。只是大臣们呢有点意见，毕竟每天都见不到领导，内阁大臣除外啊，伤心总是难免的。不过到目前为止，也还没闹出什么大事儿，平静，一切都显得那么平静。四年之后，平静被打破，因为一封不起眼的奏书。万历十九年八月，福建巡抚赵参鲁奏报。根据琉球事件反映，近日突然出现上百来历不明者，前往琉球、朝鲜一带收购海图以及船只草图，并大量收购木材、火药，用途不明。在当时啊，每天送往朝廷里的奏书多达几百封，基本上都由内阁批改啊。因为皇帝已不怎么干活了，和什么水灾民变比起来，那么这件事情实在太小，于是他很快就被埋入了公文堆里。两个月后，浙江巡抚奏报，近日获报确知，窝球平秀吉与北九州肥前国荒野之上修筑城池，规模甚大，舆情待报。上一封啊，大家都听懂了，这一封呢就需要翻译。所谓倭就是日本， 所谓球就是头头，所谓平秀吉就是丰臣秀吉。具体说来，是日本的头头丰臣秀吉在北九州的荒野上修了一座城池，这实在是一条不太起眼的新闻，所以很快他也被埋入了纸堆。顺便说一句啊，丰臣秀吉啊修建的那座城池现在还在，它就是位于日本九州地区的名护屋。而在当时呢，修建这座城池只有一个理由，当这座城池建好的时候，站在城楼的最高点就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个地点，朝鲜海峡。这是两条看起来毫无关联的信息，所以无人关注，但当他们联系到一起的时候，事情已经不可挽回。万历25年5月24日，水落石出。5月26日，辽东巡抚紧急奏报，急报前日倭贼自釜山登陆进攻朝鲜，陆军5万余人，指挥官消息行长，水军1万余人，指挥官酒鬼加隆，彭唐高虎水陆并进，以攻克上州，现向王京挺进，愚者待查。这个王京啊，就是今天的首尔啊。6月13日，辽东巡抚急报，急报已探明倭军此次进犯分9军，人数共计158700余人，倾国而来。倭军第一军小西行长，第二军加藤清正，第三军黑田长政，已于昨日分3路进逼王京。朝军望风而逃，王军失陷，朝鲜国王李炎逃往平壤，愚者待查。7月5日呢，辽东巡抚急报，10万火急。7月3日，倭军继续挺进，抵近平壤，朝军守将畏敌贪生，打开城门后逃之夭夭，平壤已失陷，朝鲜国王李炎逃往益州。7月16日啊，兵部尚书石兴奏报，自倭贼入侵之日起至今仅2月，朝鲜全境8道已是7道，仅有全罗道幸保，朝军守将无能，士兵毫无战力，易主击溃，四散而逃。现倭军已进敌江边，是否派军入朝作战，望尽早定夺。哎呀呀，最危急的时刻到了。答案已经揭晓，原因呢却发生在7年之前呢。万历13年，当万历兄步行拉练到天坛的时候啊，几千里外的日本正在闹腾一件大事儿。丰臣秀吉在京都接受了日本天皇的册封，成为了日本的最高官员，官白。长达200余年的战国时代终于结束了。日本呢是一个比较喜欢折腾的国家，天皇呢是挂名的，说话算数的是幕府的将军，换句话说是手里有兵的人。但自1467年起，由于内部胡搞乱搞，将军失去了对全国的控制，这下热闹了。日本的管理体制，天皇下面是将军，将军下面是大明，也就是各地的诸侯。既然天皇没屁用，将军又过了期，就轮到大明说话了。所谓大明啊，也没个谱，在那年头，只要你有兵有地盘就是大明。日本国家不大，闹事的人呢却多，转瞬之间冒出来几10个大名，个个是有名有姓，占山为王。什么雨前雨后，月前月后，土佐中国，上总下总啊，这些啊全都是日本的地名，而看起来好似广阔，其实啊许多地方也就是个县城。说句寒碜话，日本历史中大书特书的所谓战国时代，也就是几10个县长啊，个别呢还是乡长打来打去的历史， 更讽刺的是，最后统一县掌门的竟然是个农民，丰臣秀吉，原名呢叫木下藤吉郎，本来在乡下种地，后来呢种不下去了，就出去做小生意，正好到处打仗，他也就去参了军，在县长大名织田信长的手下混碗饭吃。偏巧这人种地做生意都不行，打仗谋略倒是一把好手，从小兵干起，步兵队长、步兵大队长、家老、部将一级级的升，最后成为了织田县长的第一亲信。由于这个人长得很丑，和这个猿猴啊有几分神似，所以呢织田县长给他取了个外号猴总。当时织田县长已经统一了大半个日本，如无意外，等到其他县长们被解决完了，织田兄去当将军，猴子兄应该也能混个县长干干。可是这猴子的运气啊实在太好，在1582年，织田县长在寺庙休息的时候啊，被一个叫明智光秀的手下给干掉了。据说是因为当晚织田县长嫌送上的鱼臭，把这个明智乡长给骂了一顿，于是这乡长一怒之下把县长干掉了。哎，就为了这么个破事儿，心里啊实在有点问题，那么日本呢史称他为本能寺之变。此时木下藤吉郎已经改名了，他先改叫木下秀吉，现在呢叫羽柴秀吉，最后啊又改成丰臣秀吉。这个日本人的观念比较开放，改个把名字那是家常便饭，不用奇怪。那么那位织田县长死的时候啊，这位羽柴乡长啊正在攻击中国地带的毛利县长，那么这个中国呀是个日本地名啊，得到消息后十分镇定，密不发丧，连夜撤军回援，日本史称中国大回转。回去之后，羽柴乡长和明智乡长打了一仗，把这明智乡长打败了，此后他又再接再厉，在建越，也是个日本地名，这个建越啊击败了最强的竞争对手柴田胜家，获得了织田县长的全部地盘，史称建越之战。在和柴田乡长的战斗中，羽柴乡长的军队中涌现出了7名优秀的将领，他们作战勇敢，后来被统称为建越7本枪。顺便提一下，本人呢曾经考证过，这7个人中啊有几位在战场上使的是刀，如此说来叫建越 S 把刀似乎也可以，不过人家说是枪，那就叫枪吧。之所以提到这件事呢，是因为这7支枪里的5支和后来那场惊天动地的战争有着莫大的关系。此后羽柴乡长更是一发不可收拾啊，陆续打平7余县长，最终统一日本，搞定了天皇，改名为丰臣秀吉，并自称为太德。
1: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儿，尽在下集。悠悠华夏5000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时代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英杰。这些英杰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孙一播讲。
0: 丰臣秀吉这个人，内心相当相当之阴暗。自打成功当上乡长，他就一直对天感叹：“俺怎么待在了日本？”在他看来，像自己这儿天才， 征服戈巴县城实在写不出一幅，只有统一全世界才能体现个人。

0: 价值。
1: 当然，猴子兄的目的只限于征服朝鲜、中国、印度及东南亚，这并非他太过谨慎，实在是因为他一天到晚待在岛上，地理知识有限，不知道什么法国、德国，对他而言，世界啊，就那么几个国家而已。其实风尘兄啊，并非特例，事实证明呢，心里阴暗之辈人一直后继有人呐。后来的东条英机之流都是一路货，在他们的心中啊，从没有什么和平发展之类的概念，总觉得别人的比自己的好，抢劫的比生产的好，而他们的世界观呢，也有着惊人的一致。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亚洲，欲征服亚洲，必先征服中国。从爷爷开始到孙子，再到孙子的孙子，这帮孙子几百年来做着同一个梦，却始终不醒，实在是难能可贵。而丰臣秀吉就是这些孙子中的极品，在他统一日本之后，嘴边开始念叨这样一句话：我弟在生存之年，是将唐之领土纳入我之版图。哎，这里的唐啊，就是指明朝，因为唐朝时期呢，日本向中国派遣了很多留学生，带走了很多技术、文化，甚至政治制度，所以日本人一直称中国为唐。几百年前无私之援助、全力之支持，只换来今天的野心、杀戮和侵略，所以大家务必要记住一个道理：扶贫是要看对象的。但要占据中国，必须征服朝鲜。于是他开始和朝鲜国王李炎谈判，要求他们让路，帮助自己进攻明朝。当时的朝鲜呢，并不是独立国家，而是明朝的属国。国王要向大明皇帝称臣，称明朝为天朝，称明君为天兵。但凡国王继位、册立世子，甚至娶老婆，都要事先向明朝报批，获得批准之后才能做。所以虽然这位李炎国王是个比较糊涂的人，关键问题上还把握得住，他严辞拒绝了日本使臣。既然软的不行，那就来硬的。丰臣秀吉随即决定先攻朝鲜，再战中国。可他还没撞着凌云几分钟，就得知了一个消息，他的养子丰臣秀次反对进攻朝鲜，理由固然是世界和平、大众平安之类的话，但丰臣秀吉明白，这位养子是不想去卖命，于是他灵机一动，写了一张纸条，派人交给了丰臣秀次。这张纸条充分地证明了一点，丰臣秀吉彻底疯狂，因为上边只写了这样一句话：五年之内必定攻下民国，到时你就是民国的官白。但事实上他的疯狂也是有理由的。客观地讲，丰臣秀吉是一个奇才，他以庶民出身苦熬几十年，最终一统日本，绝非寻常人物。而且此人在日本国内向来以谋略出名，从不打无把握之战，战国时期曾亲自指挥过几十次战役，除掩护撤退的必败之战外，他只输过一次。顺便说一句啊，他唯一战败的那一次对手叫德川家康。在决心打这一仗之前，丰臣秀吉已经考虑了很久。日本人的一个最大特点是做事啊认真，比如在后来的中日甲午战争之前，他们向中国派出了大量间谍，拍摄了很多照片，北洋舰队每条船的吨位、人员、指挥官、炮口直径、缺点，日军呢都有详细的记录。而在抗日战争开始前，其工作更是无以伦比，所有中国少将以上的军官，他们都有详细的档案留存，其个人特点、作战方式，甚至生活习惯都一清二楚。更为可怕的是，他们绘制的中国地图比中国人自己绘制的还要准确，连一个山丘、一口井、 都标得极为清晰。当年阎锡山的部队伏击日军后，既不抓俘虏，也不扛弹药，第一要务就是开始找日军军用地图，拿回去自己用。而一贯小心谨慎的丰臣秀吉之所以如此自信，是因为他想不自信都不行。当时的日本呢，刚刚实现和平统一，在此之前国内已经打了100多年的仗，用今天的话说，打仗已经成了一种生活时尚。有些武士家吃饭的时候，一手拿筷子，另一手啊握着刀，只要外面招呼一声，立马就抄家伙出去砍人。而且这帮人打仗极其勇敢，每次作战都要争先锋，还经常为此发生纠纷，没有当上先锋愤然自杀的也不在少数。总而言之，这是一帮亡命之徒。相信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当时的日本军队装备已经十分先进，为了打赢对手，他们纷纷进口先进武器，大刀长矛之类的玩意儿已不吃香了。大明们纷纷长枪换鸟枪，鸟枪换大炮，加上还有汪直这类的军火贩子一个劲儿地往日本倒腾武器，到战国末期，日本已拥有了大规模的火枪部队。在战术方面呢，日军也有相当的进步。公元1575年，织田信长在长筱发起了一场决定性的战役，对手是号称战国第一诸侯武田信玄的儿子武田胜赖，其部队以骑兵为主，使用孙子兵法四如真言风林火山为军旗，这个战斗力是极为强劲。什么叫风林火山呢？那就是急如风，徐如林，侵略如火，不动如山，为风林火山。在骑兵对决无法取胜的情况下，织田信长冥思苦想，创造性地发明了三线战术，这个日语呢叫它三段击。关于这一战术之前已经介绍过了，由于火枪部队射程有限，且装弹药需要时间，故将部队分为三线，一线开枪，二三线装子弹，形成持续火力，对骑兵有较大杀伤力。虽说早在200多年前，明军开国将领幕英就曾首创这一战术，但至少在日本，织田县长还是有专利权的。而且和后来使用同一战术的普鲁士腓特烈二世相比啊，他也还早了100多年呢。整体看来，日军的战斗力、军事装备、战术水平已经达到相当高的程度，高到丰臣秀吉足以为之而自豪。相对而言呢，日本的对手啊，还有点疲软了。朝鲜自李成桂光荣革命成立李氏王朝后，基本就没打过什么仗，所谓200年平宁之事，民不知兵，部队也就是个混饭吃的地方，军事素质极差，连民兵都不如。虽说在军事上朝鲜十分差劲，但搞起政治斗争来那是一点也不消停啊，与明朝比起来有过之而无不及。当时的朝廷内部分成两大派，分别叫做东人党和西人党，闹了一段之后，东人党又分裂成南人派和北人派，东南西北都凑齐了，足可以凑一桌麻将，大体就是如此。反正朝鲜乱的是一塌糊涂，指南打北不识东西，这么个情况想让人家不动你，实在有点难呢。而日本的另一个对手中国就比较有趣了，由于没有电报和照相机，加上当年日本穷，衣服也很土，想派间谍混入中国很有可能被当成盲流遣返，所以关于中国的情报来源大都要靠倭寇。对于丰臣秀吉影响最大的无疑是这样一段对话。1585年，丰臣秀吉刚刚当上官白后不久呢，无意之中见到一个人，此人姓名不详，当年曾在汪直海盗有限公司工作过。为了解明朝实力，他找这个人谈了几次话，询问明军实力。该仁兄是这样回答的：当年呢， 我曾经

跟着300多人到福建抢劫一年，所向披靡啊，无人可挡啊，最后平安而归。吹完了，这位兄弟还搞了个评论，明朝呢最害怕日本，若日军进攻，就会如同大水崩沙，利刀破竹，无坚不摧。除此之外啊，他还痛斥了明朝的政治腐败、官员贪污、老百姓流离失所、胆小怕事等等情况。总之呢，明朝就是个软柿子，不捏就会烂。丰臣秀吉大喜，于是他信了。应该说，这位兄弟说的可能还是真话。一般说来，去当倭寇的不太可能是良民，大都是些社会最底层的流氓无产者，对政府不满那是很自然的。至于所谓打劫一年安然无恙，也可能是真的，倒不是他有多么厉害，明军有多无能，而是倭寇这一行本来就是游击事业，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要真建立个根据地之类的玩意儿啊，估计几天就没了。微算得上有问题的，估计就是最后几句话了。所谓大水崩沙，利刀破竹，事实证明后来确实如此，不过就是换了个主语而已。但必须承认，丰臣对中国形势的判断大致是正确的。当时的中国已经没有开国时期的朝气，思想混乱，组织混乱，吏治腐败，除了几支戚继军那样的模范军队，其余的所谓卫所部队，由于长官吃空额且无人抓训练，基本都变成了农民部队，除了种田啥也不会。用战斗经验丰富、基本不怕死的士兵、先进的武器装备和战术去进攻政治腐败、喜欢内斗且多年不打大仗的明朝，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稳赢不输。所以丰臣秀吉很乐观，实在没有悲观的理由啊。然而他错了，即使他运用经济学原理把明朝的各种情况输入电脑，用模型公式证明自己必定能赢，他也一定会输，因为他不懂得中国人。几百年后的1937年，日本人决定开战，因为他们认为自己不可能输。当时的日本比中国有钱，士兵比中国精锐，武器比中国先进，他们有30重工，有零式战斗机，有航空母舰，而中国内地四处是军阀混战，黑社会横行，老百姓大多不认字儿，还怕死，重工业基本谈不上，飞机能数得出来，几条破船在长江里晃来晃去，且人心惶惶，一盘散沙。所以他们告诉全世界，灭亡中国3个月足矣。于是他们打了进来，于是他们打了8年，于是他们输掉了战争，因为他们不懂得中国。我们这个民族是世界上最为坚韧的民族，毫不夸张。所谓的四大文明古国，其实大多名不副实。所谓埃及，所谓两河流域，所谓印度，在历史长河中被人灭掉了 N 次。雅利安人、犹太人、阿拉伯人、莫卧儿人，你来我往，早就不是原来那套人马了，文化更是谈不上。只有中国做到了，虽然有变化有冲突，但我们的文化和民族主体一直延续了下来。几千年来，无论什么样的困难、什么样的绝境、什么样的强敌，从没有人能真正的征服我们。历史千年从来如此。这是一个有着无数缺点、无数劣根性的民族，却也是一个有着无数优点、无数先进性的民族。它的潜力统计学和经济学计算不出，也无法计算。日本人打进来之后才惊讶地发现，仅仅一夜之间，所有的一切都变了。军阀可以团结一致，黑社会也可以洁身自好，文盲不识字却也不做汉奸，怕死的老百姓有时候也不怕死，因为所有的一切都已经牢牢地刻入我们的骨髓。坚强、勇敢、无所畏惧，

所以他们失败了。以前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依然如此。从来不需要想起，也绝不会忘记，这是一个伟大民族的天赋。万历二十年5月21日，明湖。面对朝鲜海峡的方向，丰臣秀吉投下了他人生最大也是最后的赌注。15万名日军士兵分别从福冈、名古屋对马海峡出发，向着同一个目标挺进，为了同一个人的野心。事实证明，这次行动的运输成本并不太高，因为在半年之后，一个可怕的对手将出现在对岸，为他们节省了回程的船票。但既然是一生中最大的赌博，自然要押上全部的老本。日本侵略军由日本国内最精锐的部队构成，总计15万人，分为9军，由9个极有特点的人指挥。第一军小西行长，18000人；第二军加藤清正，22000人；第三军黑田长政，12000人；第四军岛津义弘，14500人；第五军福岛正则，25000人；第六军小早川龙井，15000人；第七军毛利辉元，30000人；第八军宇喜多秀家，11000人；第九军羽柴秀胜，11000人。之所以列出这帮鬼子的姓名和军队人数，是因为其中大有奥妙。以上9位鬼子军官的名字，中国人看了可能毫无感觉，但在日本国内，这帮人可谓是如雷贯耳，大有来头。首先呢，人家有名字，就说明不是一般人，因为在日本，名字是奢侈品，只有贵族才有名姓，普通老百姓消费不起啊。小孩生出来起个大郎、二郎之类的名儿啊，就这么凑合一辈子。这个大郎、二郎啊，就类似于阿猫阿狗一样。一直到后来明治维新，天皇感觉手下这一大帮子无名之辈实在有损形象，便下令百姓申报姓名，姓名才开始全面普及。而这9位仁兄自然不同，人家名字是有来历的，事实上他们都是日本国内所谓的名将。其中第一军军长小西行长是丰臣秀吉的亲信，在9人之中，此人有一定文化，军事素养也较高，而且他十分特别，虽说是个鬼子，却很有新潮意识，既不信佛教，也不信神道教，这个神道教就是日本本土宗教啊，却是个基督徒，每星期做礼拜，人家念阿弥陀佛，他说上帝保佑。第二军军长加藤清正和第五军军长福岛正则是铁杆兄弟，他们就是之前提到的建越七本枪成员，分别排名第二和第一。这两个人在日本国内被誉为盖世名将，在战国时期立下了显赫战功，以勇猛善战著称，而且这两个人都是丰臣秀吉的养子，对其十分忠心，但文化程度偏低，基本属于半文盲状态。第三军军长黑田长政在日本被称为兵法大家，据说精通兵法，他的父亲呢叫黑田官兵卫，是丰臣秀吉的2大军士之一，号称日本智谋第一。第六军军长小早川龙井和第七军军长毛利辉元是亲戚关系，具体说来，小早川龙井是毛利辉元的叔叔，为了混家产改了名字当了人家的养子。哎，这也可以理解，那年头在日本呢，名字不值钱，一年改个10次8次的人也有。这位小早川龙井在日本也是个大名人，据说智商极高，和丰臣秀吉有一拼。最后一个拉出去评论的是第四军军长岛津义弘。之所以最后提到这个人，是因为啊，他是个十分特殊的人物，

0: 输在哪里，很快你就会知道了。
1: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儿，尽在下集。悠悠华夏五千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时代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英杰。这些英杰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孙一播讲。
0: 第三军军长黑田长政在日本被称为兵法大家，据说精通兵法。他的父亲呢叫黑田官兵卫，是丰臣秀吉的两大军士之一，号称日本智谋第一。第六军军长小早川隆景和第七军军长毛利辉元是亲戚关系，具体说来，小早川隆景是毛利辉元的叔叔，为了混家产改了名字当了人家的养子。哎，这也可以理解，那年他在日本呢，名字不值钱，一年改个十次八次的人也有。这位小早川隆景在日本也是个大名人，据说智商极高，和丰臣秀吉有一拼。最后一个拉出去评论的是第四军军长岛津义弘。之所以最后提到这个人，是因为啊，他是个十分特殊的人物。特殊在哪里，很快你就会知道。其余的几位就不提了，因为他们也就露这一次面，之后毫无出场机会，基本属于废物类型。虽然他们在日本国内也被吹得神乎其神，但事实证明，废物就算吹千遍也还是个废物。而我提到的这几位啊，更是传奇级的人物，被吹得神乎其神，几乎个个都是智勇双全，是日本战国时期的形象代言人。至于战场上的实际效果嘛，但必须承认啊，这几位日本国内的战争精英到了朝鲜，确实表现出了精英的素质。5月22日，日军先锋第一军小西行长发起进攻，仅用两个小时即攻破釜山，一路势如破竹，击破各路朝鲜军队，仅半月之后就打到了首尔。第二军加藤清正、第三军黑田长政随即跟进，一路打到了平壤，把朝鲜国王赶到了鸭绿江边。之所以说的如此简略啊，不是我偷懒，真的是没办法。翻阅日中韩三国史料，实在找不到几条军事力敌旗鼓相当的记录，基本上是一边倒。朝鲜军不断的跑，日本军不断的追，甚至日军不追，朝鲜军也跑了。首尔不守，平壤也不守，要树立正面形象那是相当的难呐。但后来的事实充分说明，不是日军太坚强，只是朝军太软弱。建国200多年，土匪都没怎么打过，除了自己折腾自己，搞点政治斗争，估计也就差不离了。而日军将领们的威名也就此树立起来，在无数日本史料，如日本外史、日军参谋本部所编的日本战史等一系列记载中啊，日本将领有如天神下凡，似乎谈笑风生之间就运筹帷幄，破敌千里。特别是第二军的军长加藤清正，此人呢极其残忍，战场对垒不知所谓，却未见有何高明，却十分喜爱杀害平民，屠城放火。史料上说他威名远播，战绩丰厚，还取了个外号虎加藤，如此之精神可谓无耻。当然根据其一条路走得黑的性格啊，这种无耻精神绝不会丢。那两位在南京大屠杀里拿着武士刀 比赛杀害手无寸铁平民的小军官，被日本国内称为百人斩的英雄，武士道精神的典范，还曾回到日本给小学生宣讲光辉事迹，受到热烈欢迎，如此光荣传统可见一斑。这里边还要说一下啊，那个百人斩的英雄啊，战后呢又被拉回中国给毙了。所谓建威朝鲜不过是欺负弱小，所谓战功显赫不过是屠杀百姓，隐藏在这一切背后的只有四个字：欺软怕硬。四个月后，当那个强敌出现之时，一切的光环都将卸去，一切的伪装都将暴露，所谓的日本名将们将了解到自己的真正实力，以及强大的真正的。此时啊，被追到鸭子江边的朝鲜国王李岩却没有这个心思，他只知道再被人追着打呀，他就只能跳江。于是他连夜派出使者，向明朝提出了一个要求：渡江内附。所谓渡江内附，说穿了就是避难。不过李岩同志的这次避难还是比较特殊的，因为但凡避难总有个期限，过段时间该回还得回。可这位兄弟似乎压根就没这个打算，面对前来拜见的明朝使者，他十分激动，用一句十分真诚的话表达了他的心声：与其死于贼手，吾宁死于父母之国。总之吧，一句话，过去我就不回来了。当然李岩绝不是缺心眼的人，好好的国王不做，要去当难民，实在是因为没办法了。两个月时间，全国八道就丢了七道，被人追着屁股后边跑，再跑就只能跳江了，不找明朝还能怎么办？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但事实证明啊，李岩过于悲观了。此时朝鲜虽然支离破碎，却并没有亡。之所以没有亡，是因为一个人的存在。两百年的太平岁月麻痹了无数人的神经，将领不会打仗，士兵不会拼命，大家一波接一波的去搞政治，碰上职业打手日本人，输得这么惨这么快，实在很正常。但就在最紧急的关头，上天帮助了朝鲜，给他们送来了唯一的希望，李舜臣。李舜臣字汝协，德水人，在那场惨烈的战争中被捧为名将的人非常多，但在我看来啊，其中名副其实者不过几人而已，而李舜臣正是其中的一员。说起来，李舜臣的成分相当高，据说他祖辈上是朝鲜王族，也有说是平民啊。他从小苦读诗书，五科毕业后就去了边界，在那里呢，他遇到了一群十分厉害的对手女真。可是在对方的骑兵面前，李舜臣的表现却非常一般，经常打败仗。虽然在长期的战斗中他积累了丰富的军事经验，但至少在那时啊，瞧得起他的人实在不多，所谓民族英雄、军事天才这样的词语跟他更是毫不沾边。但时机终于到来，不久之后，在朝鲜丞相柳成龙的推荐下，他升任佥事，并获得了一个新的职务，全罗道水军节度使。正是这个职务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在这个世界上啊，所谓名将大都有自己的擅长战法和兵种，攻击、防守、阵法、步兵、骑兵不一而足。而在全罗道，李舜臣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天赋，水军。他对于水军战法有着常人难以企及的领悟力，沿袭了许多水军战法，在他的指挥督促下，水军日夜操练。所以虽说陆军一塌糊涂，朝鲜水军还是摆得上台面的。当然呢，这个所谓摆得上台面，那是和陆军比，相对而言呢，日本海军就威风得多了。日本是海岛国家， 历来重赏。

军呢。300年后，在太平洋上和财大气粗的美国还拼了好几年，让对方吃了不少苦头。其实力确实非同一般，而在战国时期，日本的海军也十分强悍，因为他们有着群众基础，海盗。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内陆的兄弟打来打去，可以抢地皮，靠海的就只好当海盗了。朝鲜、东南亚甚至是日本国内的船队，只要打这儿过，就要抢，很有点国际主义精神。战国打了100多年，他们就抢了100多年。这之间只有一个人例外，那就是汪直汪老板。要知道啊，这位仁兄是卖军火的，敢抢他，那就真是活腻了。二话不说，拿大炮轰死你没商量。在这一点上，海盗朋友们有着清晰的认识，因为一直以来啊，他们都保持着自己的传统性格，欺软怕硬。千言万语化成一句话：不打不服。而在这些海盗中最为强悍的，无疑是日本海军统帅酒鬼加隆。此人在海上抢了几十年，水战经验十分丰富，后来皈依织田信长，在于战国时期日本最强海军诸侯毛利辉元作战时啊，表现十分出色，为其统一日本立下了汗马功劳。此后他被统一收编，成为日本海军的一员，被称为日本海军第一名将。日本海军的装备也相当不错，虽然造大船的技术不如明朝，但在战船上还是很有几把刷子的。日军战舰高度可达3-4丈，除了装备大量火炮外，在船的外部还装有铁壳，即所谓铁甲船，有相当强的防护能力，一般火枪和弓箭对其毫无作用。拥有这样的海军实力，日军自然不把对手放在眼里。战争刚一开始，日本海军主力20000余人、700余艘战船便倾巢而出，向朝鲜发动总攻。日军的打算是这样的，总的来说分两步走。首先呢，由釜山出发，先击破朝鲜主力南海水军，其次在歼灭朝军后转头西上进入黄海，与陆军会合，一举灭亡朝鲜，为进攻中国做好准备。日本海军统帅除酒鬼加隆外，还有藤堂高虎、加藤加明、胁坂安治三人。这三个人呢，皆身经百战，其中加藤加明、胁坂安治是建越七本枪成员，有着丰富的战争经验。有如此之装备和指挥阵容，丰臣秀吉认为朝军必易处击溃，数日之间即可荡平。事情比想象的还要顺利，当日本海军出现之时，朝鲜水军根本没做抵抗，一枪都没放就望风而逃啊！水军主帅援军更是带头溜号，所谓的主力部队就是这么个水平。战略目标已经实现，日军准备进行下一步，进入黄海，与陆军会合，水陆配合，歼灭朝鲜陆。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话，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夜已深，是什么让你无法入睡？请停下片刻，给自己一些休息的时间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幸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在深夜纠结昨天的问号，不如放下手机，用睡眠画上句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深夜的宁静最适合放松身体，漆黑的夜色能理顺一天的情绪。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一段电波走过东南西北，传递着与健康的不解之缘。一种声音穿越春夏秋冬，婉转悠扬，如窖藏佳酿，历久弥香。一段故事书写感动，彰显关怀，心系人间冷暖，洞察世间百态，方不负听者青睐。一剂良方，以安全为君，有效为臣，辅以省钱，佐以方便，心到忧除，情到愁消，亦无愧家人期待。一个平台，我方唱罢你登场，你是杏林中人，洋洋洒洒举锦全乡，他善岐黄之道，人心人数济世良方。我愿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只为您的健康。根植传统中医文化，汇聚经典民间智慧，养生爱心平台，集萃古今岐黄剂，共传天下幸福音。同样的时间，不同的精彩。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播出的养生爱心平台节目。节目特邀嘉宾王航老师会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讲解健康知识，同时呢也会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参与到节目当中，把您所验证过的方法讲述出来，让其他的听众朋友能够有所受益，帮助别人，快乐自己。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去做养生爱心平台的爱心传递者。那下面时间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王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
0: 您好。
1: 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听众朋友们在我们健康快车节目当中，大家能够继续关注收听由我带给大家的健康知识。今天呢，我们健康的科普知识讲座呢还会继续给大家借助我们给我们后人留下的这些养生和保健的，还要给大家呢一点一点的掰开了揉碎了去说，让大家能够从大道至简的几个道理当中啊悟出养生保健的真谛。所以每一天呢，我们在跟大家讲健康知识的时候，就像谈心，就像唠家常，说心里话一样，娓娓道来，跟大家呢讲到一些健康的知识。首先呢，我们就先让听众朋友体会一下，在民间我们针对于一些养生保健呢都会流传着很多的谚语，比如说像春捂秋冻，大家都听过，说到了春天的时候不要着忙啊脱棉衣啊，应该呢多穿一段时间，因为春天这个变化天气啊是一日多变的。而秋天的话呢，咱们也知道说早晚的温差比较大，中午呢有些时候阳光非常足，所以说呢有这个早穿棉袄午穿纱，晚上围着火炉吃西瓜这一说。但是这个春捂秋冻，我们知道是按照中医的四季养生来进行匹配的，虽然从表面上看呢是有一定的道理，告诉给大家春天多穿衣，然后呢秋天的话呢我们应该呢适应这种寒凉的气候，因为到了冬天要比秋天气温还要冷，所以说你这个时候你要多穿了衣服，那你到了冬天你还穿点什么。但是话又说回来啊，什么事情啊它都不是将死的，都需要我们来进行进一步的辩证。你看针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大家一定要记住春捂秋冻不太适合一些体弱多病的老人。为什么不太适合体弱多病的老人呢？就因为天气的寒凉导致我们身体出现血液循环的淤阻，血液循环的淤阻呢 会导致我们身体当中所形成了很多的慢性的疾病。所以针对体弱多病的老人，虽然春捂秋冻还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们尽量让大家在天气冷的时候，我们还要随时的来进行增减衣物。所以说在秋天穿衣服非常有讲说。除此之外呢，我们还知道一句话，就是二八月乱穿衣。这个大家我觉得可以说是显而易见的哈，我们可以看到大街上有的老年朋友穿着长衣长褂，年轻人还穿着短裙，还穿着凉鞋。你看不同年龄的人他的穿着打扮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们就感觉到大街上穿什么都有，二八月乱穿衣。但是啊，你甭管是怎么穿戴服装，首先就是说你得有那个体质，你有了这个体质之后，你穿什么你都感觉你很舒服，而不是为了追求薄露透。年轻人要风度不要温度，那我们老年人呢是只要温度是不要风度的。

顺着季节气候来进行养生和保健的普普通通的老百姓。那到了秋天，我们还要知道这个穿戴衣服，虽然说有所讲说，我跟大家讲了一下，并不一定非得按照常理去实施。还有呢，就是我们这饮食，我也跟大家讲过，说到了秋天呢，这饮食啊，尽可能的多吃一些白颜色的食物。为什么呢？因为在祖国传统医学当中，我们都知道白色入肺。那我们生活里面大家可能想象到的一些食物，哪一些是白颜色的呢？我虽然谈及过，我让大家吃白萝卜，让大家吃梨，这都是非常好的润肺之佳品。但是除了这些呢，大家还可以想象一下，润肺最好的还有百合，还有什么？还有莲藕，是吧？那个藕也是白颜色的。再有啊，我们可以吃香蕉。为什么要吃香蕉呢？好多听众朋友说了，这香蕉不是黄颜色的吗？好多听众说，王涵老师说了，吃香蕉，香蕉外皮是黄的，里面的瓤还是白的。其实并不是说取它的外皮和里面的瓤，还有就是山药啊，再有呢，我们可以吃麦冬，以及呢可以食用银耳等等这些呢能够滋阴润燥的一些食物。那为什么要吃山药和香蕉？好多听众朋友觉得它跟我们的肺好像没太有关系，但是大家忘记了肺与大肠相表里的这层关系。因为到了秋天，我们知道秋天通肺，容易引发肺燥，肺燥所表现出来，比如说像皮肤的干燥，嘴唇的干裂，毛发的干枯，皮肤缺少水分，还有就是大便的燥结。所以让大家配合吃山药，配合吃香蕉，主要是润便，一个入脾，第二个就是通大便，不让我们大便呢在体内呢聚集的时间过长。而实施使用银耳呢，大家都知道啊，银耳本身它可以润肺，把这银耳泡发了之后啊，大家可以拌凉菜吃，就是我们南方人所说的那个小菜。你用银耳可以加上少量的海带，切上少量的黄瓜啊，你可以呛拌子吃。你是拌咸口的，还是酸甜口的，还是拌辛辣口的啊，根据你自己的饮食习惯来进行凉拌着吃。这是在食物当中我们应该给大家呢所提供的一些健康的饮食良方。那在秋天我们来进行养生和保健的时候，我跟大家说了，因为秋天呢它是管着收敛的，由我们的收到冬天的藏，由春天的春生到夏天的夏长，秋收之后我们要经过冬藏，这天气是逐渐逐渐的变凉变冷。在天气变冷之前，我们还要告诉给大家，一定要提防慢性疾病对我们自身的困扰，尤其是对那些久治不愈的病患者。那跟大家讲过啊，很多久治不愈的慢性疾病，之所以大家没有战胜疾病，就因为久病必虚，久病必瘀。而且久病它直接进入人的经络，淤血不去，心血则不生。尤其是瘀不受补的时候，

人身体当中的瘀阻不通，就容易产生很多的怪病。那跟大家说呀，咱们之所以要通，通什么呢？通的是血脉，通的是经络，通的是肠胃，还要通大家的思想，这是我们要畅通的内容。可是当身体不通的时候，表现什么样的情况呢？不通则产生疼痛，而疼痛就是严重的瘀阻不通而造成。所以说在给大家调治身体当中所表现出来病灶的时候，我们首先要给大家提供的就是活血化瘀。因为天气的寒凉可以导致身体当中的血循环出现减慢，气血如果得不到更好的新鲜的血液的濡养，就会导致我们的脏腑器官不能够在代谢很旺盛的前提之下支配我们整个人体。所以告诉给听众朋友，一般呢，像这个季节我们要防范的是什么呢？防范的就是血瘀症。那谈到血瘀这个词语，大家听起来并不陌生，但是血瘀它可能造成我们身体存在哪些种疾病呢？我告诉听众朋友，可能存在将近二三十种慢性疾病。我们临床当中所常见的一些病都跟血瘀有直接的关系。我可以跟大家啊举例来进行说明，让我们听众朋友跟随我健康的步伐，大家可以对号入座。这个血瘀让我们能够直接看得见，并且能够知道这个病的原因是在哪个部位的，我们先从我们这张嘴开始说起。说到嘴，首先啊，这个人如果他身体当中存在血瘀，首先先看这个人的嘴唇儿。这个嘴唇的话呢，如果伴有血瘀的人，甭管他的年龄大还是小，这个嘴唇会有那种颜色比较深的唇线。有的人呢还特别喜欢自己长的这个唇线，觉得什么呢，这个嘴唇长得很有轮廓，别人还得花钱到美容院给他纹上唇线，而自己却不然，天生就长得美，带着这个唇线。还有很多人是沾沾自喜，就觉得你看我多好哈，长得是棱角分明，五官清秀啊，一看呢我们这张嘴就感觉非常非常纹理清晰，感觉很漂亮。其实大家却不知道，这种美是建立在病态的基础之上，伴有血瘀的人才会在嘴唇的四周形成这个唇线。这是血瘀的第一种表现。那血瘀的第二种表现呢，就是我们常说的嘴唇的青紫。大家平时我们照镜子，我不知道大家都照些什么，我们经常会看我们这张脸，非常熟悉的，天天都要照的我们这张脸。大家只是看我们的眼睛，看我们的鼻子，看我们的皮肤有没有色斑呐，有没有黄褐斑呐，甚至呢感觉皮肤是白呀还是嫩呐，还是苍老啊，还是有皱纹呐。大家可能说只是看的这一点，还有就是看我们这张脸洗没洗干净，有没有眼屎等等等等，却没有人说下意识的看看我们这张脸

0: 看看我们身体当中可能存在什么样的病灶，因为大家呢毕竟没学过，也看不出来自己身体当中可能存在什么样的病。如果大家跟随健康快车听了一年半载之后，我觉得耳濡目染吧，熏陶也能够知个一知半解，就知道啊，可能身体当中存在什么样的问题，可能表现出什么样的症状。当我们拿起镜子看我们这张脸的时候，首先大家看的就应该是肤色，说这张脸呢灰淘淘的，说这张脸呢蜡黄的，说这张脸红扑扑的，白里透红，说我们这张脸呢，哎呦，老百姓的话来说，紫了豪青的，像茄子似的。尤其是我们这个嘴唇，我们这张脸唯独嘴唇应该是红的，而且这种红是肉色的红，而不是淤紫的红。但是很多人的嘴唇它不是红的，它是暗红色，甚至是紫黑色的。那这样的嘴唇让我们一看起来都感觉很害怕。所以当这个嘴唇的颜色，我们用眼睛肉眼去观察，跟我们正常人的嘴唇颜色不一样的时候，你首先应该看到的是体内是不是存在非常严重的血瘀。那这个血瘀呢，一是从梁上来的，第二就是容易从气上来的，还有呢就是情绪的不舒不畅，饮食不节，休息不好，压力过大，情思而造成的。好多听众朋友啊，在实施我们内外相通的综合疗法的时候，三个月半年一年的时间，好多人一看到他，尤其是一些老同志老朋友老同学，一见到他，哎呦，真是刮目相看呐！为什么呢？变化太大了，不就是几个月没见到吗？哎呦，说你现在怎么保养的？吃什么？精神头这么足，脸色气色这么好，浑身有劲儿，说话干净利索，尤其是两条腿，感觉走起路来的时候不是拖泥带水的，利利索索的，哎呀，真是让人羡慕。尤其这脸呢，有红似白的，是不是哪像一个五六十岁或六七十岁的一个老年人呢？这个时候我觉得你心里头从心往外高兴，甚至会乐开了花，就觉得自己的努力，自己的疗法真是没有白费，终于得到别人的赞许了，群众的眼光是雪亮的。原先可不是这张脸，原先也不是这个样子，一张大黄脸，嘴唇啊淤紫的，眼窝却青的，然后浑身没有劲儿，说话没有力气，走路两条腿还抬不起来，到谁家呀就喜欢往床上一躺一靠啊，非常没有精神。就因为我们活血化瘀了，就因为我们增强体质了，就因为我们听了健康快车，我们心情开阔了，不再钻牛角尖，也不再多思多虑了，所以说这个人就焕然一新，变了一个样子。这就是大家呀上快车之后我们所见到的效果，其实都写在我们脸上呢。很多人注重这些细节的变化，很多人不注重察言观色。所以我跟大家讲啊，血瘀在我们身体当中表现的症状多达二三十种，所以每天大家呢就记录那么一点两点，然后结合自己的体征来进行分辨一下，你是哪种情况，是不是也严重的伴有血瘀。如果严重的伴有血瘀的话，产生了以下的这些病症，你们是不是应该活血化瘀呢？好了，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把健康的知识就给大家说到这儿，讲到这儿，稍后依然还会开通热线电话，给听众朋友在健康方面解一大难。那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大家。
1: 听众朋友们，由于节目时间非常有限，如果您打不进热线，如果您在日常生活中关于膳食营养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和老师取得联系，电话是0371-6794-5311，0371-6794-5311。 6794-5311 0371-6794-5311

0: 皱纹爬满他们的额头。也许我们的双手无法抹平，但我们可以让关爱顺着皱纹流进他们的眼眶。当无助写满同志的双眼，也许手无法抹去，但我们可以让关爱照在前方，亮成明灯一盏。天空没有星星照耀，它会黯然无光；人间没有温情搀扶，它会萧萧落幕。爱老人和小孩吧，像爱自己一样，用爱温暖，让情绵长。
1: 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师耐心的讲解。那接下来是我们热线接听的环节，大家可以拨打电话来参与节目，寻求更多养生保健的好方法。那我们来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喂，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2: 王海老师你好。
3: 啊，你好，你好。
2: 你好，首先我是有点紧张。
3: 啊，您别紧张，没关系。你是哪儿的朋友？
2: 我是山东德州的祥康人。
3: 听你的声音啊，很年轻啊。
2: 嗯，是我姓梁，我今年才42岁。
3: 啊，42岁，是我们的新朋友，老朋友啊。
2: 老朋友，然后在想上快车上，让我就是说走出了，就是是你王涵老师让我走出以前的阴影，活出现在的光彩。自从听你的健康快车，我心态好了，心情放松了，一切我都放下了。
3: 那你能告诉我从前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吗？
2: 从前我是一位乳腺增生的患者，然后在2002年我就感觉这个乳房吧胀痛，那时候孩子又小，才2周岁吧，当时是一侧胀痛，后来吧发展到2侧胀痛，然后再严重的后来就流脓流水了。
3: 乳腺增生达到流脓流水
2: 啊？
3: 那你这病情可不是一般的重，那当时没有及时去救治吗？
2: 去救治了，然后当时在就是我们当地的人民医院检查的吧，就说是乳腺增生。然后我又自己到那个医院去检查的。医院的大夫吧就给我做了那换了那个做手术那个线了。我当时就是医生就建议我手术。我就是不甘心手术，因为我想做一个完整的女人。
3: 不想把这个最侧的乳房给它切掉。当时医生是说光把这个增生的切掉，还是整个全乳全切啊？
2: 因为增生挺严重的，都不是说是一处2处了，是多处的增生的，最好建议就是全切。
3: 哎呦，那个时候多年轻啊。
2: 那时候我才32岁吧，30岁吧，因为我孩子才2周岁。
3: 对对对对。
2: 是因为那时候那个我在医院里出门之后，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的家，我是含着眼泪回到家的，
3: 脑袋一片空白，
2: 回到家我就大哭了一场。
3: 那一定是的。
2: 是。
3: 那你当时是自己一个人去的医院吗？
2: 我是当时一个人去的医院，因为当时吧丈夫又没有正式工作，反正我们俩两口子感情又不是很好，3天2头的就吵架，因为身体有病嘛，他也不关心我，然后
3: 越想越委屈。
2: 是我的父母又岁数大了，就怕他们担心我，上面两个哥哥又没有个姐妹说下去，说好心里话，所以说我连回来
3: 的勇气都没有。所以说你这个病就是憋屈出来的，是不是啊？
2: 有可能是吧。
3: 天天生闷气吗？心情不好。
2: 因为生下孩子之后乳房还没有水，孩子吃奶粉。因为丈夫吧没有正式工作，挣钱又少，所以就天天吵架。是，然后就反正活下去的勇气都没有了，反正一

0: 想一想，后来就大哭了一场，还能就想一想自己的那个孩子才2周岁，刚刚才走路，说话连妈妈叫的也不是太被清楚的，然后看看儿子，感觉为了儿子我也得活着。
1: 对，没错。
0: 有缘就是，当时是一个朋友介绍我的，他说你听听健康快车吧。我说听什么快车呀，人家治不好的病，这快车能把我的病治好。
1: 心里也是很有怀疑的。
0: 然后后来吧，那时候也没有工作，我在家里闲着没事的时候，朋友就把他那收音机拿过来给我听了一段时间。他就拉着我，然后到那个德州的养生堂，咱们学会了那个妇科消化片。那个老师他们都特别热情。然后一见了我就说，看着我这么年轻，因为他们也不认为我身体是有病的。
1: 对。
0: 然后我就和他们的咨询老师就说，然后咨询老师说没事大姐，他们挺好的，给我解脱，和我说说心里话。
1: 对。
0: 然后他们就特别就是热心的，然后教给我这个妇科消化片啊，
1: 该
0: 打针按摩呀。对，就是当时我身上也没有带钱。我那朋友他带钱了，我就向他借了钱。然后买了点香港茶回去喝。然后回家之后吧，他们还教我就是用猴花。当时我还脚凉。告诉我用生姜和盐泡脚。然后就是马上我就回家就做了这些。然后泡完脚之后我就跟老师学的。反正是呢，就先按摩脚上的那个妇科消化片。肝胆经。然后泡完脚按摩完了，我就沏上两包香草茶。然后喝下去我就睡觉了。老师还告诉我睡觉的时候让我推肚子推300下。
1: 对。
0: 因为当时吧我乳腺疼不敢碰。我推的时候吧就不敢碰，我就只推了50下，我就没敢再推。我就怕推是不是把它再推坏了呀。我就没敢多推，然后这样坚持了有那个半个月的时间。然后呢就是喝香草茶，然后半个月的时候不感觉这么胀痛了。
1: 就是说还是接受比较快的哈。
0: 然后就这样坚持一个月的时间吧，然后就不流脓不流水了。
1: 哎呦，这可真是大见好转。
0: 然后后背胀疼的感觉也没有了。
1: 好。
0: 然后当时呢就是我又去医院做检查，那医生说看着我愣了愣，然后又看看那个片子，又回头看看我。说你这怎么回事，怎么没有了。是，我说我没有用别的呀，我就是喝的香草茶。对。然后不敢相信。他说你怎么消失的这么快。别的乳腺增生的像你这么严重的话，有的他们都全切了。然后我就那个，我说我就是用了祥康的那个祥康茶。那些产品，然后我那个乳腺增生的部位就没有了。对。
1: 一定不会相信的，他就觉得一个保健品会有这样的效果了，是吧？
0: 是的。因为当时做完检查之后他就是一愣。然后回头看看我，又回头看看他的检查结果。
1: 能想象出当时那个状态。
0: 是。然后就纳闷儿。
1: 而且刚才你所讲述的每天所用的这个茶的量还并不是特别多。
0: 因为那时候条件有限，
1: 经济条件有限哈，就是能喝得起已经很不错了。别说多喝了，多喝根本喝不起。
0: 是。
1: 这就也就体现了我们这个在健康快车上所讲的那个宗旨啊，有钱没钱都可以收获健康。不是说非得一定是越多越好。最重要，你不觉得听了广播之后好多的一些问题你可以从内心深处可以把它化解开，就比如说你心态的调理。
0: 对。
1: 有些事情就不钻牛角尖，就可以想开了。
0: 对。
1: 这个就是思想啊，这个提升和内心的这种宽慰感，就是我跟大家所讲，不是良药胜似良药啊。
0: 对对对。
1: 真
0: 的确实是。听你的广播我成长了。
1: 成长，
0: 我不再和我家里人吵架了。
1: 好，
0: 对待我婆婆公公也挺好的，
1: 也挺好的。
0: 是
1: 因为你觉得，你说我都病成这个样子了，我改变不了他们，我可以改变我自己。
0: 是
1: 当你一改变的时候，别人就觉得哎呀你变化了，他们也都会有所收敛。
0: 对，
1: 这个就是这个转变，不是一般的人都能够清楚的。好多人就说啊我怎么怎么样，而且当你越委屈，当你心胸越狭窄的时候，其实你的病也就越严重，而且别人也不理解你，他也不可能去关爱你。
0: 对，真的
1: 是不是啊？你看你通过这方面的经历，我觉得你自己最有发言权。
0: 对，
1: 所以说你这个过程最值得让全国的听众朋友来进行学习和效仿。也就是说有病我们一定不要怕，我们一定要分析我们为什么会得病。
0: 对，
1: 是不是我们的性格决定了我们的病情。
0: 对，
1: 还有一点，如果改变不了别人的话，我们一定要自我先改变，要不然我们的生命都会在缩短呢。
0: 真的，因为想想当时吧，现在时候感觉像说笑话似的。然后想想当时，哎呀真的是没法活了。
1: 对，
0: 父母年岁又大。然后自己孩子又小。然后老公又挣钱不多，然后还净那个胡吃海喝的。净那个玩儿。然后也不关心我。
1: 就是如果那个时候还是一味的这个心胸狭窄的话，就觉得这样的环境根本没法生存了。
0: 真的。对，
1: 可现在当病好起来的时候，你是不是看的都是阳光的一面，不看阴暗一面了？
0: 对，是的。我觉得我现在是个特别幸福的人。
1: 为什么又特别幸福了呢？
0: 因为我结识了祥康，结识了我们王涵老师。
1: 这么个幸福。
0: 是你给了我希望。
1: 那现在家里人对你的态度呢？
0: 现在老公很疼我。
1: 他有没有说你？
0: 每天挣的钱都交给我，以前挣的钱根本都不给我。
1: 那你觉得是什么力量让你把一个这样的有恶习的老公改变了呢？
0: 我觉得是首先我改变了。
1: 哎呦，你说的太棒了啊！就是这么回事儿。
0: 对，这个我的改变都源于你，王涵老师。
1: 您别这么说啊，我觉得也跟你的自悟有一定的关系，因为你想通了，看明白了。你不改变你自己的话呢，可能所有的一切你都没法去包容。就像我们说，女人的心胸一定要大一些，这个大呢，一定是委屈撑大的。因为我们传统文化当中所讲的一句话，一定要是厚德载物嘛。是不是啊？
0: 对，
1: 男人是乾，女人是坤嘛，乾坤嘛，乾代表着天，坤代表着地嘛，大地就应该是厚德载物的。所以说你可以承载万物，我们的心胸一定是宽广的。太好了啊。那现在这钱也交家了，对你也体贴也关爱了。那心情也就爽朗了。
0: 是。现在我买产品，他也是都赶紧给我钱买产品，根本也不说这个说那个的了。
1: 也不这个抵触了，也不跟你吵架了哈。好。呀，这样的家庭是我们所盼望的啊。现在你实现了你的幸福啊。
0: 对。然后最后我还用过咱们这个祥康酒。祥康酒就是我那个生孩子生的吧，然后脸上有那个银唇斑。然后当时我是连外抹加上内喝，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吧。然后我自己照镜子的时候，我说哎，这是我自己吗？脸皮肤怎么这么好，有光泽度，而且还那个红润了。对，
1: 变了一个样子哈。
0: 然后我就赶紧叫老公来过来看，我说老公你看。老公一看也说，你最近用什么化妆品了？怎么脸色这么好看？皮肤也细嫩了，有光泽了，他还说了一句话，把我笑得够呛。老婆你变了，我得把你看紧一点。
1: 哎呦，这话听起来特别让人说不出的一种感觉。
0: 是，要在从前的话，他是绝对不说这个的。
1: 对。
0: 他连看我他都懒得看我。
1: 现在啊，我们是属于什么呢？像花似的，心里美。心里往外美啊。
0: 对。我说这个都得感谢祥康的好产品。
1: 也感谢自己吧，你的选择 我觉得和努力也成了正比。我们常说选择比努力更重要，你选择了方向对了，你的努力就没有白费。
0: 嗯，
1: 而且通过你刚才的讲述，让我们也了解到了一个30多岁40出头的这么一个女性，也正值人生的几个变化的阶段，比如说35到42之间，这是一个平台期，42到49岁就进入更年期。你在更年期之前，你就能够了解养生保健的这个重要性。那你想，你更年期度过的时候是应该非常平稳的。
0: 对，这得感谢王涵老师你。
1: 也提醒大家啊，一定要早去预防，早去保养和保健，才会让我们的青春达到永驻啊。我们往往跟别人说话的时候，哎呀，祝你青春永驻。怎么个祝福啊？光是口头上说吗？是不是我们得拿出实际行动来去做呢？
0: 嗯，
1: 如果你提前了保养保健，你重视了养生保健的它的这个实际的效果，真的可以留住青春，让我们青春永驻的，在你身上体现的就是淋漓尽致。而且那么严重的乳腺增生，有可能都恐其恶变，我们都可以把它严防死守的控制好，还能够有今天亮丽的青春，真的是很令人羡慕啊，非常非常好啊。
0: 嗯，
1: 今后的生活是不是会更精彩呢？
0: 会的，会更精彩的。
1: 嗯，好的好的。
0: 嗯，
1: 非常高兴跟大家去分享你的成功的经验，我相信有更多的朋友们也会在你的身上看到更多的曙光的啊。
0: 嗯，
1: 今天还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吗？我们抓紧时间说一下。
0: 没有了，最后就是感谢那个祥和堂的各位老师，他们都挺辛苦的，我这次谢谢他们了。
1: 应该做的，不客气。
0: 尤其是最该感谢的是王涵老师。
1: 那就更不用客气了。
0: 我这个祥康我是跟定了。
1: 好的，我永远载着你啊。
0: 好，谢谢
1: 好的，多保重啊，我们再会。嗯。
2: 好的，非常感谢这位听众的热心参与，和您说声再会。那节目时间关系，我们也和王涵老师说声再会。
1: 好，再见。
3: 再见。
4: 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共同关注一下郑州祥康堂的地址。郑州市12西区大学路与桃园路交叉口，向东走50米，正大市场街路北，祥康堂。郑州祥康堂店内咨询电话0371-6794-5311，6794-5311，6794-5311。市内，您可以乘坐公交车4路、58路、201路、217路、277路、903路、906路、G55路、G63路、G204路、G900路、G904路，到大学路桃园路公交站下车。大学路桃园路红绿灯十字路口向东走50米，正大市场街路北即到。你也可以乘坐地铁1号线、地铁10号线到医学院站下车，顺大学路往南1站路，到大学路桃园路交叉口向东拐，再走50米即到。郑州祥康堂上班时间为每天早上的8点半到下午5点，敬请光临。
5: 为什么一粒小小的花椒就能管牙痛？为什么吃黄豆米饭能管腿抽筋？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任何的问题都会有它解决的方法。家有一宝节目致力于搜集整理传播各种民间验方、食疗方、生活小妙招，让大家少花钱或者不花钱就能解决生活当中的困扰和问题。让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让我们的生活充满快乐。家有一宝节目每天都会带给大家快乐，带给大家健康。我们会为您奉献更多更安全更有效更省钱的生活小妙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本台倾力打造的家有一宝节目，节目中邀请到的是王军老师。王军老师风趣幽默，热爱生活，多年来致力于搜集整理传播民间验方、食疗方、生活小妙招。王军老师将用他多年的经验和小妙招为您解决生活中的烦恼、健康的困扰。参与我们节目可以直接拨打我们家有一宝的节目热线
1: 0371-6625-3836。
5: 好，接下来有请王军老师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妙招分享。您好，王军老师。
3: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我呢，今天呢教给大家一个什么呢，一个手法。什么手法呢？就是你拿出你的三根手指，拿出三根手指之后啊，摸出咱们的身体的健康的信号。就比如说啊，颈部啊，腋窝啊，腹股沟啊，各个的淋巴的异常，可以通过啊触摸进行检查。那具体方法是将食指、中指、无名指三个手指啊并拢，哎，压平压啊，平压在放在你要检查的部位的皮肤的表面啊，进行啊滑动触摸。这时候需要注意的是啊，在自测时滑动的方式啊，尽量要垂直的往下啊方啊移动啊去按。这个时候呢，大家伙要记住了。还有呢啊，触动抚摸检查的时候呢，尽量的呀，发现淋巴异常，特别是淋巴结明显的肿大的，速度变得越来越大，而且还移动，一定要必须紧急就诊啊，或者给我打通电话，你给我打电话。我这头呢会尽全力的帮助您啊，大家千万记住，别害怕啊，这是一个。第一个，第二个呢，我必须跟大家说一声，我就是个普通老百姓，你别觉得我给你出的任何方法啊，可是我不是医生，这都是验方啊。这个时候呢，我给你出的方法，你愿意用就用，不愿意用就不用啊。可是呢，那我丑话也得说在前面，你相信你就用，不相信你就不用。可是你可以不信，不可以不试。再说你用了也没有副作用，全都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全是这些东西啊，一点副作用没有啊，倒告诉大家一声。那有的人即便发现淋巴结肿大了，也不要过分担心啊，大多半都是炎症引起的淋巴结肿大，有很多的炎症导致，可以很快的啊调整和自愈，没有必要太惊慌。你看我说了半天都吓唬大家是吧，你看我又把大家这一块啊赶快说到了，可是我还要接着往下说。那你要是如果啊发现这个淋巴结肿大超过一厘米的啊，记得淋巴结还有抗炎治疗无效的，就你上医院找医生治疗无效的啊，或伴有原因不明的发高烧的，特别是伴有消瘦的，你发现你现在你这两个月半个月啊，你的突然之间分量减轻，这个必须尽快给我沟通啊。那有可能是什么呢，头的警告，这个时候呢我告诉大家你要注意了，那时候呢应该啊高度重视。那为啥呢，你这头及时就医，或者是、啊、打电话咱沟通，特别是淋巴啊出现啊结节的无痛性，进行啊比较大啊肿大，而表面光泽地质啊比较坚硬，就是说质地呢比较坚硬，就是你摸起来还有点烫手啊，抗炎治疗无效的，要高度警惕淋巴瘤可能性，到医院进一步的排查，千万记住，听见没有？你有这些问题，你必须上医院进一步的排查，因为我不想耽误更多人的身体健康。我呢，就讲这个讲课，我为了啥？我图了啥？我就想让大家伙呢啊听了之后呢能有好的这个啊帮助，知道吧。有现在人呢不怕就医，也不怕好找到好的专家好的医生，可是就怕找到不好的方法。现在一流水线啥意思，到进去就先做 CT 啊，做排查，做完排查好看结果，结果没问题回家等着，等着有问题了再找我。现在的看病都是这么看的。可是呢，我的想法，虽然我的家有医保不是医疗方面的，只是预防啊啊食疗啊验方啊啊，还有呢有一些啊买有的愿意买便宜的东西呢，就是还好的呢我帮助啊，是这样的。可是呢我不想啊就是把它变成啊医疗节目，我想变成什么呢，就是啊快乐的啊健康的喜悦的还能帮助你的啊问题。那我跟大家说了，那有的人呢说的啊，别小看呢、啊、咱们身上的淋巴啊，因为淋巴这个家族啊是小一辈的，大家都不要害怕它啊。有一些可是呢，有一些咱们家庭的这些那个东西啊，无形当中伤害了你。今天呢，我就跟大家讲一讲咋把你伤害的啊。 首先呢，咱们都知道有一个咱们的央视的著名播音员叫罗京，大家都认识吧？还有呢，有一些香港的啊实木业家居的一个著名的商家叫霍英东，大家伙不认识。还有著名的日本演员呢，叫什么呢？叫啊高仓健。这个那时候呢，他演了一个叫那个有一个演那个电影特别的出名啊，我想想叫啥来，叫滚蛋吧啊，漫画作者和电影的啊原创，这个呢叫熊顿，都是啊淋巴夺去了生命。你看看了没？那为啥说我给大家说一块这一块呢？因为我不是吓唬大家，我呢必须要给大家先预防后调理，自己教给你那些方法呀你要学，学完之后啊你要学会了，你呢自己为自己检测。咱们不是医生，可是咱们要学，不是医盲，对不对？咱们不是医佛生，咱不能当医盲，可以当文盲，不能当医盲，医盲可是要命的，对不对？那我跟大家接着往下讲啊。那可是呢，淋巴系统是咱们人体的护卫队，这个大家伙必须都得知道啊。淋巴结也是疾病的探测器啊，因此啊要呵护它，咱们要爱护它，爱护就像爱它就爱自己一样，预防其出现十分重要的啊。预防淋巴应该注意咱们很多的方面啊，比如说防感染，与外界刺激的，与对抗菌性的，就比如说什么呀啊八四啦啊工业酒精啦，这些呢都离得远一点儿。像淋巴细胞的增殖过程中都可能失去它的变异性，所以说大家伙都要注意。还有那有一些变异就会出现淋巴的，还有会异常的明显，有一些细菌，就比如说你肠道当中有的时候呢就会反酸，有的时候呢吃饭的时候呢就容易出现啊疼痛啊，有饥饿感，有黏痰，还有的人呢出现口臭，严重性的口臭啊，有的人会出现便秘或者腹泻，那跟什么都有关系呢？就说明啊你要注意你体内是不是有幽门螺旋杆菌。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呢属于传染性疾病，你一个人得了有可能你一家人都会得，只要免疫力一低下，这个病啊就会出现。就比如说有的人出现得什么啊，像感染者，这都是免疫功能的异常了。对，你免疫力一强的人，他就这种病有这种细菌他也不会增，也不会出现，只要免疫力一低这些问题都会出现了。那我告诉大家咱们呢要注意啊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大家伙都得一起吃饭，那你又自己有这个问题的情况下呢，那你就注意了，第一要勤洗手啊，第二吃饭的时候啊你别给那拿着筷子夹了，自己吃完饭了又夹了别的菜给别人递过去，千万不能这么干，那哈喇子不都给人家了，这时候传染性疾病了。那怎么办呢？吃饭的时候往那个桌子上啊多放一个公筷，放一个勺，你要给人家进菜的拿那个筷子给人夹，或者拿个勺给人家碗，这样的话呢避免了啊交叉感染，这个时候呢啊还可以啊减轻咱们的淋巴系统，减轻它的负担。我希望大家多注意点。那说到这里之后啊，那有的人说有化学毒物，就像那个杀虫剂啊八四啊除草剂啊，那是咱都接不住的哈。那可是有的人呢会什么啊，能接触到的，把这个手机啊放在哪儿呢？前胸，把手机装在怀里，把手机装在裤兜里，这个时候呢都使这个淋巴呀出现了放射性的辐射，像有电脑电子产品，这个小孩离得远点，因为本身免疫力就低嘛，是不是？那你说有的人啊躺在床上一直就看着手机，那你说他能不出现这个淋巴放射吗？是不是？我希望大家伙啊都注意点这一块。那还有的人呢要啊注意了自身的一个问题，就比如说有的吸烟者啊啊，还有高脂肪高钠入者啊，还有一些呢就增加了肥量肥胖的，还有消化系统负担的这些朋友呢，你都要注意。注意哪一块呢？注意这个饮食控制，因为肠道的淋巴要是肿了的话会出现很多的问题，因为淋巴免疫力低下的会引起的，就比如说有一些白领的节奏比较快，压力比较大，会容易出现淋巴细统变异， 出现恶变，那就希望大家伙呢记住，我要警惕这个问题。你挣了钱为了啥呀？你不就是为了自己的过得好日子吗？是不是？可是呢，要定期的咱们自己摸摸自己的淋巴，也要注意健康。我们防范适当的放慢一些脚步，不要给自己压力那么大，就像多听听我的这个小讲课啊，快乐一点。那你说不好听话。

0: 你听别人的快乐，你听相声你不还得掏费用啊？你听我讲还不用掏费用，多好啊，是不是？那时候呢，调节一下自身的情绪，注意一下的劳逸结合，别太劳累了，也别太啊那什么，千万千万千万记住，少熬夜，要适量的锻炼，让身心呢达到最佳的状态。这时候呢，我就希望啊，好好的利用咱们的淋巴这套啊。那疾病的探测器啊，要注意保护他们的健康，千万啊别亏待了他们呢。这时候的咱们的健康啊，能把握在自己的手里。那说到这里之后，咱们用哪些食疗啊可以帮助这些问题呢？第一个，您家里头有这个啊蒲公英是不是啊？这是天然的抗生素啊，您呢拿它十克放到杯里，再加上点金银花，哎，你给喝上啊，再加一点点的玉米须的，金银花放几颗呢？你放六颗就可以，玉米须的放个五颗，哎，放那一起呀、啊，去煮水喝，这就说明啊，你有前列腺炎的呀，啊，特效果特好啊，这就是下山淋巴。那说到这里之后呢，你要是比较更加严重的，就是说有的说的，那我还不想上医院呢，我想预防怎么办呢？大家都知道家里大白菜吧，万有食物中毒轻微性的，这时候你拿大白菜帮子加上胡萝卜，哎，就是红萝卜胡萝卜放在一起煮，煮了水喝，这可以帮助您呀、啊、解除体内毒素。那我在讲课的时候啊，就有一个阿姨呀、啊、说呀，说啥呢，说的，哎呀，王老师啊，听你的讲课啊，学到东西了，昨天晚上我就回家了啊，我就用上了，用上之后咋回事呢？我的儿子呀，出现了就不知道什么原因导致的，肚子又脏又恶心，排不出来，哎呀，他可难受了，差点上医院。正好听您说用这个大白菜帮子加胡萝卜，因为里边有什么呀，胡萝卜素、维 C 呀，这是煮完了让他喝，喝了两大碗，我就给他推肚子，推了将近多少下，500下，哎，第二天找人背起包就上班了。我说他多大了，哎呀，年龄啊39了，就是他第二天早上把他胡萝卜我们热热就给吃了啊，这个真好，这个方法就是我告诉咱们听众们呢、啊、方法虽好，需要辩证，啥意思呢，你喝了它呢没有副作用，可是呢要记住在哪里呢，你呀有严重了必须就医。我刚才教你的淋巴测试三个手指平摸这一块啊，还有加强推肚的这一块啊，我真的没有说瞎话，希望您呢啊把这个方法啊简用一下。人都说你讲课都嘻嘻哈哈的，那玩意儿人都是医学上啊都什么呀，都特别严肃的，你怎么嘻嘻哈哈呢？首先我给大家讲一下啊，我讲的这些都不是医学，讲的这些都是家常的一个常识啊，一些小的方法，而且呢我讲的这些都是一个明确的一个验方。还有你是医学，现在的医学都咋医学了，全是仪器，不叫医学，叫仪器检查，医生看的仪器的病症去看病啊。可是呢我呢建议你上医院，因为他给你对症治疗。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讲到这里，咱们下面接听热线。好，欢迎打进热线的朋友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本台倾力打造的家有医保节目，参与我们节目可以直接拨打家有医保的节目热线0371-6625-3836。王军老师，我们来接听听众的热线。
0: 哎，你好，我是家有医保王军。
2: 啊，我那王老师啊，你好。
0: 哎，
2: 你好，我问你，我这个姑娘，她有个那个房子还有个咽炎，有个什么咽方吗？
0: 啊，咽炎是吗？咽炎多大时间了？多大年龄啊？
2: 那个今年三十四了。
0: 啊，咽炎她咳嗽不？有没有带喘呢？
2: 不，也不喘，也不咳嗽，她都是咽炎。
0: 啊，咽炎就普通咽炎呗。我告诉你咋办啊？
2: 啊，咽有点咳嗽，
0: 有点咳嗽。我告诉你啊，咽炎时间长了会引起哮喘的啊。
2: 哦，
0: 这个我得跟你事先说清楚啊。
2: 啊，行。
0: 啊，你怎么办吧？您拿那个提个鸡蛋。
2: 几个鸡蛋？
0: 提个鸡蛋。
2: 吃个鸡蛋。
0: 对，每天一个。
2: 啊？
0: 每天一个。
2: 每天一个怎么个吃法啊？
0: 就是每天一个怎么办呢？拿九度米醋。
2: 拿九度，拿九度，这
0: 九度的。

0: 米醋，上药房上那个超市买9度的米醋。
1: 哦哦，买那个9度的米醋。
0: 对，把这个七个鸡蛋每个都洗干净。
1: 哦，
0: 拿那个一次性的杯子放七个杯子里。
1: 哦，一个鸡蛋一个杯子放到七个杯子里。
0: 对，把这个9度米醋把这七个杯子都盖满，都倒满。
1: 哦，都倒满泡那个鸡蛋。
0: 对，倒满之后每一个底盒呢放一个什么呢？放个保鲜膜，捂上它。
1: 哦，放完保鲜膜，把它扎脖子，把它勒脖子。
0: 对，七天之后呢，你就怎么办呢？你把一个鸡蛋皮它就软了，你给它撕开了，给这个醋搅拌均匀。
1: 把那鸡蛋皮泡沫了，泡烂了以后，就把它搅拌均匀。
0: 搅拌均匀是每天两次，一个鸡蛋吃三天。
1: 一个鸡蛋吃三天。
0: 对，吃三七二十一天。咽炎基本上多严重的咽炎都改善了。
1: 哦，好好好好
0: 啊，这是一个方法。第二个方法，因为他带咳嗽叫喘了，您可以去买上药房买紫苏叶。
1: 买紫苏叶。
0: 对，买10克煮水喝。
1: 买紫苏叶，买十克紫苏叶煮水喝。
0: 对，不管你多顽固的咳嗽，慢慢它就好了。
1: 哦，
0: 而且呢他容易得哮喘，我建议你喝3个月的黄精煮水。
1: 我是黄精煮水。
0: 对，黄精加冰糖给煮水喝，连喝3个月当茶水喝。
1: 哦，行
0: 啊，别得哮喘。
1: 哦，行
0: 他都30了，你这个当父亲的还管着，你这么的吧，让他加我微信。
1: 啊要我那回家今天加你的微信，你是。
0: 对，让他加我微信。加我微信之后呢，我这个好给他出这个，他直接问我，我给他给他出方法，他给广播人跟里边也可以听我的广播，好不好？
1: 哦，行，好，
0: 嗯，
1: 好，谢谢你，王老师哈。
0: 好了，再见，再见啊。
1: 好，再见，好，谢谢你哈。
0: 嗯嗯，
1: 好。
2: 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了。如果听众朋友想解决生活上的烦恼、健康上的困扰，请大家关注我们家有一宝节目，每天王军老师都会亲自为您答疑解惑。店面地址：河南省郑州市27区中原东路5号楼1号彩票店旁边，家有一宝。想要咨询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3716625-3836 6625-38366625-38366625-3836。同时我们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把您的好方法小妙招分享给我们，我们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想要跑得更远，需要一顿适合自己的早餐。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2: 戴好安全帽，安全第一。
3: 加油时请勿接打电话，安全第一。
4: 健康运动，安全第一。
5: 做好防护，安全第一。
6: 禁止占用消防通道，安全第一。

0: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 九十七点六，河南戏曲广播，九点到十点首播 ；FM 一零五点六，河南信息广播，七点到八点重播。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我们为您推出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在这里陪伴您聆听经典。此刻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会是什么呢？大家都可以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同时也为好朋友们开通了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通道。您只需要录制三分钟之内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就有工作人员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

0: 在公共场所查看一下消防通道的位置。
1: 儿子，看，这就是消防通道。
2: 哦，妈妈，为什么要设置消防通道呀？
1: 消防通道是消防员、救援和被困人员疏散的通道。
0: 在家里准备一些消防器材。
3: 妈妈，怎么那个加油的大瓶子是啥呀？
1: 这个呀，是灭火器，灭火用的。
3: 哦，知道了。
0: 抽出一点时间，学习一下消防知识。
1: 来，儿子，咱们一起学习一下消防知识。
0: 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4: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5: 有一种遗忘叫阿尔兹海默病，它会慢慢带走老人的记忆。
6: 早筛查、早干预、早治疗，是守护长辈记忆的关键。
5: 多一份耐心陪伴，
6: 少一份催促责备，
5: 多一份包容理解，
6: 用心接纳他们的遗忘。
5: 科学认知阿尔兹海默病，以爱守护，不负时光。
7: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8: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7: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9: 欢迎继续关注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您聆听好戏。想要听到什么样的经典唱段，大家都可以继续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继续聆听经典。

以上就是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同时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0: 爱心助残护残，共享人间温暖。这里是育爱共享，
1: 爱心助残护残，共享人间温暖。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河南省残联与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联合推出的育爱共享专栏，我是主持人肖华。我们的栏目将会关注到残疾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全方位高角度展示我省残疾人事业发展新面貌，营造社会爱心助残护残的良好氛围，全心全意为残疾人服务。专栏的首播时间是每周三早上7:30，重播在每周六7:30，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为您播出，敬请关注。在节目之外，也欢迎通过河南信息广播官方微博、官方微信、大象新闻客户端和我们互动联络，提供线索。首先进入今天的育爱共享资讯头条。
0: 关注时事动态，了解残疾人发展最新动向，资讯头条。
1: 9月17号，河南省第9届残疾人运动会在安阳市文体中心体育馆落下帷幕，副省长李卓出席并宣布闭幕。本届省残运会共设置15个大项、370个小项，赛事全面落实简约、安全、精彩办赛理念。来自全省18个代表团的1305名运动员，在为期7天的赛程中奋勇拼搏，充分展现了我省残疾人运动员自尊自强、友爱互助、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闭幕式举行了会旗交接仪式，许昌市庄重接过河南省残疾人运动会会旗，下届省残运会将在许昌市举办。闭幕式结束后还进行了同心逐梦向未来慰问演出。闭幕式前，李卓到安阳市文化馆实地调研河南省第4届残疾人展能节暨河南省残疾人文创成果展。此次活动汇聚全省残疾人优秀文创成果，创新打造体育赛事加文化展览双线联动模式，有效丰富省残运会内涵，延伸赛事价值，集中展示新时代河南残疾人昂扬向上的风采。9月16号到17号，河南省第4届残疾人展能节暨河南省残疾人文创成果展在安阳举行，全省18个地市遴选优秀残疾人工匠、技能人才及创业典型，组织参与全省展能节暨文创成果展活动。本次活动设置40个特色展位，聚焦非遗文化传承与残疾人就业创业深度融合，搭建集成果展示、技能交流、产品展销于一体的综合性赋能平台。活动特设非遗及展能体验专区，集中展出葫芦烙画、丝绢烙画、金石船榻等中原特色非遗文创作品，并特邀残疾人非遗传承人、创业带头人现场开展技艺演示，解读作品文化底蕴。

0: 运分享技能成长、创业增收经历，并引导观众沉浸式实操体验，普及非遗文化，提升残疾人文创作品知名度与市场影响力。活动秉持看展即学习、体验即科普、观展即赋能理念，将科普教育、技能推广、就业赋能融入全程，既推动中原非遗活态传承，坚持以展为课堂、以作品为鲜活教材，将非遗科普教育深度融入展览展示、互动体验各个环节，打通非遗文化传播普及渠道，推动非遗文化普惠共享，助力中原优秀传统文化活态传承。
1: 与爱共享，资讯快报。
0: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近日印发《加快提供优质高效眼健康服务工作方案》，从九个方面提出了任务举措，聚焦重点人群和重点眼病，完善防筛诊治康全链条服务，健全覆盖全生命周期的眼健康服务体系，为人民群众提供公平可及、系统连续、优质高效的眼健康服务。方案明确，要依托互联网加医疗服务模式，推进人工智能、大数据、5G 等新兴技术与眼科服务深度融合，在保障医疗质量安全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医学人工智能在基层筛查和辅助诊疗、患者服务、公共卫生、科研教学、健康产业等领域的应用，深度赋能眼健康领域高质量发展。另外八项举措分别是防控危险因素、降低眼病发生风险、落实功能定位、完善防治服务体系、加强早诊早治、强化眼病早期筛查、规范眼病诊疗、提升医疗服务水平、完善低视力康复、提升眼科康复能力、聚焦重点眼病、做好健康管理服务、发挥中医药优势、促进中西协同、加强人才培养、强化科技支撑。方案明确，到2030年，力争实现0到6岁儿童、中小学生屈光筛查率稳步提高，老年人科学矫正屈光不正意识日益增强，有效屈光不正矫正覆盖率持续提高，全国100万人口白内障手术率超过4000，有效白内障手术覆盖率持续提高。同时，努力实现每10万人口眼科执业医师数超过5.3名，视光师队伍进一步充实壮大。93%以上的县综合医院设置眼科，95%以上的县域可独立开展常见眼病的诊疗，各县域均能提供白内障手术服务。从2026年9月起，这些新规开始实施。一、国家基本药物目录自9月1号起施行，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较原版的685种增加了109种，更好地满足了群众疾病防治的基本用药需求。据了解，新版目录共收录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调整后，新版目录覆盖了各疾病系统的临床主要病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涵盖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国际通行疾病分类中的1180个病种，中成药覆盖中成药临床应用指导原则中的63个功效分类。据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药品配备品种使用总量的71%，其中基层、二级、三级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基本药物使用量占比分别为78%、74%、65%。此次新增中成药还包括藏药、蒙药、维药等少数民族药品。此次目录更新调整，尝试将创新药纳入遴选范围，为今后更多创新药进入基本药物目录探索可行路径。二、 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九。

0: 20号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明确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可以将住房公积金用于购买政策性金融债。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缩短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的审查时限，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确定住房公积金领域公共信用信息，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对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等手段违法提取住房公积金、获得住房公积金贷款的行为，规定了明确的法律责任。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1: 关爱你我他，温暖千万家，欢迎继续收听与爱共享。
0: 记住一句话，凡是让你先交钱的招聘，99%是骗局。找工作本是一件满怀期待的事儿，却有不少不法分子专门盯着求职者的钱包设下圈套。求职路上哪些坑千万不能踩？遇到骗局又该如何处理？投简历之前先做3件事：一、查中介资质，正规职业中介必须有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在服务场所和网站主页上都会公示，没公示的别信。二、查公司背景，上网查一下这家公司的名字，看看有没有被投诉、被处罚的记录。三、警惕好的不像真的，活少钱多，零门槛月入过万，面试即入职，这种招聘信息一定要警惕、警惕再警惕。面试时遇到这几种情况，马上走人。情况一，面试变成推销培训，面试官说你能力不足、经验不够，然后推荐你参加公司内部的岗前培训，费用几千甚至上万。你钱不够没关系，他们帮你办贷款，这就是招转培、培训贷最常见的求职陷阱。注意，正规公司招人是因为缺人干活，不是为了赚你的培训费。情况二，承诺包进国企，交钱就能上班。有人说有关系，交多少万保证进国企，别信。国企、事业单位、公务员招聘都是公开考试的，不存在花钱就能进的通道，花钱买来的工作100%是骗局。情况三，让你注册个体工商户再签合同，公司说你跟公司签合作协议不是劳动合同，这不对劲儿。部分企业不会与劳动者签订正式劳动合同，反而会要求劳动者注册成为个体工商户，转而签订合作协议或三方协议，借此规避用人单位应当承担的社保缴纳等法定用工义务。情况四，试用期不给工资，公司说前3到7天是试岗期，没工资违法。试用期工资的规定很简单，根据政策规定，劳动者在试用期的工资不得低于本单位相同岗位最低档工资或者劳动合同约定工资的80%，并不得低于用人单位所在地的最低工资标准。情况五，以各种名义收取押金、保证金、服装费、体检费。 还没有正式上岗，就以工装费、档案保管费

0: 岗位保证金、体检费、资料费等名目向你收取钱款，哪怕说上岗之后会退还，也不要交钱。正规招聘不会在求职前向求职者收取任何费用，万一被骗了这么做，就业权益受到侵害，找当地人社局、劳动监察部门，电话12333。遭遇求职诈骗或个人财务、人身安全受到侵害，找公安部门，电话110。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育爱共享专栏到这里就结束了。别忘了，我们栏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周三早上7:30到7:45，重播为每周六早上7:30到7:45。感谢锁定 FM105.6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您还可以通过大象新闻客户端来收听关注我们的育爱共享专栏。关爱残疾人朋友，助力残疾人事业蓬勃发展，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1: 有没有发现你的皮肤特别容易不稳定？吹久空调，面部紧绷，闷热环境下外油内干，T区发亮，脸颊起皮，晒后还会泛红发烫。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给你们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官微河南信息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2: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

说就是那个他

0: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现在是食养有方的专属福利时间。最近呢，很多听友留言说，立秋换季之后呀，身体状态一天比一天差，早上起来呀发闷，整天精神萎靡，浑身发沉，脸色暗沉，而且无光，整个人看起来特别的憔悴。不少人呢，为了调理身子，盲目买了各种滋补品、营养品，花了不少冤枉钱，但是效果却不尽如人意。其实呢，秋冬调理身体呀非常简单，日常坚持吃温润平和的五谷杂粮，尤其是营养醇厚的黑色谷物，不燥不腻，温补养身，就比较合适咱们秋冬来身体的调养。
1: 太对了，黑色五谷养人呐，对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身体益处非常多，清淡滋养，不燥热啊，不油腻，特别适合秋冬换季的时间调理。但说实话呀，咱们自己在家做这个杂粮食补真是太麻烦了，自己去市场上挑选食材，买回来还要清洗啊，炒熟，最后还得费劲儿打磨成粉，最关键的是咱们普通人呢根本就不懂这个科学配比，食材是随便胡乱搭一通，不仅营养不均衡，口感还是又粗又涩，难以下咽。好多人都兴致勃勃折腾一次，坚持两天就嫌麻烦放弃了，白费功夫白花钱，根本就达不到食补的效果。
0: 所以今天咱们电台携手厂家，给咱们中老年听友啊谋福利，给大家带来了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主打的就是方便食补，省心养身。这里面呀足足11种天然好食材，全部是专业营养师按照大众体质搭配好比例，提前文火加工炒熟，然后精细研磨成粉的。不光呢是营养均衡，口感还特别好，冲出来满屋是谷物香，入口呢是顺滑醇香，一点不粗糙不发涩，大人小孩啊都觉得好喝。
1: 对，重点是价格非常给力啊，大家仔细听了，现在正值秋季，是非常适合食养的季节。厂家为了回馈常年支持咱们栏目的老听友啊，专门给咱们的这档节目单独申请20个专属低价名额。这次市场价79元一桶的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平时几乎不打折不降价，但是今天呢，只要你能抢到前2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享受厂家专属补贴底价，一桶只要29.9元，分量特别扎实，足足能冲30碗，平均下来一碗啊还不到1块钱。订购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就20个名额，抢完立马恢复原价，没有任何例外。
0: 20个补贴名额真的太少了，完全是先到先得。要想趁着秋季黄金期好好食补捡实惠的听友，千万别犹豫，别观望。您呀，要是没听明白，没关系，记住这段话。黑色杂粮味道香，常喝冬天不怕凉，1块一碗真实惠，营养到位身体棒。
1: 哎，这句句都是大实话，一点不夸张不吹牛。首先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呢，用料是特别扎实特别良心，整整11种天然食材，样样都是原产地精选的好东西。黑芝麻用的是河南驻马店的黑豆，黑米都是东北黑土地种出来的，黑桑葚、薄皮核桃选自新疆，还有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正宗的淮山药，每样

0: 产地都正宗，用料扎实，不碎料啊，不掺那个次品，实打实的好食材。关键是配方干净啊，特别适合咱们长辈喝，不加蔗糖，不加白砂糖，保留的就是五谷杂粮本身的原味。平时想吃点好的，又怕糖又怕油腻，肠胃不好的朋友，天天喝，长期喝都放心，一点负担都没有。
1: 这款粉的制作工艺啊，也是非常讲究的，所有食材都是柴火文火慢慢的炒熟的，不搞速成快炒，慢慢的烘熟才是把食物本身的香味彻底逼出来，营养呢也牢牢的锁在食材里，不会流失浪费。之后呢，再用传统的石磨反复多次的细碾慢磨，磨出来的粉质超细，软软糯糯的。咱们上了年纪呀，大多牙口不如以前，肠胃呢也会比较娇嫩，但这款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喝，粉质足够细腻，温水随便的搅两下就可以彻底化开，也不结块，没有一点硬渣，入口呢顺滑醇香。它不是那种齁甜的糖水味儿啊，就是五谷本身纯粹的自然清香，喝着温润舒服，日常的代替白粥啊豆浆啊，口感更好，营养呢也更丰富多了。
0: 咱们大家呀，自己静下心来算一笔明白账啊，就知道今天有多划算了。现在咱们去市场超市单独买这个黑芝麻、薄皮核桃啊、黑桑葚、淮山药，随便哪一样一斤都要几十块钱，价格贵不说，还容易买到这个存放已久的陈粮、次品粮。今天厂家专项补贴之后啊，29.9就能带走满满一大桶，足足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就能轻轻松松补充多种五谷营养。能够抢到这20个专属补贴名额的听友啊，真是实实在在的捡了个大实惠了啊！想要订购的叔叔阿姨，赶紧打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
1: 还有一件事儿要提前跟各位听友说一下，食补这件事儿啊，最忌讳的就是3天打鱼2天晒网，断断续续的喝，偶尔喝一次，身体呢根本感受不到任何改变。想要趁着秋冬黄金期稳稳调理身体，补足营养，养回好气色，提起来精气神儿，就必须得日复一日的坚持。咱们这一桶呢能冲30碗，每天呢固定一碗，循序渐进，温润调理身体，比盲目的乱买昂贵补品呐、胡乱的进补呀靠谱太多了。大家一定记住29.9元的超低补贴价，只有今天前20名打进电话的听友乐意享受，名额一旦抢完，节目时段结束立刻呢就变回了79元的原价，到时候想再买，想再捡这个实惠可就难了。400-710-0578，400-710-0578。
0: 这很多听友啊心里都有顾虑啊，价格降了这么多了，品质会不会缩水呀、用料会不会降级呀？我明确的负责任的告诉所有听友，完全不会啊。本次降价呢是厂家秋季专属的听众回馈补贴，纯粹是为了做口碑，回馈新老客户，线下79元一桶的品质标准，食材工艺，今天呢29.9原封不动的给大家，而且这个粉质温润不燥，早上冲一碗当这个营养早餐，下午饿了当解馋加餐啊，晚上睡前冲一碗是温润养胃，啥时候喝都行。
1: 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挑人群，不挑体质，全家通用，不管是咱们中老年朋友自己秋冬调理身体，补足气血，改善气色，还是囤回家呀，给家里老人小孩日常的补充膳食营养，都特别的合适。口感呢清淡醇香，不甜不腻，温润顺口，老人喝着无负担，孩子喝着不抗拒，真正的全家老少都能享用的健康食补好物。趁着现在20个专属补贴名额还没有抢空，想要秋冬好好的来食补，省心调理，少花钱养身体的听友，一定要抓紧机会拨打电话。29.9元到手一大桶，一桶的是30碗，性价比真的是无敌了。订购热线400-710-0578。
0: 很多会过日子懂食补的老听友啊，一看到本次限量专属福利都会选择多桶囤货，因为啊大家心里都明白，市面上这么干净的配方啊，这么扎实的用料，这么亲民的价格，平时根本遇不到，秋冬是一年当中最珍贵的食养黄金期了，多囤几桶，从初秋一直喝到深冬，食补不断档，调理不中断，坚持喝下去，咱们的气色、精神、体质都能一点点养回来，稳下来。20个名额有限，稀缺珍贵，先到先

0: 得抢完就没，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次难得的福利机会。400-710-0578，400-710-0578。
1: 黑色杂粮味道香，常喝冬天不怕凉，一块一碗真实惠，营养到位，身体棒。是一种地道的食材，科学配比，五黑主打滋养，零蔗糖，无多余的油脂，粉质细腻，冲泡简单，好消化，无负担。
0: 对啊，最后的福利提醒大家千万要听清了，市场价79元一桶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前20名打进电话的听友可以享受到秋季专属听众补贴价，仅需要29.9元一桶，一桶可冲30碗，一碗不到1块钱，目前这名额几乎所剩无几了，哎，正在实时递减啊，手慢就没了。错过本次福利，再想拿到这个价格，最少要等1整年。想要省心食补、省钱养身、秋冬稳稳调理身体的朋友，抓紧拨打专属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400-710-0578。